0: 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

0: 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1: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你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1: 你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往外。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

0: 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 对，
0: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0: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0: 哎，
1: 对，
2: 40袋
0: 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0: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啊，这些个爱古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
1: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0: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嗯，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1: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嗯，这住着多踏实。
1: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话剧《杜甫》，首都剧场。话剧《看不见的客人》，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永乐未央》，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芭蕾舞剧《白蛇传》，国家大剧院。冰上芭蕾《葡萄夹子》，北京艺术中心。歌剧《伤逝》，天桥剧场。越剧《苏东坡》，保利剧院。儿童剧《长安在哪里》，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是吧？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你是谁？你是不是国民党女特务？
1: 什么？女特务？
0: 对，
1: 你在说谁啊？
0: 就是说你，你为什么要把我送进监狱？你是想借此机会赢得我的好感？不过我告诉你，没门儿，我是不会吐露一个字的。
1: 不是，我是被你刚才的演讲感动了，真的，
0: 真的，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1: 我曾经也是一名大学生，我在天津上过大学，我也在街上游行示威过，我曾经还抗议过日本人发动的卢沟桥事变。
2: 你们俩就别再惺惺相惜的了。
1: 你怎么来了？
2: 这是我老爸的地盘，我已经把你们俩都给保释了。
1: 啊，真的？
0: 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快点给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3: 蓝小姐，说实话，没有蓝县长打来电话，这小姑娘不可能出去。不过话说回来，百废待举，百姓求安，谁还希望打内战呢？
2: 让我带走了，这是一点辛苦费。
3: 啊，不，这我不能要。
2: 那我就不客气喽。
3: 蓝小姐，这……
2: 好了，兄弟们喝酒钱你就收下吧。
3: 啊，对对对，蓝小姐太客气了，谢谢您呐。
2: 走吧，让我带走了。
3: 好嘞，
1: 走。

0: 坐吧。
1: 嗯。
0: 静芝啊，真的是谢谢你了。我就知道，到了凉州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2: 举手之劳而已。
0: 我今天啊，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0: 我找回了在天津上大学那种宣传抗日的感觉了。
2: 哎，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
3: 我叫王兰，西北大学毕业，从陕北来。
2: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3: 找我哥哥。
0: 哦，那你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王毅。对了，刚才听说你是县长的女儿，你能否帮我找一找我的哥哥呢？
2: 怎么跟我们要找的密码专家同名同姓啊？
3: 我家父母本来认为国共重庆谈判结束以后哥哥就可以回来，但如今蒋介石正在秘密发动全面内战，我哥回来已经变得更加渺茫了。
0: 为什么呢？
3: 我哥哥留学德国，专业研究通讯密码。
2: 我爸在凉州的监狱里查有没有一个叫王毅的人，如果有，我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让你们兄妹团聚。
3: 谢谢，你们真的都是好人。对不起，刚才冤枉你了，你不是国民党女特务。
0: 我当然不是了。来，坐吧。
2: 红梅，你明天要去哪里啊？
0: 去重庆。
2: 去重庆干什么？我想去找一下我表哥的同学，我遇到跟林峰长得很像的人，我想去打听他。红梅，你就放下林峰吧。
0: 可是我放不下他。
2: 你的林峰已经死了，可你还得好好活下去。你不觉得你只有活得精彩才好告慰死者吗？
4: 请慢走。啊，请。
5: 情况紧急，你立刻收他，到站里接住高明，别让他离开赌场。
4: 怎么紧？万一他身边有人怎么办？
5: 他认识你，如果他身边真有人，直接朝他开枪，他会明白的。完事之后，你想法得妥善。
4: 好，不过可告诉你，我可能被盯上了，就在对面的拐角。
5: 你怎么发现的？
4: 哎，你那些，
5: 看来某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你啊，不适合在这里守着，立刻撤。小心点，这个家伙我来对付。
4: 好，谢谢你。哎，你慢走啊。

0: 这么早就收了？啊！牌呀，队长，大小王全在我这儿，您呢？死定了！
1: 你才死定了！我这牌豹子都在我手上，这圈我赢定了！
0: 啊，不玩了，走，上阵！
1: 就那边，就那边。

0: 师傅，停下！师傅，去趟探视间。
1: 好了。

0: 高爆炸弹的藏匿地点。
1: 是啊，我一进去他亲口告诉我的。
0: 这不可能啊，沈彪怎么可能把如此机密的情报如数透露给他呢？
1: 也许他们中间有交易吧。不过你别忘了，高明是那次军事行动的唯一幸存者，而沈彪又和高明是江湖上的生死朋友。哎，也许抱成一团也有可能反目成仇，他们两个之间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0: 这也太突然了吧，就是戴老板他也想不到我们会如此快的就能获悉我们想要的武器。
1: 也许高明知道的只是高爆炸弹的藏匿地点，而戴老板最想要的是高爆炸弹的配方密档王氏密码。
0: 看来啊，我们对高明的调查还不能结束。
1: 如果戴老板直接获得高爆炸弹来武装夜鹰行动，那您这位吴大站长恐怕就要失宠了。
0: 我说郑处长，你以为我现在很在意我这个职位吗？错，我在这西北片区树敌太多，说实话我早就不想干这个站长了。我曾经多次给戴老板打过报告，可他就是不批呀。
1: 吴站长，你何必计较呢？我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高明这么做

0: 还不是在为你着想，你还处处拿老魏来戒备他。
1: 哎呀，这都是咱们老板亲自安排的，我只是执行而已。
0: 哎呀，看来咱们的夜莺就要起飞了。有了高爆炸弹，加上你对陕北的熟悉了解，咱们的夜莺这一次启动一定能摧毁延安，安定全国。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就给高明打个电话。
1: 慢，我想咱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老魏怎么还不回来？
0: 对呀，老魏他会不会要说的也是高爆炸弹配方密档和王室密码的情报？
1: 是啊，高明夺得先机，老魏又告诉我们同样的情报，你说这两个人在玩什么花招啊？
0: 可是高明已经拿到了高爆炸弹的藏匿地点，要求直接和戴老板通话的。
2: 是这样的，我刚接到通知，于队长跟共产党交上火，我赶去支援一下。
0: 案板街，高明家附近，这怎么可能啊？
1: 等等，我问你，你看见老魏了没有？
2: 老魏，我碰着了，他急匆匆的说要回家取什么东西了。
1: 你能确认吗？
2: 我当然确认了，我会打招呼的。站长怎么了？老魏出什么事了？
1: 啊，没事，他有一样重要的东西要给我，非常重要。这样吧，你带上你的人马把老魏接回来，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队长那边我来安排。
2: 好，我知道了。
0: 好事坏事，瞬息万变呢，这共产党怎么就被掺和进来了？
1: 没事，我早有安排。我就纳闷了，怎么全搅到一起了？
0: 那倒不奇怪，中统和共产党的人都在追杀高明，再说没准是高明又和沈彪两人之间尔虞我诈，发生利益纠纷。还有那个老魏两面三刀，会不会是中统那边的人派出的一只鸽子来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1: 真假难分，一验便知。但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在案板街？
0: 抓一个活的，一验便知，何必苦思冥想？我现在就到现场去看看。
1: 好，算了，那片你又不熟，于队长那边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0: 哦，
1: 只要一有异动，我一定会让共产党插翅难飞。
3: 兄弟们，你们以后就跟我混了，都给我精神点儿，调转，出发。
4: 哥，出事了，出事了。
5: 别着急，慢慢说。
4: 是咱家旁边案板街出事了，古城的一个便衣让人打死了，罗处长正在那儿处理现场。不过死者好像是于队长的人，杀手跑了，到现在还没找到。
5: 那席某的世界情况怎么样？
4: 那边倒是没什么情况，不过咱家门口那个鞋匠不见了。
5: 行，我知道了，你去把车准备一下，也许以后用得上。
4: 哦，
5: 把门关上。魏建成极有可能打探到我哥高明与沈彪之间的交易，我必须先下手为强。是不是老王出事了？不可能啊，老王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若他万不得已，他不会在高明家附近动手的。陈默到底要干什么？理论上老王绝对不会派他去刺杀老魏。李健和其他同志能接住老魏吗？如果他们找不到老魏怎么办？不行，老魏是个双面间谍，他极有可能已经知道了高明和沈彪之间的交易真相。

甚至已经知道了山口夫人的真实身份，你需出去亲手宰了他，否则五个人一旦与老魏直接面对，

什么？

0: 热乎乎的包子，金大哥，生意好吗？哎，马马虎虎啊，近来有些日子没见你了。
1: 是啊，
0: 忙啊，
1: 还行吧。
0: 我等个人，老不见他来，所以到这儿来坐坐。
1: 嗯，好，来，坐坐。哎呀，老弟呀。
2: 想你啊，好久没见你了。
3: 是啊，
2: 来，喝碗茶。
3: 买包子了，
2: 买包子了。叫你买包子。哎，
1: 好，我请。
2: 去吧，去吧。来了，来了。高明，
4: 暗杀高明。
2: 不，
3: 我们要想办法弄清楚高明究竟把高爆炸弹的配方秘档。 藏在哪儿了？这万一要是让戴笠弄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法向陈处长交代，弄不好还要掉脑袋。
5: 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等老魏。
3: 等他？哼，可能吗？我在这里不是等他，而是要杀他。

0: 呢？
1: 哦，没什么。
0: 是不是想老婆孩子了？哎呀，好多日子没见他们娘俩了。
1: 是啊，这不是吗？再等个人，给他们娘俩带点盘缠。这南方啊，可不比咱古城，开销大得很。
0: 出门好不如家里好，到头来小日本就是不敢进我们陕北。
1: 哎，对。
0: 我寻思呀，我们还是得待在这古城，心里踏实。
1: 对，那是这儿踏实。

0: 我，我要去后街那儿耍去呢，他们都在那儿等我呢。
1: 好，看看啊，看见没有？你去替叔叔把叔叔家的皮箱提出来，这就归你了，好不好啊？哎，我那个箱子放在床底下，他拿出来，然后呢，出来就不要走人了啊！快去吧，叔叔等你啊！
0: 我怎么进去啊？
1: 这个看见没有啊？放门钥匙啊！完了以后啊，门不要锁。叔叔一会儿就回去，好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啊？
2: 哎呀，快去吧！你这傻蛋，魏叔叔在这儿等人，他走了不就白等了？快去，快去！别耽搁了啊！
0: 好了好了，
2: 这娃娃呀，看见钱就高兴。

0: 事情有变，这个老魏没回来，太狡猾了。
1: 门没锁怎么办？刘掌柜怎么还没发信号来？
0: 只有跟踪了，找机会路上干掉他。哎，他是老牌特工，会收信，咱们原路返回。
1: 嗯，走。
2: 哎，来来来来，好，钥匙呢？
3: 你不是说不锁门吗？
2: 哎呀，不锁门不等于不要钥匙，快快去呀！哎呀，丢三落四，快快去快去。

0: 这房子呢，你抽空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1: 行了，
0: 不瞒你说，这次我都留给你，你和你家里有什么需要，尽管去用啊。
1: 哎呀，相亲呐，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0: 老哥，其实啥都不重要，只有自家家人最重要。钱算个什么东西？钱就是个狗屁。
1: 好，多保重啊，
0: 一路保重啊。
1: 再也不能跟了，再跟就露馅了。没关系，你朝镜子侧影，我们来跟。记住，千万别让他再回寨里了。
0: 放心吧，他回不去了。走。
2: 谢谢啊，
3: 小红，
2: 黄哥，
3: 怎么坐上黄包车了？
2: 出门走的比较急，坐黄包车方便。哦，对了，王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
3: 什么事啊？
2: 我们家高明的事。
3: 哦，车上说。

0: 好像高明那儿没有动静啊。
1: 你先别急，他已经给情报处打了电话，我想他很快就会动的。
0: 你还在怀疑高明的忠诚？
1: 不是，我是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蹊跷了。我在想啊，案板接在西，探视接在东，如果他下去往西，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他往东，那就说明他去找老魏了，这里面的事那就难说了。
0: 站长啊，你可真是心思缜密呀、啊！他关心他自家的安全，怎么会跟老魏过不去呢？
1: 毕竟高明提供的情报真假还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不定因素全部考虑在内。这样吧，你们在南方御战区曾经是军统局的一对绝佳搭档，你只要把他给我盯紧了，一切不就明白了？
0: 那好吧，只有这样了。那我先去看看。
1: 好吧，高明，
2: 去哪儿？外面街上出事了，我要出去看看。
1: 啊，不着急，我刚才接到电话了，于队长和老罗他们正在那儿，凶手已经逃跑了，我们还死了个弟兄，他们现在正在全力追捕。
2: 可这枪击案离我家这么近，我有点不放心呢。
1: 高明啊，你现在手里掌握的是中统的绝密情报，你说你万一上街有什么闪失的话，我该怎么向戴老板交代？
2: 我会有什么闪失？这古城是咱们的天下。
0: 是啊，站长，你要是不放心，我陪高站长一块儿去。当年在南京，在那么多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我们照样出入成双，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好吧，那你们多带点人，注意安全。
0: 嗯，是，
1: 去吧。

0: 把脸上石头石头。
1: 是。怎么样？
2: 还行。

0: 这么做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我可是层层设防，宪兵队都出动了，你们是突不出去的。不过这叫别无选择，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都牺牲在这里。
0: 怎么办？前面重兵把守，怎么办？
1: 好，看我的眼色行事，准备战斗。
2: 哪部分呢？
1: 嘿，兄弟，我是二十一军的。
2: 二十一军，哎，二十一军的几年前都已经撤防了，他们现在都在南方呢。你来古城干什么？
1: 啊，我们来接几个亲戚，顺便办点事儿，走得急，正也能干。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2: 不行不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来路？还是把证件拿出来我看一下。
1: 哎呀，兄弟，都在委员长那当差，行个方便，来抽烟。
2: 真不行，您别为难我，没证件您是不可能过去的。

0: 怎么回事啊？
1: 长官，我是21军的。
2: 报告司令，他说他是21军的，但是没有证件，看样子不像是当兵的。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

0: 需一副眼镜，勇士的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

0: 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 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两 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6: 我们到北京了，
1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这太神奇了，
19: 啊，扎起来了。
1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8: 有新的订单来了，
19: 多喝水啊！
2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1: 每天吃16个菜品，
2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0: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没证件，
1: 这不是给高明理发的公事吗？怎么这样啊？不行，我得去帮他。
0: 送到宪兵司令部，让他们给21军打个电话。如果他说的情况属实的话，就放人。怎么样，
2: 方哥？这不是老王吗？老王他呀，跟我们家高明可是很熟的。放他们走吧，我可以做担保。
0: 小红啊，你们家高明跟什么人都是朋友啊？你也不早说，既然是高明的朋友，那就放行吧。
3: 是，
4: 谢谢方长官，谢夫人。
0: 好。

0: 现在到处都戒严了，不打你的车呀，我还真的哪儿都去不了。
1: 你也不用着急，高明不会有什么事的。
0: 案板街都死了一个，高明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啊。
1: 这家门口的事儿，他能不管吗？好吧，既然这样，要不我送你过去看看。

0: 经认出我们来了。
1: 是的，
0: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会不会？
1: 没事，这突发事件还是我来处理吧。你撤吧。
0: 行，你小心点啊。

0: 先生，对不起，楼上客满了，要不您坐这儿？
1: 我和人约好了的，必须楼上，要不我这单生意可就黄了。
0: 哎，楼上真的满了，空着的那桌是西街口老六特别预定，
1: 没事，
0: 快到了。哎，你看，您请，客官您坐，给您沏壶茶。

0: 这位先生，请先用茶。啥时候上菜啊？哼，
1: 不急，我等的客人还没来。这样，咱俩打个赌，要是我等的客人他不来，这顿饭钱就归你。
0: 归我？
1: 嗯。
0: 先生这么胸有成竹，您等的客人一定会来。
1: 去吧。
0: 哎。

0: 行，我已经盯他很久了。老大说要活的。
1: 是啊，万一他从窗户逃走怎么办？
0: 不可能。哎，小子，你投降吧，你跑不了了。我已经盯你很久了。
1: 老子也盯你很久了，要不是刚才老子有事走得急，早在车上顺便把你给灭了。来呀，抓我呀！
0: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要耍什么花招，出来了。
1: 行啊，过来啊，过来抓我呀！
0: 上上，
1: 他没，那上上。

0: 今天他可能是发现了我们，所以才冒险跑到你这下手。你看，差一步啊！
1: 看来果然是冲着你来的。
2: 哎，还好我命大。
0: 我怀疑这个鞋匠充其量也就是个跑腿了，还有条大鱼在他背后，都怪我人手不够，给溜掉了。
2: 哦，对了，老罗呢？
0: 啊，他还在安本街现场收拾其他嫌疑人，这会儿他在行。
2: 哦，那行，回去吧。
1: 哎，你不去现场看看？
2: 不用了，人不都抓了吗？走。

0: 这就是老魏临走时带走的箱子，我估计他早有准备。
1: 我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啊？你们去了那么多人，就连一个老魏都保护不了。
0: 站长，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居然有人从背后出刀子，动作太快了。
1: 那会是谁干的？
0: 我不知道。
1: 这样吧，你们多找一些人，把刺客照片辨认一下，看看有谁认识他们。
0: 刺客被炸得面目全非了，不好辨认。
1: 那这么说，老魏的死这么快就变成无头案了？
0: 我断定100%杀人灭口。看来高站长上次说对了，老魏最有可能是内鬼，没准小李就是被他杀的。
1: 好了，我说小吉啊，我知道你对老魏有意见，但是就算是老魏真的是内鬼，咱们也应该挖掘出隐藏的秘密吧。
0: 是，我晚到了一步。
1: 这些东西仔细查查，看看还有没有线索。

0: 的花旗银行的存款，
1: 哼，还是美元呢。
0: 走，去老魏家。
2: 是。

0: 葛站长，
1: 听说您刚才遭到了袭击。
0: 啊，我没事。
1: 那于队长他们抓到人没有？
0: 抓到了。对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啊，暗门街那一带全都搜过了，一无所获。

0: 给我搜。搜。
1: 快给我搜。花瓶那边。

0: 哥，老魏死了。哥，我刚才看见吴站长和姬月带着人要搜老魏的家。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1: 啊。

0: 喂
1: 喂，高站长，我是王书礼啊。
0: 老王，嘿呀，你这么久也没跟我联系，怎么今天想要打电话给我？
2: 我今天送几位客人，正赶上城防戒严，
1: 在太师街遇见了您的夫人。
0: 他怎么去那儿了？
1: 哎呀，作为老朋友，我得提醒您啊，
2: 自己的老婆可得管好了。
0: 有话直说，我最讨厌那些拐弯抹角的人。
2: 好，那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啊。我看见您太太和汪司令在一起，
1: 关系不一般呐。
0: 我知道了，谢谢啊。看来老王已经脱险了，是意外遇上了萧红与汪国栋。
3: 难道萧红她红杏出墙？
0: 怎么办？萧红遇到乔装大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徐宗章就是想要谭七妹上当，所以弄了块牌子放在那儿。这个谭七妹呢，她脑袋一热，她智商还不如三岁的小孩呢，她真就上当了。肯定就是这个徐宗章一定先找到了武峰的家，然后又知道我们要过去，所以做了一个假现场。但是你说这徐宗章

0: 徐宗昌手下的特务很可能已经跟踪你们了，你跟谭七妹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1: 是吗？
0: 你现在太危险了，老福，我问你，你就算是暴露给徐宗昌，也要帮谭七妹吗？
1: 我不是为了帮谭七妹，我是为了救宋司令。
0: 救宋司令？
1: 我也不是为了救宋司令，谭七妹嘛，她容易冲动，她如果就这样回去了，肯定找宋司令她火拼，到时候肯定损失更大呀！啊，
0: 会这样吗？
2: 你别管会不会了，赶紧必须阻止她，快！
3: 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少爷呢？你们得快点搬走，要不特务来了就麻烦了。
4: 你以为这扇破门就能拦住我吗？开门，不然我一枪毙了你！
5: 谭七妹，你个白眼狼，
3: 有种你就开枪！哎呦，我说姑娘啊，
5: 你别那么冲动，一切等少爷回来了再说。

0: 他果真是个没人性的女土匪，连钟叔这么和蔼的老人，他都下了了手啊！
1: 海棠，你有没有看见？怎么就断定是谭七妹干的呢？
2: 不是他干的，还能有谁呀？宝福，我真的不懂了，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替他说话？
0: 哎呀，是谁干的？钟叔醒了就知道了。钟叔，钟叔，
1: 钟叔，
0: 钟叔，
1: 钟叔，
2: 钟叔，
1: 你醒了。
2: 宝福啊，哎呀。
0: 哎呀，海棠啊，钟叔，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哎呀，这个谭七妹啊，她这是疯了呀！
3: 你听清了吧？
0: 哎呀，她怎么能这样呢？
3: 快！
2: 怎么了？
0: 她要去杀宋宝华。
3: 我去把她追回来。
0: 哎，不行。
2: 还是我去，宝福，你跟这些没有关系，你赶快逃吧，逃到解放区去。我去追谭青梅，这本来就是我的任务。
0: 哎哎，
3: 他出不了城，城门天亮才开呢。
0: 我去城里找找，你留下来，照顾好钟叔。宝福。
2: 慢点啊！哎，
3: 来坐。哎呀，钟叔，您要紧不要紧啊？
2: 没事儿。哎呀，这就是年龄大了，他这一开枪啊，把我给吓晕过去了。哎呀，不中用。
0: 那谭七妹真的没有伤到您？您真的没事儿？
2: 没事了，缓过这口气来了。哎呀。 哎，海棠，
0: 哎，
2: 你也坐。
0: 哎，您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2: 哎。

0: 海棠啊，我想了想啊，徐长官给咱们找的地儿咱们不去了。我呀住惯了这老房子老院，去了那种地方我也不适应。
1: 可是

0: 都已经答应人家徐站长了，要是不去，那不就得罪他了？
1: 哎呀，我知道徐站长是好意，可是咱不愿意去，他也不能强人所难，这怎么叫得罪他呢？
0: 钟叔，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 我知道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才决定不去的。
0: 钟叔
1: 啊，
0: 您什么时候多加了件衣服啊？
1: 哦，刚才啊，你和徐长官谈话的时候。

0: 钟叔，您为什么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呀？
1: 我说了吗？哎呀，你看，哎呀，这人一上岁数啊，他就是愿意胡言乱语，说什么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海棠啊，别多想啊。
0: 哎呀，钟叔，您跟我说说嘛，您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
1: 我当然是知道点什么了。啊，现在外边人都说，国民党气数已尽，广安不，整个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将来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人家现在稍微有点头脑的百姓，见着国民党那是能避嫌就避嫌，谁跟他们扯上这不明不白的关系？这道理我都懂。海棠，你是不是也应该知道啊？
2: 谭新妹，谭新妹，你不能出城，跟我回去。
3: 放手，
2: 我不放。
3: 你信不信我喊？你现在可是通缉犯。
2: 你不怕我被抓回去，你就喊呀！过来，过来。谭七妹，我问你，你为什么对钟叔下那样的狠手？
3: 你什么意思啊？什么下狠手？
2: 我什么意思？你把钟叔给打晕了，我告诉你，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你没完。
3: 我把钟叔打晕了？
2: 不是，你还有谁啊？
1: 海棠啊，你口味偏淡，我就没放那么多盐，试试看怎么样。干什么？你不是最爱吃我下的面吗？
0: 钟叔，我想问您件事儿。
1: 吃，吃完再问。
0: 您跟我说实话，您是不是听见我跟徐宗昌在雅间里面的谈话了？钟叔，您要知道，有一些事情天知地知，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的。
1: 傻孩子，这么些年你就像我亲闺女一样，你做任何事儿我都会替你着想，那不好的事儿我当然不能说出去啊。放心，

0: 钟叔，您头还晕吗？
1: 头不晕，就是胸闷，出气不匀呐。

0: 仲叔，您到柱子那边，我给您拉一下筋吧。
1: 仲叔，对不起，我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再还你。以后每一年我都给您上坟烧纸，我下辈子再做您的亲女儿。

0: 我还就不信了，咱常家马帮所有的人对着谭七妹一点意见都没有。大姚兄弟，只要你趁着谭七妹这三天不在马帮，你把这些话跟你所有的兄弟挑明说了一下，这谭七妹的位置还坐得住吗？啊，
1: 大姚兄弟，你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没跟我说呀？
2: 有。
3: 海棠，七妹回来了啊！
4: 钟叔啊！你死得好冤啊！
5: 钟叔，钟叔。
6: 钟叔，
7: 你个贱人，你杀了钟叔，我要你偿命！
8: 你有病吧你？我没有杀人，
7: 你还我钟叔，你还我钟叔！
8: 疯了吧你！告诉你我没有杀人，
7: 你还敢抵赖？钟叔亲口说，是你把他给撞晕的。
8: 如果你不把他打晕，他会死吗？

0: 你是说钟书晕了，然后才死的？不可能！老福，你拼不是办法最多吗？你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把他救醒啊！
1: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钟叔给救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他醒了才能证明我没有杀他。
2: 钟叔，
1: 谭七妹，钟叔现在已经死了，你还想为自己开脱吗？你
2: 没有，冤枉我，我没有，谭七妹，你不是。

0: 钟叔他本来身体就不好，谭七妹这一下，他老人家就过去了。钟叔是被谭七妹给吓死的，是他杀死了钟叔。奇怪，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 钟叔，谭七妹要去杀宋司令，我必须要去阻止他。您再等我一天，明天我就送你老人家入土。钟叔都没了，他就躺在这儿，你还要丢下他去上山？海棠，谭七妹的个性你也知道。
1: 如果宋司令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对贵党来说绝对是个灾难。我必须要上山阻止他。
0: 好啊，你去吧，枉费钟叔这一辈子对你们龙家忠心耿耿。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大事要紧啊！海棠，钟叔这边就拜托你了。
2: 就回来。宝福，二帮主，把兄弟们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3: 今天召集诸位兄弟来，是想跟大家议议谈七妹。司令，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尽快的逃离马帮。司令，你就算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
4: 你也总得为我们华宗考虑考虑吧。
3: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华宗谁来领导？红色使命谁来执行？
4: 不要再多说了，我心里自有打算。我知道，你对谭七妹守信，是为了赢得她的心，是吗？可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把赢得谭七妹的心看得那么重要？
5: 难道他谭家马帮也是红色使命的一部分吗？谭家马帮也是红色使命的一部分，是吗，司令？红色使命的内容，我已经跟全部的人都说过了。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啊？
6: 我明白，司令，你心里边一直在琢磨着谁究竟是内奸。可你也不能每个人都怀疑啊。如果当初谭七妹在戏楼里杀了双枪老太婆，后面宁大扒拉就不会攻打山寨。 咱们那些死去的兄弟们，现在都还活着，就是因为七妹没有杀了双枪老太婆，才让咱们山寨白白死了那么多的兄弟。是啊，二帮主说的在理。怪就怪我当初没有辅佐好七妹。
7: 才让七妹犯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错误。我拥戴大姚做帮主，为我们马帮主事。
8: 是二帮主，拥戴二帮主，我们同意。
7: 我也不同意。
8: 谭帮主没在家，我们不能背着他，篡了帮主的位子。我们马帮干不出这样的事情。
7: 这要是传出去，让外面的人说我们马帮人失信失义，
8: 往后谁还愿意加入我们马帮啊？
6: 咱们马帮。
0: 当然不能随随便便的罢了一个帮主。你们看这是什么？当初在观音峡谷，咱们的谭老帮主亲手交给我的血书。

0: 司令，我可以向你保证，
1: 我乔飞绝不是内奸。
2: 我没有怀疑你，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我从不轻易怀疑任何人，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3: 无愁迟来不愁藏，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 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8: 走
9: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7: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了。是，
9: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
7: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 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17-2-1234-9.3 3 ZL2017-2-1032-1014-8.5 4 ZL2017-2-1014-0186.9 6 ZL2017-2-1094-0186.9 6 ZL2017-2-1094-0186.9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

0: 焦点技术，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0: 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不用花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可以保护我的眼睛。

0: 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

0: 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10: 怎么整？
9: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11: 兄弟们，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谭老帮主写这份血书，但是他老人家的字我是认识的，我相信诸位也是熟悉的吧。
12: 这的确是谭帮主的字，

0: 更适合坐这个位子。为了道义，我也从来没有把血叔的事情告诉过各位兄弟。为了道义，我也一直辅佐着七妹。但是七妹的所作所为，实在愧对谭老帮主，更愧对诸位兄弟们。为了不让谭老帮主的心血付之一炬，我大姚决定遵守谭老帮主的遗愿，振兴马帮，
1: 拥戴大姚为谭家马帮帮主，
2: 拥戴大姚为谭家马帮帮主。

0: 老哥，抓住重庆老太婆怎么处置啊？
1: 怎么处置？咱多把子打算把这个老太婆当成人质，拿徐总长一把。他可以这么想，但方哥我未必会这么做。
0: 老哥，你又是怎么想的？
1: 如果我抓到这个老太婆，直接把她送到重庆。
0: 方哥精明啊。
2: 去把双枪老太婆带上来，就地枪决。
3: 不行啊，不能处决。
2: 我这个帮主说了不算吗？
3: 请二帮主三思啊。
2: 二帮主，我现在是谭家马帮的帮主。

兄弟们，跟我来。

0: 儿子，老子陪你演戏，你做不配合啊。
1: 方哥，要不再给他来两包。
0: 放。
2: 兄弟们，趴下。
1: 这帮傻瓜没动静了。
0: 给我。
3: 看见马帮的人，你们听好了，
4: 我是报保安，我们进此来没有别的目的，
3: 就是要带走双枪老太婆。你们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把宋宝华交给我，我马上走人。听清楚了没有？

0: 我把宋宝华交给我，放哥我的炮弹可没长眼睛。
1: 放了，我就是谭家马帮的帮主大姚。宋宝华本就不是我马帮的人，只要你答应停止对我马帮的袭扰，我马上就把宋宝华给你送过去。
0: 好，大姚兄弟爽快，我以我帮老二的人格发誓，只要你把宋宝华交给我，我就立即收兵。从此之后，保安团与你们谭家马帮相安无事。
1: 一言为定。
0: 好，那我就在山下等你，
1: 我马上就把人给你送过去。
2: 司令，你都听到了吧，马帮的人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您跟他们讲信用，到头来怎么样，还是要把你给交出去。
3: 谭七妹要是在这儿的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2: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替他说好话？
3: 看来我们只能先出去了。
4: 兄弟们，马帮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们的性命才是我大姚最看重的。交出宋宝华，哪位兄弟要是有意见，就请体谅我大姚，不断专行吧。

0: 想跑，抓他们！
1: 舍命救主是吧？这就成全你。宋宝花，你敢动一下，我马上就杀了他。
2: 哦，小
3: 王，大刘兄弟果然是言而有信之人呐！哈，
2: 人我是给你带了，满意了吧？哎，
3: 宋司令，请吧。帮主回见了。
2: 最好不见，救我。
3: 再见，帮主。

0: 我说宋司令，反正路也走了一半了，等下到我那之后呢，已经上好了房间，好酒好菜伺候着你。
1: 那我要谢谢你啊。
0: 谁让我帮老二心地善良了。

0: 其美，看你的了。
1: 臭娘们，
2: 给老子打！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1: 兄弟们，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快点！
3: 双，
4: 双枪老太婆不是应该在我的手里？
3: 怎么跟你在一起？
0: 谭帮主，你先把枪放下，咱有话好好说好吗？
4: 把枪放下，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0: 不信，不信。
3: 金妹，
5: 不要跟他纠缠，赶紧回山寨去看看吧。
3: 你问我山寨怎么了？
5: 你去给宁乌缺带个信儿，就是华蓥山马上就要解放了，少与我们为敌，到时候我们会新账老账一起算。带上你的人，赶紧走。
0: 好，好，
1: 走。
5: 那，
2: 七妹，司令啊，
5: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走。
2: 对对对，不宜久留，不宜久留。
5: 走，
2: 走走啊！
1: 二哥，我再带几个兄弟杀回去。
6: 算了吧，人都放咱一马了。
1: 那咱们不是白来了吗？枪也没了。害死了好几个兄弟，
7: 凭什么你死还让我死啊？
1: 连他妈两个娘们都弄不过，
7: 还这么好意思杀回去？
0: 先回去。

0: 别走。那个棒老二，给他100个子儿，他也不敢再追过来。
1: 我们不是怕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让你知道。
0: 我什么事儿都不想知道，我只想为我的父兄报仇。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清静。不如，咱们俩的事儿就在这儿
1: 算了。
2: 太师妹，你怎么不先问问宋司令，棒老二怎么把他从马帮里抓出来的？
0: 我怎么办事用不着你教我？还有，你怎么不想想，钟叔被门清心一撞就死，只有你这种糊涂鬼才会相信。

0: 说，您为什么要偷听呢？您要是不偷听，这些事情不就不会发生了吗？钟叔，
1: 肖老板，这怎么回事啊？我是亲自来接钟叔的，怎么他先走了？这也太意外了。

0: 小老白，钟叔可是你的义父啊，你真敢下手啊！
1: 钟叔不是我杀的，你不要血口喷人。
0: 是吗？
1: 是谭七妹那个贱人，她让钟叔撞到了门上，撞晕过去了，所以才。

你干什么？小老板，你说是谭七妹杀了钟叔，别人会信。可是我太了解你了，只要你想杀，杀谁都行，甚至是你的义父。你表面上跟你的义父很有感情，但是，一旦…… 钟叔的存在影响到你个人，你会毫不留情地斩除你对他的感情。

0: 是不是钟叔知道了些什么，
1: 所以
0: 你才下手的？
2: 呀，钟叔，您跟我说说嘛，您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
3: 我当然是知道点什么了。

叔，对不起，我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再还你。以后每一年我都给您上坟烧纸，我下辈子再做您的亲女儿。

0: 你做得很好，这样让我对你更加有信心了。什么意思？为了保住自己，六亲不认，这样狠心的女人能做我的部下，我自然是很开心的。 想必你也清楚，你的身份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如若被人知道了你的身份，要么那个人彻底消失，要么是你自己自行了断。不过有一点。 我就是想不明白，像你这么狠心的女人，连待你恩重如山的义父都能杀，你怎么爱龙宝夫？肖老板，在这世界上，你除了自己，你还会爱谁？嗯，你并不爱龙宝夫，不是吗？你只是不想输给谭七妹。
1: 我不许你这么说。哼哼，像肖老板这样在舞台上风光、追随着无数的女人，一旦遇见自己中意的男人，在你的心里就会比一般女人多了一份战胜别的女人的欲望。你对龙宝夫好，是因为你不想让别的女人占有了他的心。
0: 也包括谭七妹，那样你觉得是一种失败？是你的战胜欲促使你对龙宝夫好，你爱不爱上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肖老板，你的战胜欲非常可怕。
1: 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真的想得到龙宝夫的心，我倒是对你有一个忠告：绝对不能让龙宝夫知道是你杀了钟叔。如果你让龙宝夫知道是你杀了钟叔，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得到龙宝夫的心吗？
0: 更严重的是，只要龙宝夫知道是你杀了钟叔，你的身份就暴露了。那我该怎么办？你是个聪明的女人，你应该动动脑筋。 让龙宝夫想不到或者根本不信任，是你杀了钟叔。还有一种让你永远成为赢家的办法：杀了龙宝夫，杀了你想得到的人。你得不到他，别的女人也得不到他。这样。
2: 你永远是赢家，永远不会输。不，我不会杀了他，我不会。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还愣着干什么？走吧。
3: 是。不会杀了他。
4: 钟叔的事儿，我以后会和你好好说。但是你现在能不能先听宋司令说？
3: 好，你我的事情以后再说了。宋墨华。
2: 我已经找到了你杀害我父亲的证据，再也不用狡辩。这块腰牌是我谭家马帮兄弟都有的，除非生死绝不离身。在一个人家里找到了我父亲的腰牌，就是你杀害我父亲的铁证。一个腰牌就能成为我杀人的铁证，可是那腰牌上有你的四眼枪花。

0: 点枪花可以模仿，你不就干过吗？
1: 照你这么说，
0: 我是怎么都说不过你们了。
1: 这样，
0: 你把你们找到的腰牌给我看一眼，这样我死也死得瞑目啊。
1: 给他看。
2: 韩前辈，我请你先仔细看看这个四眼枪花。韩老帮主已经去世多年了，而这上面的枪花明显是新打上去了，然后再做旧的。你好好看看，

0: 来人，
1: 保住，
2: 去把游击的那个家伙带到外面去执行枪决。
3: 你耳朵聋了？
4: 还不快去啊！
1: 是是是，

0: 菱形的四眼墙花是双桥老太婆的标志，但是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一颗子弹击中目标，距离的远近会对弹孔产生微小的区别，而且这块腰牌上的弹孔明显刚劲有力，表面上还有不易察觉的咬伤。
1: 给我看看。七妹，我们都是用过枪的人，你应该很清楚龙先生说的是对的。你看这上面有明显的灼伤，以我的经验，他根本就是近距离抵着腰牌打出来的。
0: 而且这都不是重点，我们俩去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吗？那墙上的画我用手摸了一下，那明显是新画上去的呀，而且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武疯子他会画画。两把枪还是光，你刚要走，我追过去的时候就被保密的特务给拦下来了，他们要置我于死地，这明显就是徐宗昌知道我们要去然后做了手脚嘛。
1: 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破绽。
2: 什么破绽？腰牌应该是戴在腰上的吧，那老帮主的伤口在哪里？

0: 你们到底在谁家里发现的腰牌？
1: 在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家里，而且他以前在徐宗昌的手下干过。
0: 在国民党的家里面发现了腰牌
1: 啊，
0: 那不就更能证明杀老帮主的是国民党的人吗？
2: 你在听我说话吗，谭青梅？
0: 那你们的意思是，那个徐宗昌故意把这个陷阱设到了他自己部下的家里，他不怕我们怀疑吗？
1: 你好好的想一想，行不行？徐宗昌自己能干这种事情吗？一定是他拆过去的人粗心大意了，露出马脚了呗。

0: 老实点，
1: 站好了。
2: 兄弟们，就是因为双枪老太婆和他这个狗腿子，
3: 咱们马帮才遭到了棒老二的炮击，这个血得由他来偿。
0: 我这就将他就地枪决。
4: 乔长官与我们马帮并无冤仇，杀了乔长官，我们马帮可就与游击队结下了梁子了。
5: 老主，请三思啊。
3: 行，那就暂时饶他一条狗命，带回牢里去。
5: 是
6: 是，
5: 老主，牢里太潮湿了，他胳膊上有枪伤，只怕会感染。
3: 到底你是帮主还是我是帮主啊？
2: 带回牢里去。
5: 是
6: 是，
5: 长官，对不起了。
7: 我自己能逃。

0: 韩七妹，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情我和宋司令已经和你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你还有什么疑虑？
1: 你的意思是说，徐宗昌当年拿走了我爹爹的腰牌，他就算到今天我会去找他，他还算到了我们就会去找那个五疯子，然后把腰牌放在他的家里。他是个算命的吗？他连几年以后的事情都能算到，你让我怎么相信？
0: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你我看到的现场是伪造出来的。谁会伪造？谁有动机？明显就是徐宗昌嘛。
2: 谭帮主，我这次敢只身登门，就是算准了您不是鲁莽之人。我们两方为敌，得利的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啊。
1: 那腰牌是怎么到他手里的？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店庆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 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怎么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

0: 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我们两方为敌，得力的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啊，那右派是怎么到他手里的？当年的观音谷杀死老帮主的的确是徐宗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之所以要嫁祸给我，就是想借刀杀人，如果我们两方不联合起来的话，怎么对得起老帮主的在天之灵啊？不要再耽搁了，赶紧回山寨，你的马帮出事儿了。
11: 对了，马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0: 帮老二怎么知道我在马帮的？我在你那儿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你就一点不奇怪吗？
11: 是啊，

0: 怎么抓到你的？
1: 我想，你的马房里一定出了内奸，他们联合起来才让棒老二得手的。是在爹爹的身上，我就没有找到腰牌，
0: 一定是他提前偷偷拿走了，
1: 还交给了徐宗成这个混蛋。
2: 大姚，他为什么要藏谭老帮主的腰牌啊？
1: 得了我爹爹的腰牌，就能当马帮的帮主。原来他早就存了这个心思，怪不得三嫂让我提防他。看我怎么收拾你！

帮主，帮主，你回来太好了。二帮主聚集所有弟兄在聚义厅，他想自己当帮主。你说，我们马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啊？

放心吧，没有你的同意，我不会走的，更不会带他走。我这次下山，你都没有跑，你是个讲信用的人。军师，你带宋司令去看看。

0: 小屁孩儿啊，
1: 是跑得挺快。
0: 哎呀，这不是帮主吗？
2: 啊！都站住！哼！告诉大妖我回来了，叫上所有的弟兄到聚义厅等我。还不快去？
3: 是是是！
2: 哎呀，站住！跟我来。
4: 哎，好，军师好，把门打开，我们要进去。
5: 是。
6: 肖参谋长，
7: 司令，
6: 你的伤？
7: 我没事儿。
5: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
6: 你再忍一忍，我马上带你回游击队啊！
3: 帮主好。
6: 各位，我准备在马帮召开一个大会，宋司令，不知您是否愿意亲临？好啊，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多谢，军师。
8: 哎，
6: 麻烦您扶一下乔参谋长。这一出大戏，一个看客都不能少。

呦，大姚，看到宋司令这么个大活人也值得你吓成这样，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他没被棒老二抓走啊？

0: 军师，你来说。
1: 好，我龙某认为我们谭家马帮能走到今天全靠一个义字。
2: 但是大姚呢，他趁谭帮主不在的时候自封为帮主，这就是不义。像这种不义之人要当我们马帮的帮主，兄弟们也会不服气。
3: 兄弟们服不服气
4: 不是你个外人说了算的。谭七妹不顾马帮利益独断专行，在报仇的这件事情上数次出尔反尔，导致我许多马帮的兄弟无辜惨死。我是为了马帮的利益和马帮的兄弟们才坐的这个位子。
0: 大姚，做人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你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不懂，是不仁。趁我不在马帮想篡位是不义，像这种不仁不义之辈还想做青天白日梦要当帮主，你们也答应。

0: 七妹，我做这个帮主是兄弟们选的，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他们。问兄弟们，我倒有事情想问问。当年在观音峡谷，我爹爹找不到的腰牌，你知道他在哪吗？
1: 老帮主的腰牌不见了，当然是害死他的人拿走了。
0: 我刚刚知道那块腰牌在哪儿，兄弟们，你们想见见这块腰牌吗？
2: 想。
0: 跟我来。

0: 位兄弟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爹爹的腰牌。
1: 是老帮主的腰牌。
2: 这没错，
3: 是。
0: 自从观音峡谷一役之后，这块腰牌就消失了，原来是被唯一活下来的大姚私藏了。
2: 不是，这我。
0: 大姚，你私藏这块腰牌多少年，你就图谋帮主之位多少年，现在你终于找到机会了。
4: 不是，七妹，你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
5: 大姚，分明是你背信弃义，还要说我谭七妹独断专行，不顾马帮的利益，
0: 你分明是在为你自己找借口。你，
4: 七妹，你说的没错，这块腰牌
2: 是我从老帮主身上拿走的，我也是想当帮主，怎么了？咱们马帮历来都是男人当帮主，老帮主和少帮主过世，我本来就是当帮主的第一人选。要不是我心里喜欢你，一心想辅佐你，我早就给你争这个帮主之位了。我
0: 好，大家听到了，是他自己承认的。
5: 大姚，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确定是你拿走了腰牌，我是为了试探你。这块腰牌是我无意间得到，刚刚让这位马帮兄弟帮我藏起来的。
0: 不信你说。
6: 我作证。
5: 这个东西把它放到大牙的褥子底下，听见了没有？
6: 明白了。

0: 妖牌是他帮主交给我的，由我刚才亲手放到这褥子底下的。大姚，你还想干嘛？就在刚才，你亲口承认你私藏了这块妖牌，而这块妖牌明明是我刚才才藏进你的褥子下面。大家听到了没有？大姚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他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1: 天妹。我说实话，这块妖牌是我从老帮主身上拿的，但是前两天下山让我给弄丢了，我还在找他呢，怎么就跑入子底下了？还是你亲手塞的？
0: 等等，这块妖牌是我在徐宗昌设计的地方找到的。 妖牌是徐宗昌偷走的，原来他才是我的杀父仇人，徐宗昌。

0: 利用了。
1: 不，
0: 你差点就陷我和马帮兄弟于不义，你简直气死我了！你，
2: 七妹，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老帮主亲手写的血书。我当帮主，那是老帮主的遗命。
3: 大姚，你连造假都不会，
0: 我就你这脑子还想当帮主？

0: 拿来吧你。这件衣服是我今年夏天下山自己给你买的，你个龟儿子还敢把我送你的衣服给扯了。
1: 七妹，我一时糊涂。
0: 你可不是糊涂吗？脑子里全是豆腐渣，还想当帮主？
2: 就你这种榆木脑袋，你还想当帮主？帮主平日里对你也不错，你居然伪造血书，还帮着徐宗昌造假。帮主，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马帮。
3: 对
4: 对，
2: 逐出马帮，逐出马帮，
4: 逐出马帮，
2: 逐出马帮。
0: 行了，
2: 逐出马帮。
0: 我还有话问他。你说，你亲眼看到宋宝华杀了我父兄，到底是不是真的？
1: 七妹，这天地良心，我当时真的看到一个女人拿着双枪，
0: 还说是女人。

0: 我想起来了，当时那个人转身的时候身上掉下来一个核桃。他
1: 对这个广安城里人都知道，徐宗昌有这个习惯，他喜欢玩核桃。
2: 徐宗昌，我的杀父仇人真的是你？徐宗昌，
3: 对，大杨叔叔马王，叔叔马王，叔叔马王，叔叔马王，叔叔马王，叔叔马王，叔叔马王，叔叔马王，
2: 各位兄弟。大姚固然有错，但念在他是初犯，请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他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我相信他一定是受人所蒙蔽，所以还不跪下认错。
0: 帮主，我错了。

0: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啊？谭七妹走了之后，立刻杀了龙宝福。
1: 你倒好，
2: 让他给跑了。本来万无一失的，后来来了个高手，身手极快，就暗算了我了。
3: 三个保密局的精英啊，对付一个人，怎么着？那个人长了三头六臂。
2: 属下失职，我请求戴罪立功。那个人身手太快了，轻而易举的打倒了我，肯定是谭七妹。而且他救走了龙宝福，我们可以派人跟着他，等他找到了宋宝华的老窝，我们再派保安团的人一并杀过去。
3: 糊涂蛋，蠢货，你也不想一想，龙宝福既能说服谭七妹到这儿来找证据，就能说服马帮和游击队秉事前嫌，这就是我让你先杀了龙宝福的原因呐，你懂不懂？
2: 是。
0: 我让你做的那件事做得怎么样了？
2: 办妥了。为了让谭七妹相信，我在那个腰牌上打了一个四眼枪花，而且和双枪老太婆的一模一样。
4: 什么？
2: 和双枪老太婆的一模一样？
3: 你就是个糊涂蛋，一个蠢货！
2: 站长打得一模一样，
3: 滚！滚出去！

0: 陆先生，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1: 没事，我应该做的。
0: 宋司令，事实已经证明，你确实不是杀害我父兄的凶手。以前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2: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们之间的误会能够解开，比什么都重要。
0: 宋司令，大人有大量，我谭庆被佩服。
1: 不过，帮主，我们之前好像还有个约定啊。哎，怎么不说话了？我说什么呀？什么？你说什么呀？哎，你不但答应过宋司令，你还向我保证过呢。你说三天之后。 只要证明谭老帮主不是宋司令所杀，你就带着马帮加入华纵，你忘了？
3: 是，我是这么说过。
1: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话了？但是什么歹事？休想抵赖！我跟你说，我们三个能站在这儿说话，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讲信用的人。哦，现在帮你找到了杀死谭老帮主的真凶，华纵和马帮也冰释前嫌了。你想赖账啊你？
0: 我没有想抵赖，我也没有忘记答应过你们什么。
2: 这是什么指示？哎，龙茂福，你是我的军师，我凭什么指使跟你禀报？
1: 我不需要你给我禀报，我只需要为你的不守信用，你给我一个理由。你
2: 不要难为他了。就像你说的，如果我们几个能走到一起。
1: 都是因为我们共同信奉信义二字。现在，轮到我们两个来相信帮主是有信之人的时候了。那我就听宋司令的。哎，再做一个约定行不行啊？你说。宋司令，我就做主了。好。你呢？ 和宋司令再做一个三天之约，三天之内，你给宋司令回复。如果你不履行的话，我就不再给你做军师了。我不和不守信用的人为伍。三天就三天。
4: 军长。
1: 军长。
2: 谭七妹又超出他年龄的果敢和睿智，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呀，看似粗心大意的，但那都是表面现象。宋司令，乔参谋长就送您到这儿了。
1: 啊，
2: 龙先生，你想没想过，他为什么不马上答应我们？
1: 为什么呀？
2: 您好好想一想。
1: 谭七妹应该也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以我对她的了解啊，她是把信用二字看作比自己生命都重要，所以她才能年纪轻轻的让整个马帮的人都服她。换个角度，我明白了，她是报仇心切。
2: 他现在知道了徐宗昌就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他要去杀徐宗昌。是啊，我如果不是要急于回到华总，我会多停留几天阻止他。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不能多留一分钟。七妹是我党急于争取的人，他不能出任何事情。陆先生，我要再拜托你一件事儿。
1: 嗯，
2: 一定帮我阻止谭七妹。 去找徐宗昌，
1: 宋司令，你就放心吧。您交给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没办好过呀？
2: 好，谢谢。走了。
1: 保重，保重。

0: 怎么了？干嘛去啊？
1: 我下山逛逛。哎，你管我呢？哎，
2: 下山逛逛？啊，去找徐宗昌吧。娘，哎，
0: 猜对了吧？啊？谭七妹，这个仇呢，咱们是一定要报。但你自己看看，现在是报仇的时候吗？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从长计议。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你不是要跟我说的钟书的事吗？走，咱们去我房间说。
2: 哎，慢点，你这现在怎么那么去？哎，行，撒手。哎，都说什么呀？啊，

0: 这样，我们就能保住江州，保住江州，保住江州，保住江州。
1: 江州眼看就保不住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站长，我们要抓紧啊！山里有消息吗？还没有。
0: 这样吧，你找几出好戏，以我的名义给保安团的宁无缺和广安城的头头脑脑发请帖，让他们今晚来参加我的堂会，要快。
2: 您这是？
0: 谭七妹如果知道了真相，以她的脾气，我不得不防啊。
2: 与其等着被动挨刀，不如演一出请君入瓮。
0: 对，快去。
2: 是。

0: 帮主怎么还不出来？
1: 对呀，
2: 不知道啊，
0: 我们都等半天了。
3: 就是，
0: 哎呀，还不出来，
2: 这
0: 俩
2: 有这么长时间啊？哎。

0: 都安排好了吗？
1: 啊，安排好了，放心吧。
2: 来，让开。
3: 警戒。

0: 贾科长，
1: 放哥，欢迎欢迎。
2: 说到请柬，我还有点不相信，徐站长居然请我看戏，我以为是做梦呢。
1: 放哥，这是哪里话？我们站长说了，自从棒哥跟我们保密局合作，那功劳可是不小，应该感谢。
2: 少他娘的打岔，你们徐站长这肚子里说不上揣着什么坏事啊。
1: 棒哥说笑了啊，
3: 里边请。哎，
2: 对，我们舵把子到了吗？
1: 还没有。
2: 还行，那咱俩在这等会儿。
1: 行，
2: 等会儿，
1: 等会儿。
2: 大宝，带你搜查。
4: 是，走。

0: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海棠，钟叔呢？被我火化了。什么？怎么不等我回来啊？人死了就要好好安葬。再说了，谁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啊？海棠，钟叔走了，我也很难过。
1: 但是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蹊跷。我本来想找人好好检查检查他的尸体，你怎么就火化了呢？
0: 老福，你这话说的太不中听了。钟叔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你现在说他死的蹊跷，难道你是想说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知道，你和钟叔不是父女胜似父女，这一点我很清楚。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2: 我只是现在脑子很乱，我就想查明死因而已。钟叔是被谭琴梅间接杀死的，这还有什么蹊跷的呀？你就是不愿意相信钟叔是被谭琴梅间接杀死的。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了，行吗？不愁迟来骨头酸。颈椎不好。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 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
4: 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背脊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 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 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 新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 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5: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5: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

0: 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

0: 不用看，自己都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

0: 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你就是不愿意相信钟叔是被谭七妹间接杀死的。好了，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了，行吗？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唱堂会啊？去徐东昌家。啊？怎么了？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海棠，我需要你帮我，你帮我混进徐宗昌的家里。你疯了！不要命了！徐宗昌正在到处抓你呢，你要自投罗网吗？
2: 听我跟你说，我不是跟着谭七妹去了山寨吗？我在那儿已经解开了他们和游击队之间的恩怨，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徐宗昌就是他真正的杀父仇人，他来去杀徐宗昌了，他要找他报仇。你要我帮你混进徐宗昌家，就是为了帮他。
0: 杀死了我的义父，你居然要我帮你一道去救他？
1: 海棠，你听我说，我必须要去。如果我不去的话，我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了。你只要帮我混进他的家里，其他事情我一个人来办，我一个人去救他就可以了。也不知道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真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那你既然知道我的好，你就应该。宁团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你们站长抠啊，蹭他顿饭不容易啊！
4: 宁团长哪里话，站长一切都是为了党国嘛，里边请。
5: 哎，不急不急，今天国安的要人都来了，安全很重要啊！我去后面看看。大哥，我都安排好了，确保万无一失，连这苍蝇都飞不进来，你就安心看戏吧。嗯。
6: 走，走吧。
5: 慢点啊，往里抬，慢点，哎，小心小心。
6: 慢点。放下。
5: 箱子里什么呀？打开看看。你滚开！妈的，老子毙了你！
7: 等等，
5: 小老板的东西是你随便弄的吗？是。小老板，当兵的操啊，多多得罪。
7: 宁团长，他们就是欺负我们唱戏的。
8: 也是有令在身啊，安全第一嘛。<笑>对我们也用这样啊？我们就是凭唱戏吃饭的，怎么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啊，难道我们还能窝藏一个共党分子啊？那肯定不能，不能。<笑>今天这个会呀、啊，很重要。你看，所有进去的人都搜身了，是吧，孟楠？
9: 啊，对，对，小老板。
8: 现在这世道乱的，所以呢，还是得搜搜，是吧？是吧？得搜，得搜，得搜，得搜，得搜。肖老板，要不这样，当兵的手太糙啊，伤了肖老板，我就亲自搜搜，啊。<笑>

说丑什么丑，笑什么笑，啊啊！我一个剁棒子，保安团团长，我能光天化日之下我这干这个事吗？

0: 这样吧，小老板，你自己搜搜啊，反正弟兄们看着没什么枪什么的，就可以进去了。
1: 这个沟沟坎坎的都仔细搜搜啊。
2: 好啊。
3: 哎呦我去，哎呦，
2: 郑团长看够了吗？
0: 啊，是没有是吧？
4: 没，
0: 进去，
2: 抬箱子走。
0: 等等，这箱子这么沉吗？快，给我打开。
2: 不是，郑团长又怎么了？
0: 这个人是搜过了，箱子也得看看呐。
2: 嗨，这里面呀都是个人物品，女人家的东西。
0: 是，就看一眼就完了啊。
2: 哎呀，刚才搜都搜了，您就给点面子嘛。
0: 是，那肯定的，我真能仔细搜吗？这不就是行头吗？没什么特殊的吗？

0: 全都弄乱了，我这都是按顺序来的，您叫我一会儿怎么演呀？
1: 是啊，都是女人东西啊，进去吧，进去，
0: 快快快，弄着干什么呀？收拾好啊！

0: 不好意思啊，肖老板，
1: 我这待会儿还得重新收拾，麻利点，快点，抬起来。谢谢你啊，宁团长。
0: 来，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小女子，我一定得把你拿下。老二，
2: 哎，
0: 给我俩钱。
2: 加油，
0: 兄弟，对不住了啊！
2: 谢谢宁团长，谢谢宁团长。
3: 哎，我们怎么办？等军师信号，老大。

0: 宁团长，宁团长，宁团长，宁团长，宁团长，宁团长，宁团长，宁团长，宁团长，坐坐坐，宁团长。哎，站这儿什么意思啊？人都到齐了，他人呢？宁团长稍安勿躁，徐站长公务繁忙，您和大家都坐会儿，我去看看。
1: 谭七妹的踪迹，会不会是被我们的阵仗给吓着了，不敢来了？
2: 恰恰相反，他一定认为唐慧热闹，容易下手。放心，他一定会来的，也许已经来了。
1: 站长，宁无缺的人都已经差不多了，他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2: 不管他们。 正要开心，既然我们已经把坑给他挖好了，就是等着谭七妹往坑里跳，抓活的。

0: 钱，
1: 零花钱，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晚上就看肖老板的了，是吧？哎，咱徐长官能把肖老板请过来，那也有面子呀，是不是啊？哎呀。

0: 对不住啊，各位，徐站长今天有紧急公务，临时来不了，不能与诸位同乐。他让我代他向诸位表达歉意。诸位都是广安城有名的大人物，徐站长说了，我们保密局今后的工作还要仰仗各位啊。特此准备了这一出堂会，略备茶水点心，不成敬意。特别请到了我们广安城川剧名角萧海棠来为大家助兴。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吧。
1: 好。

最老小的就唱演出啊。

0: 王峰在那边呢。哎，
1: 谢王总，
0: 在那边呢。
1: 啊，行，谢谢啊，谢谢。

0: 谭家的人命血债你该还了。
1: 等等，玉霞，你认错人了吧？

0: 韩七妹已经被包围了，还不束手就擒！
1: 大家不要惊慌啊！ 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2: 怎么回事？哎呀，
1: 只不过是进来一个小毛贼而已啊！不必惊慌，不必惊慌啊！来来来，哎，继续，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去看看。

0: 不知道多少人马把这个院子都包围了，还往里冲
1: 啊！
2: 你这是请我看戏来了，还是要我命来了？
3: 放心吧，他们打不进来。要不你到后院去看看。
2: 去看看。

0: 一群人抓一个人，啊！
1: 废物！
0: 站长，有人帮助探亲，
2: 也在府上给我救人了。
0: 是，还不去追！
3: 去！

见了，龙宝福和他一伙的，这小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能抓住他。

0: 别跑！
1: 别跑！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别跑！
3: 站住！
1: 站住！
2: 别跑！
1: 别跑！
3: 站住！
1: 别跑！
2: 站住！
1: 别跑！
2: 站住！
4: 哎，你干嘛呀？
5: 我当初不让你来找徐宗昌，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
6: 你凭什么管我？
5: 你出事没关系，你马王兄弟怎么办呀？
6: 我死了，马王不是还有你吗？
5: 你别给我来这哩个啷的，我告诉你啊，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耐心。你非得今天杀徐宗昌是吗？
7: 对，我一天都等不了了。我只要晚一天杀他，我就一天对不起我弟弟。
5: 明知道今天这个局就是为你设的啊，你是要报仇，但他明明是个坑，你还往里跳，你这才是不孝，你这是蠢。你等
4: 什么等？
5: 我们俩现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6: 前后都有追兵，上哪儿躲？我还不如趁乱去找他，杀了干净。
5: 哎，你还没看出来吗？徐宗昌今天早有准备，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你今天都杀不了他。徐，我们现在啊，还是找地方躲起来啊。我知道，走走走走。

0: 这个地方是西边平时住的地方，今儿没人，全部去徐宗昌家唱堂会了。而且徐宗昌绝对想不到我们俩会在那这儿。
1: 徐宗昌，就让你多活一会儿。
2: 大哥，这就是罗府。
3: 开门，
0: 你先坐，我给你弄点水喝啊。 住的是谁家？开门！木讷巴赖怎么这么凶残人呢？
2: 来，
0: 开门！快给他废话！快点！是我家。啊！你鸡窝狗圈，这不是送死去了，还不走啊？完了，肯定是刚才牛犬认出来我了，然后没有找到我。 新的代人来搜我家了，
4: 那怎么办？他会不会伤害你们家人啊？

0: 我们要阻止他们。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爷，能去做什么呀？
1: 那我能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残害我家人吧？
0: 放心，
1: 不能去。
0: 哎，
1: 你更不能去了。他们要抓的就是你进来救了自投罗网。
0: 相信我，他们能抓住我吗？
1: 这个不行，不能去。
2: 下来，放手！我不放，门我都不让你走，我还能让你爬墙吗？下来，下来！
3: 团长，快拿给我方针，
4: 快点拿过去！
3: 等等。
4: 快走！走！快走！走！快走！走！看见龙少爷和那女土匪了吗？
5: 没看到。
4: 带着。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快点。
0: 大哥，人不在。
3: 快点，
0: 财物都搜了没有？只有这些家眷。
1: 画给我收下来。
2: 你们少爷和那个女匪呢？
4: 说。
1: 都他妈挺讲义气，是不是？不知道你们受点苦，你们就不知道疼啊啊！
5: 说，
4: 说，
5: 老李。

0: 多重不说是吧？好，今天老子就先把这小崽子打死。
1: 哎，先生，把带回去，挨个收拾。走，
2: 哎，走，
3: 走，走，
2: 快点，
1: 快，快点。
4: 马少华，我不去了。
5: 真不去？
4: 我骗你干嘛呀？
5: 行，在这待着。
4: 哎，我还能让你去吗？
1: 哎哎。
4: 啊！

0: 现在外面乱得很，没人发现我跑了，我担心你啊。
1: 把人都给我放，你们的姑奶奶在这儿。
2: 抓着抓着，抓活的。
3: 滚
2: 滚
3: 滚
2: 滚滚滚滚滚
3: 滚
2: 再将胡同门堵住，再打完了个胡叔他。
4: 让我们来，上上上！
2: 别再跑了啊！
5: 海棠，你听我说，我现在必须要去救谭七妹啊！
0: 不是，你别犯傻了，谭七妹逃不了的，没人能救得了她。
5: 那我不管，我必须要救她。
0: 他杀了钟叔，不许你救他。
5: 这事儿以后再说。

是，把贼给我毙了，快快！ Yeah!

0: 就是个女娃子嘛，我推车打死你，浪费我子弹，小崽子，
1: 警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藻香味足，没有藻糊，都是肉，咬的呀肉头。
1: 这种蒸藻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2: 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藻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藻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这藻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藻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藻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藻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藻。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藻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藻啊就叫做焦藻。红藻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藻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藻、焦藻、乌藻。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藻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藻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3: 没错，像这个藻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藻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3: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藻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3: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4: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4: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4: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地。

0: 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五六十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六十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
1: 来，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他去湖、去提，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吧，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呀、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

0: 看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儿。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呀、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

0: 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
0: 啊，
1: 我呀挺感兴趣的
0: 啊，
1: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
0: 啊，
1: 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对吧？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1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
0: 啊，
1: 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组。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
0: 啊，
1: 这不够啊，你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10袋，
0: 凑10袋。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斌斌啊，
0: 咱
1: 可是一桌的呀，得先给关注
0: 吧，对，
1: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咬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0: 啊，
1: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我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1: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

0: 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1: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儿。
0: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1: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少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兰德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蓝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中午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我过瘾呢、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8: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朵点赞。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朵真棒。
7: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还疼吗？
1: 谭七妹呢？谭七妹有没有被抓走？
0: 早就给抓走了，她活该。哎，你干什么呀？
2: 放手！
0: 你冷静点！
2: 放开我！
0: 冷静点！你想让徐宗昌一箭双雕了吗？你去了只会让他们多抓一个。
1: 徐宗昌也要抓我？
0: 你以为呢？你现在还是共党通缉犯。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能看着谭金妹不管，这是宋司令给我的任务，你知道吗？
0: 宋司令给你的任务？
1: 对呀，我已经答应宋司令了，我必须要做到。
0: 老福，你告诉我实话，你也是共产党？
1: 怎么可能呢？我只是受他之托，冲他之命而已。
0: 你可以不要你自己的命，但是我不能放任你不要你自己的命。老福，你要知道，我把你的命看得比我自己的命还重要。

0: 害他。你何必这样对我呢？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老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知道了我对你的好，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站长，嗯，宁无缺把谭七妹给抓了，
1: 关哪儿了？
0: 宁家庄园。不过宁无缺，他拒绝把谭七妹交给我们。

0: 他说为了这个土匪死伤了不少自己弟兄，最后要把功劳记在他们头上。
1: 他这是想跟我争功。
0: 站长，那我这就打电话问他们要人。
1: 哎，不，这帮人呢就是一帮兵痞，再说还有四川军阀护着，不会听使唤的。谭七妹倒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谭家马帮的人一定会来救他的，也许游击队也会来救他。关在那儿也好，夯土石墙非常坚固，关在那儿还省得我花费人力去守着了。
0: 那您的意思就让谭七妹关在宁武穴呢？嗯，
1: 他负责关，我负责审，没什么影响吧？
2: 是。
1: 啊，对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的人查出来了没？
0: 查到了。据我的弟兄说，好像就是谭七妹手下的那帮土匪，而且据兄弟们描述，感觉领头的就是龙宝福。
1: 是吗？
3: 啊，站长，谭七妹要来刺杀您，您完全可以借宁无缺的岛来杀了他。
0: 干嘛这么大费周章啊？
1: 现在我们不知道谭七妹对宋宝华、龙宝福的底细知道多少，审一审是有必要的，也许可以让他迷途知返，为我所用。啊，这不挺好吗？另外，我们这点小伎俩是骗不过宋宝华的。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弄不好会把这两家推到一起去。我们只有控制好谭七妹，把她作为诱饵，也许还可以钓上宋宝华这条大鱼。
2: 是。
1: 北车，我们去看看谭七妹。

0: 这次成果非常大，我们和马房的误会终于解开了。
1: 那太好了。司令好。你们
0: 好，这样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也为我们策应解放军入川争取到了团结的力量，壮大了我们的实力。
1: 我听说国安城里最近出了件大事，谭青被单枪匹马去刺杀了许宗昌。
0: 他怎么样？
1: 他被保安团的宁大拔来给抓了。
0: 那龙宝福有消息吗？
1: 没有。

0: 哎呀，站长来了，正睡觉呢。
1: 宁站长，哎，我听说你抓了昨天行刺我的女共匪，却把人压着不肯交给我们保密局，有这回事吧？
2: 他们要人，没给啊？
3: 这我不知道啊。
2: 哎呀，站长，没给也对，站长。勘乱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嘛？这女匪首谁抓是谁的嘛？这弟兄也不容易。
1: 闹了半天是怕我跟你抢功吗？哎，我徐某是跟你抢功的人吗？共匪哗众政委彭远山被抓，是谁将他正法的？可这功劳重庆方面却给了你，是不是？

0: 没给多大官儿啊。
1: 我要是像你一样居功自傲、唯利是图，那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0: 站长啊，大老远跑来就点这点事儿，是不是？行，这女飞手你想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行了吧？
1: 这样吧，这个人还压在你这儿，啊，这功劳算你的，但这个审问权是我们保密局的。
0: 哎呀，这太容易了，成交。
2: 徐总长，杀了我全家，怎么不干脆连我也杀？
3: 想死还不简单吗？只是你这死，谭家满帮不能群龙无首吧？啊，谭云天闯下了这份基业，不能就这么毁了吧？
2: 就你也配提我爹的名字？
3: 你爹的确是个好对手。当年在观音峡谷啊，他中了我的埋伏，以少打多能坚持那么久，的确让我佩服。我当时只是想不让他和共产党合作来对抗政府。
2: 那不然难道跟你们的政府合作？你做梦去吧。
3: 真是虎父无犬子啊。我只是想跟你合作对付宋宝华，干掉所有的游击队。你们马帮在华蓥山就是一枝独秀了。小孩呢才分对错，可成熟的人要看利益。只要你跟我合作，要枪有枪，要人有人。
2: 跟你联手，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3: 宋宝华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让你如此执迷不悟啊？啊！
1: 你别忘了，一山难容二虎啊！宋宝华迟早会灭了你的，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2: 最后悔的事情就没有跟他早点联手杀了你这条老狗。
3: 那么龙宝福也是共产党了？
2: 怎么，软的不行，想来硬的？来啊，往我身上招呼，我不怕。
3: 你说的没错，你是不怕硬的，可是龙宝福
1: 那就不一定了。
3: 现在说不定他正在赶来的路上了，我趁机抓住他，给他来点硬的，我看他到底能受住受不住。好，我们就在这儿等，我相信龙宝福一定会来的。
2: 徐宗昌，你给我起来。

0: 站长，您就料定龙宝福会来？
1: 我肯定。啊，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啊。
0: 是。
2: 你怎么来了？
3: 你说我怎么来了？我不想看着你去送死啊。
2: 嗨，我龙少爷聪明绝顶，死这个字啊，我还不知道怎么写呢。
3: 你别自作聪明了，你看呐，您家庄园戒备多森严呀。哎
2: 呀，这个我知道，我龙家和您家是世交，从小我就在这玩，里面我比你了解。
3: 那是从前，现在你跟宁无缺势同水火，你别轻举妄动了。要不然我们赶快给马帮送信去，让他们来救谭七妹吧。
2: 看这个，这是我凭着记忆画的地图。

0: 他们正面的火力点十分的隐秘，而且左中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射击界面，还有流动的机枪点。就算夺下了这三个火力点，也会立刻暴露在这些机枪点下的。如果通知马帮正面营救的话，等于是自取灭亡。
1: 如虎穴认得虎子，
2: 我赌一把。
3: 老夫，我始终不明白，谭七妹杀死了钟叔，你为什么还要舍身救她？
1: 这是两码事儿。我救谭七妹是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宋司令要看好她，
0: 这次我没有看住她，如果我现在还不救她的话，我以后怎么面对宋司令啊？
3: 宝福，你别去了，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能没有你。现在钟叔已经不在了，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你让我怎么活呀？
1: 海棠，相信我，没事儿。
3: 你别去，你

0: 是被通缉的要犯龙宝福，回去告诉宁大巴了。
1: 等着，等着。
2: 这老王八蛋成天装神弄鬼，这么垃圾。
1: 报告，人带到了。
3: 带进来。
4: 二哥，
3: 龙少爷，你老这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4: 对，二哥说笑了。小弟我今天前来呢，是请您哪个高抬贵手，高抬贵手的。
3: 高抬贵手？
4: 哎，
3: 小子，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鬼主意了？
4: 我是想请宁大哥还有您放了谭七妹这丫头。
3: 小子，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啊？
4: 啊，
3: 今儿我就告诉你啊，别说是那谭七妹，就是你来了我们也没打算放你走。你们两个全都是全城通缉的共匪要犯，放你走可能吗？
4: 哥，那都是误会啊！谭七妹杀徐宗昌完全就是个人恩怨，谁让这徐宗昌杀了人家爹爹和六个哥哥呢？啊，对吧？只要宁大哥高抬贵手，多少钱小弟我出。
3: 哦，他呢是个人恩怨，那你呢？你跟二哥说实话，给山上共产党游击队送情报的，是不是你？
4: 二哥，这事儿那天在山上我不是和你解释过了吗？啊，二哥，那个和你大哥说两句啊。多巴子，宁团长，睡着了，我叫他。我的宁大哥，哎，宁大哥，
5: 哎呦，宝福来了，
4: 哎，我，宁大哥，您看啊，咱们两家呢是世交，你我又相交多年，知根知底的，您相信我是共产党？
2: 哎呀，我怎么相信这些呢？
4: 是啊，
2: 我就看着你长大的嘛。但是徐站长说你是啊，而且我亲眼看见你救了谭七妹嘛。你可别说那天趴徐站长墙头的不是你啊。
4: 你看你这说的。
6: 龙少爷啊，咱们又见面。

0: 怎么样，聊聊吧。
1: 徐长官，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2: 好，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来，坐吧。
1: 来，二位，
2: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0: 有人给你带路。
1: 徐长官，那不瞒你说，我和这个宁无缺啊是老交情。哦，
2: 那你就不怕进来了以后出不去了？
1: 徐长官，我就是个生意人，我哪懂这些呀。我这个生意人呢，别的不懂，但有一条我是懂的，就是给足了对方好处，对方也不会为难我吧。
2: 我是怕你给的宁无缺他不敢接呀。
1: 徐长官，您的好处我也可以。
2: 你长时间没到这儿了，这儿变化很大，走吧，我带你四处看看。
1: 好。
2: 哎，这边。
1: 宁大哥把这里都改造了，那工程量可不小啊。
2: 这儿的牢房有大有小，按你的身份得让宁团长给你找一个最舒服的。
1: 徐长官，我谢谢你。按理来说我住过的地方是不少，但唯独这种地方没住过，真有点好奇。

0: 龙少爷，里边这女人你好像认识啊。嗯，
1: 对啊，这不是那个谭家马帮的帮主谭七妹吗？我和她是打过交道，犯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装傻。徐长官，这都瞒不过您啊，我实话和您说吧，
1: 我和她呀，她是我的女人。
2: 你和赤化分子怎么沾上了？
1: 赤化分子啊，他怎么回事啊？这个
0: 你不打算进去看看？
1: 哎呦，那看看吧。
0: 行吧。
3: 龙，
0: 龙少爷，你们久别重逢，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0: 师妹，识时务者为俊杰，干嘛和自己的命过不去呢？你说什么？你来干什么呀？你来了是合了他的意？你还嘴硬？
1: 我也是倒了霉了，怎么和你这种女人混在一起？要不是我龙宝福有情有义的，我懒得管你。谁让你管了？你死了我才高兴呢！
0: 你快走，你想办法快走。要不是你怀了我的孩子，我才懒得管你。 从现在开始，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为我的孩子着想。
1: 我什么时候怀了胎？
0: 行，你别说话了，好好休息。

0: 哎呀，本以为啊能捉条大鱼呢，没想到先来了一条小泥鳅。嗯，
1: 站长，这肉都到嘴边了，要宰了他。
0: 宋伯父敢主动上门，肯定是手里捏着咱们想要的东西，不能轻易让他跑了，得要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暗示。
2: 太麻烦了，
3: 薛长官，您说我惹上这个女人，不就等于惹了一个大麻烦吗？
0: 龙少爷，你的确惹上大麻烦了。

0: 请问您知道龙家的人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你好，你好，请问你知道龙家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让一让，让一让，让让。让一让，让一让。让
3: 一让，让一让。
4: 让一让，让一让。
0: 大爷，
5: 咦，这不是肖老板吗？
0: 请问您知道龙家的人去哪儿了吗？
5: 都搬到乡下去了。
0: 哦，那戏班的人呢？
5: 都被特务给抓走了。
0: 哦，是吗？
5: 肖老板，你可得当心点儿啊。
0: 啊，谢谢您啊。
6: 徐宗昌，你这个卑鄙的老贼，把我戏班子的人当人质，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控制我。
7: 是什么？徐长官，是这样的，我呢今天来是孝敬宁大哥的，但既然现在您是这管事儿的，自然少不了您的呀。
8: 谭金梅刚刚被抓，你就来孝敬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7: 要不然就说呢，什么事儿都逃不过徐长官的火眼金睛。是这样啊，和您说实话，确实为了他。
9: 刚才我不是和您说，她是我的女人吗？
7: 前两天和我说怀孕了，我龙家独苗啊，
9: 爹娘死得早，我早就想给他二老抱个孙子，安慰一下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8: 哎呀，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啊，你跟我说没什么用吧？
7: 那怎么没用？那我这女人现在不在您手里吗？您啊，只要抬抬手把她给放了，我保证对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8: 是吗？
7: 那是啊。徐长官，您看这样，您只要把他给放了，我孝敬您一乡一样。
8: 龙少爷，你不知道华蓥山的共匪正要和谭家马帮联合，上峰有令，抓到的土匪凡是不和党国合作者，一律枪决，不留活口。
7: 哎呀，那您徐长官，您想放的人谁敢不放啊？再说了，我不是孝敬您老一乡军饷吗？你有这一乡军饷，不怕给不了上峰交代。
8: 龙少爷，你看错人了，我只知道效忠于党国。
7: 佩服，我是真佩服，徐长官。但是，咱们党国现在这个局面，你我是不是都要留条后路？
8: 这样吧，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这个生意我跟你做。
7: 好。但是，徐长官。我不是不信任您啊，我是说您要是真心诚意的做这笔买卖，您看先把他放了。
8: 可是我手底下的人恐怕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7: 那不能，徐长官，您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马帮和华纵联手啊，您越是折磨他，不是越把这个马帮往华纵推吗？您把他杀了，那马帮还有其他人啊？
8: 那我只能折磨你了。
7: 啊？哎，徐长官，徐长官，
10: 这个人
4: 是唯一接触过密令又和宋宝华有过接触的人，
8: 好好给我伺候他。
10: 明白了。
11: 不愁迟来不匆匆。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16: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5: 走
17: 走
15: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4: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 他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4: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凳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3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3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2: 故事从这里开始。
23: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
1: 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2: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20: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3: 王哥，高明，有什么事？坐。哎，
24: 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上次被城防司令部扣的那批物资啊，是我们站长让我过来说个情。
23: 你高明的面子要给，我给城防团打个电话啊。不过回去告诉吴克仁，像他这样徇私枉法发国难财，以后可不要让我逮到。
24: 哎，那就谢罗哥，改天我让我们站长请你喝酒啊。
23: 点了吧，吴克仁，这卖国小人还是少接触为妙。
24: 看来汪哥比我了解老吴啊。
23: 旁观者清嘛，他这种人心狠手辣，不好对付。高明，你在他手下要特别小心呐。啊，
24: 谢谢王哥提醒，我会有分寸的。
23: 喂，我是。
24: 什么？

0: 同梅的一个同学叫王兰，托我帮他找哥哥，一个叫王毅的什么人？
1: 王毅，
0: 我让情报处的马处长去查了，查了两个监狱。哦，你是他表哥，帮他找人也是应该的嘛。啊，不过高明，他找人可找出事来了。刚才马处长给我电话说，吴克忍。 从胡宗南、黄河驻军毛团长那儿调了一个加强排，去南山宗庆宫押解一个叫什么王毅的要犯。怎么这么巧？我这边刚刚找一个叫王毅的，他那边。

0: 迟早得出事儿，这件事我自有分寸。谢谢你的提醒。啊，老王，哎，你怎么来了？这违反纪律啊！哎呀，
1: 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找到王毅了。
0: 找到王毅了？
1: 对，
0: 他在哪儿？
1: 乌克人把他藏在了南山的宗庆宫了。
0: 啊，来，坐坐坐。
1: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是从汪司令那儿得到消息，乌克人从胡宗南黄河中军的矛盾长那儿抽调了一个假想派去转移王毅。这怎么办呢？我得去那个梅河镇，三天之内必须赶到。这么着急啊？
0: 是啊。
1: 那行，这事交给我来办。我先上山侦查一下，我估计啊，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快转移王毅。等你回来之后再通知老秦，想办法营救。
0: 好，哎，小心点，要不让你爹帮你一下。
1: 哎，不用了，我只是侦查一下，不会惊动他们的。我可不想再有人插手这事。你的意思还有人在找？对，是个女的，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所以等你回来之后马上通知老秦，要不然后果很严重。好的，那行，我先走了。
2: 报告首长，南方局梅河地匪来电。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3: 王署里同志已经上路了，万事俱备，直前东风啊。
2: 好，通知他们按原计划行动，切勿打草惊蛇。
3: 是。
2: 通知他，准备接受新任务，请他克服一切困难。 把这批革命的有生力量、进步青年及时安全地带出封锁线。
3: 是。

0: 兰姐，望司令不让我们再出去找了，也不让我和红梅姐姐出门，我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1: 红梅，你也太莽撞了，汪司令做得对，你这样鲁莽行事会给他带来麻烦的。
0: 能有什么麻烦啊，他堂堂一个司令怕谁啊。
1: 现在情况很复杂，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每一次出现都会影响到汪司令本人，以后要注意点。
0: 我哥这人也真是的，说好了要帮我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呢？他还说明天要派人把王兰送回凉州去。
1: 好了好了，开心点儿。我今天约你们啊，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王兰，你哥哥找到了。
0: 真的啊？
1: 真的，
0: 这么快就找到了？怎么找到的？你不会骗我们吧？
1: 姐姐怎么会骗你们呢？是真的找到了。要不待会儿你先回去，然后王兰跟我走，你先回去跟汪司令说，王兰的一个表弟打电话给他说哥哥找到了，然后两兄妹在古城团聚了。
0: 好，那我这就去。
1: 哎，等等，别急，你先坐下。
0: 啊，还有什么事啊？
1: 我需要一辆军用卡车，然后需要一个通往北城的特别通行证和路条。
0: 要卡车干什么？
1: 好了，你先别管那么多了，到时候听我的就是了。先喝咖啡吧，都凉了。
0: 好吧，那就听你的。

0: 是高明，你是高原，你是共产党。
1: 你疯了吧？高远早死了，我是高明。
0: 我没疯，你个骗子！我的高
1: 明，我是谁啊？
0: 我要去揭发你！我没疯，我要去揭发你！
1: 看清楚，我是高明，高远早死了。
0: 你是高人，你是
1: 看清楚，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我是共产党。
0: 你疯了吧？

0: 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1: 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
0: 共产党，
2: 你是共产党，
0: 共产党，
2: 共产党，
0: 共产党，
2: 共产党。
1: 小虎，
3: 林峰。
4: 做噩梦了是吗？不怕啊，我在。

0: 来，等会儿吃饭吧。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不好。
1: 昨晚没睡好。
0: 你昨天做噩梦了，梦到什么了？
1: 没什么。
0: 你说梦话了，你知道吗？看把你紧张的。
1: 我说什么梦话了？
0: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什么事情啊？
0: 你问问你自己。
1: 我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在哪儿工作，身边有哪些朋友，一个月工资多少，你不都清清楚楚的吗？
0: 高明也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
1: 那你说的是什么？
0: 行了行了，不说了，赶快吃饭吧。
1: 我昨天晚上到底说了什么梦话？
0: 你自己心里清楚。做贼心虚了是吧？
1: 我心虚什么？这谁会记得自己说过什么梦话呀？
0: 你昨天一直在喊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是谁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心里每天在想谁，你自己不知道吗？
1: 除了这个家里的人，我还能想谁呀？啊，真是。吃你的饭吧你啊！除了你，我还会想谁啊？
0: 可惜。

0: 你就送我这个呀？啊？
1: 啊！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心替。我希望你多读一点史书，以为借鉴。
0: 你自己闲着，是不是以为别人也跟你一样？我哪有时间看这史书啊？
1: 我想，您要是晚上没睡着的时候，不是也能拿出来翻一翻吗？
0: 这种垃圾，别兴趣。

0: 你看啊，从这个地方到这里，还有这一片，
1: 站长，局长回电。
0: 你也看看，如果高明的信息是正确的，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拿到高爆炸弹，是真是假立见分晓。
2: 维和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很强大，我们临时组成的突击队能胜任这次任务吗？长途奔袭，老板是不是太急了？
0: 你放心吧，我想老板呢，他必定借助美国人的飞机实施空降，再加上咱们地面上有蛤蟆滩留守团的人在接应，我想应该没问题。
2: 这不等于明目张胆地告诉共军我们的行动吗？
0: 先发制人吧，等共产党知道了高爆炸弹我们已经拿到手。好，传我的命令，今晚你们都不要休息了，连夜把地下室第二个出口封死，明天开始撤离这里。
1: 是。
3: 这些天累不累啊？
4: 兰姐姐，我想我哥。
3: 不要想太多，你要努力配合我们，我们会把你哥送到你身边。
2: 又让他们去陕北，我们这次的网会不会撒得太大了？
0: 我们只撒网捞鱼，不炸塘泄水。
2: 又收集情报？
0: 现在夜鹰计划已经变了，小打小闹搞不出名堂，没多大意思。蒋委员长的意思是要动就动大手笔。
2: 现在就围攻延安？这怎么可能呢？
5: 上面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0: 上面的想法谁猜得透啊？我们只管照办。从现在开始你密切注意夜鹰反馈回来共产党根据地的信息数据，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好吧。
0: 等咱们拿到高爆炸弹以后，我让高明陪你去转一转，咱们这古城啊是十三朝古都啊，有的是好玩的地方。
2: 哼，是吗？哎呀，那我就先谢谢站长了。不过不知道高明有没有这个闲心呢？
0: 你放心，有没有这个闲心他都必须陪你去逛，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为什么？
0: 因为王毅。
2: 王毅？这不可能啊，王毅的事情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站长啊，他们一走，这么大的宅子就剩下你们两个，刚好搭台子唱大戏，夜夜笙歌啊。你的哑巴女佣不用再装模作样找罪受，干脆脱了那层下贱的狗皮吧。
0: 哎呀，这不是还有你吗？房子我给你留着呢，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的活还得你亲自来干，他可没那个本事。
2: 别，站长，我可提醒你，我是我，他是他，以后别把我俩扯在一起，恶心。

0: 其实啊，衙门他不想这么做，夜莺计划事关重大，再说了，这也是老板的授意，我看没必要那么计较吧。
1: 好啊，那你去安慰安慰他吧，不耽误你们的良辰美景了，告辞。
0: 妈的，什么玩意儿？

0: 还没睡啊？
1: 啊，看会儿书。
0: 高明，你为什么最近总这么晚睡啊？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我觉得你在回避什么。
1: 回避？
0: 你最近越来越晚回房间，好像很不愿意见到我。
1: 没有啊，你想太多了。
0: 看什么呢？看得这么认真。
1: 嗯，哦，史记，我从小就喜欢看。
0: 你从小就喜欢看史记？
1: 对啊，这不，你看这书架里所有的史记我都看遍了都。
0: 高明，你忘了吗？这书柜里的书都是我买给自己看的。你以前就说过你很讨厌看史书的。
1: 哦，我刚才那话有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没有长性，这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这不，我知道你喜欢看书，为了讨好你，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书看完了。
0: 高明，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怎么会呢？当然没有了。
0: 我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1: 那是因为我这次死里逃生回来之后，我算是明白了，以前我老是顾着自己的工作，没顾及你的感受，我错了，所以我改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吧。
0: 你改了？
1: 嗯，
0: 只怕你有这份心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这份力了。
1: 哎呀，不会的，我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相信我，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
0: 嗯，但愿吧。
1: 相信我，睡吧。啊，
0: 别太晚了。

0: 我们这儿正班去了。怎么了？我问你，红梅最近有没有找过你？没有啊。你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来了？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被蒙蔽了。
1: 说你啊，就不要再瞎想了，行吗？啊，要不这样吧，你啊也别老在家里做这些了，啊，我让我妈带你出去逛逛，行吗？你难道心里没有鬼吗？自从陕北回来以后，你跟变了个人一样，你为我看不出来吗？我这不是脑袋受了伤吗？
0: 你现在有事没事就说你脑袋受伤了，行，我可以理解。
1: 可是很多事情，我告诉你，你不是以前的那个高明了。行了行了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我就好好陪陪你，行吗？
0: 真的？
1: 嗯。
0: 那你亲我一下。

0: 小偷来了，我得去上班了啊！真是的，真是。
1: 站长，这么有闲情雅致啊！你来了啊！不对了，郑处长呢？啊，他在楼下值班呢，他在等重庆的消息。他怎么还这么紧张啊？我的情报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一定能够拿到高爆炸弹。哎呀，
0: 我说你啊，总是这么自信，你可千万别忘了，在梅河一带那可是共产党游击队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啊！
1: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把精确的地标给了老板了，啊，只要把部队空降下去，几分钟就能搞定。可老板呢，是怕他们知道以后从中插上一脚，再来个顺手牵羊。
0: 不可能，我的情报可是一级绝密啊！
1: 哎呀，这你应该知道吧？这美国的运输基因的目标可大了，再加上还有战斗机护航。
0: 一旦空降实施，所有的绝密都会失去价值。况且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哎呀，
1: 看来站长还是不放心呢。哎，
0: 这样吧，嗯，我跟你打个赌怎么样？
1: 哎，不不不，我呀，我可不跟你打这个赌。在军统啊，你可是亲生的，而我是抱养的，你输得起。
0: 我可输不起啊！站长，我又不是跟你赌钱，也不是跟你赌命，你也真是……行，我不陪你了啊。
1: 那好，那你就下去陪陪郑处长吧。
0: 啊，行。

0: 高明，你在这儿走来走去也不说话，怎么我就那么没有吸引力啊？说实话，不许说谎。
1: 好好发你的报。我是在担心我们能不能尽快的拿到高爆炸弹。
0: 哎呀，你别太紧张了，放轻松点儿，突击队还没出发呢。
1: 他们为什么要推迟出发？
0: 哎，计划随时更改，这很正常。原因嘛，很简单。

0: 天气有变，待机起飞。
1: 哎呀，这该死的美国人就喜欢拿天气做借口。
0: 高明啊，你又不跳伞，你着急个什么呢？
1: 不行，我要给戴老板发报。
0: 哎，高明，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你的情报从离开你手那一天起，你就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和支配。什么时候空降起运，那是老板的事儿，不是你我的事儿，明白吗？
1: 可这情报是我高明拿命换来的，他们凭什么这样？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知道吗？走，我们出去透透气去。走啊。
2: 客官，哎，里边请，里边请，哎，这边坐，啊、这边坐。客官，你又吃点啥呀？
3: 给我来一盘香辣炒螺丝，再来一盘炒饭。我要新鲜的，隔天的可不要啊。
2: 这个没问题。哎。
3: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啊？我都赶了一天路了，这肚子里的肠子都打拧了。
2: 好好好，马上就来。
4: 哎呦呦，先生先生，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没喝涨水，新鲜的螺丝没有，有昨天捞的养在后院水里，您看能不能将就一下？
3: 那我得去看一看。哎，臭的死的我可不吃啊。
4: 好的，您后院看看。

0: 介绍一下，这位是留守团的高参，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1: 啊，你好，高参谋，辛苦了。
2: 哎呀，您就是王书礼同志啊，我可是久仰大名了。啊，
1: 哪里哪里。
0: 好了好了，有什么话在进屋说。
1: 好，来，
0: 请
1: 请
0: 请。
3: 好，
0: 坐。喝点水。哎，老王啊，这天上的飞机一叫，你不来，都快把我们急疯了。
1: 我算过了，今天天气不好，一准下雨，咱们等的飞机它来不了，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也是，
2: 不过老王啊，我为了在这儿等你的行动方案，已经在这儿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在外面不能久待。
1: 那好。那咱们就长话短说。上级的意图呢是这样的：等敌人的特工队拿到了高爆炸弹之后，我们要设法销毁这批炸弹。据说，这高爆炸弹的穿透力和杀伤力特别强。如果敌人一旦掌握了它，对我们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实施爆炸偷袭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2: 不过，我们既然事先已经知道它的隐藏地点，为什么不先下手呢？
0: 就是
1: 上面有上面的策略，我们执行就是了。我们的任务是让区大队从侧面佯攻一下敌人的特工队。高参谋，你的位置非常重要，当这批炸弹到了我们团的时候，你必须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销毁这批炸弹。
2: 哎呀，难度很大呀，我得想想。
1: 要不找个理由我进你们团部，然后咱们见机行事。
2: 那好啊，梅河抗战期间你救过我们张团长的命，上级也因为这个再派你来的吧？
1: 是的，不过现在我可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赶出去。
2: 不会不会，张团长那个人不错，也好说话，不过就是无团复辟的麻烦，但是我有办法对付他。

0: 就这么定了。郑处长。
1: 哎，站长，您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快了，还有两个小时，利剑分晓。
0: 好了，实施空降就在今天傍晚了。
1: 还没起运呢，你就这么高兴？
0: 那当然。哦，对了，我看你今天情绪好像不太高涨啊，是不是因为高明没在你身边？
1: 我的消沉和高明没有任何关系。
0: 哦，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1: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顺利拿到了高爆炸弹，这一切会不会来得太容易了？
0: 嗯，是啊。老魏死得很蹊跷，我也很纠结这事。
1: 算了算了，咱们在这儿杞人忧天顶什么用啊？哎，站长，你帮我在这守着啊，我出去透透气去。这屋子能把人闷死，
0: 好，
1: 你帮我守会儿。
0: 好，去吧。

0: 同志们，我代表上级欢迎你们来到古城，这里已经离你们心中的圣地不远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是是，七八天了，都快急死了。
0: 大家不要着急，先听我说，这里还是国统区，敌人为了打压我们的革命热情，已经在通往圣地的关口设置了层层封锁线，但是敌人越是猖狂，我们越要镇静。等这两天过去了，我就带领你们穿越封锁线，抵达你们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
3: 好。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3: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5: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6: 豆角焖面，
4: 闷出最深的阴霾。
1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

0: 30分播出。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4: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老子在外面赚了这么多钱，啊，穿什么袜子还要看你脸色？
1: 我给你补补就行了吗？
0: 什么补？我堂堂一个副站长，就穿这种破袜子？

0: 三名突击队，
1: 区大队就是打雷横炮，你的人绝对吃不了亏的。哎呀，真是，你看，哎，两小一大，哼，泰迪这次真是花了血本了。哎，下来下来，你看怎么样？叔叔，下来多少人？

报上高，老鹰抓获成功，老鹰抓获成功，猎物完猴子，猎物完猴子，请求发送，请求发送。

他那么久，为什么他在我心里还是像团迷雾一样？他还是我的丈夫吗？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人？这是我的家，我就不信丈夫

您的此番心意，我和高明都甚为绵凉，也倍感温暖，会尽早实行您的夙愿。我们在古城这边生活得很好，您不必挂念。父亲，有件事我很疑惑，所以斗胆写信来问您：高明是否有别的兄弟，还是您真的只有他一个儿子？我问过高明，他说他是您的独子，但近来身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我如行走在迷雾中一般，深陷其中，但又解不开迷途。我知道这样问您非常冒昧，但知子莫如父，也许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个连高明自己也不知道。

0: 吃水果。
1: 王兰啊，多吃点水果。我让小夏下午特地去买的。
2: 谢谢您，王司令。
1: 你也太客气了。也好，你哥哥回来就好。
2: 哥。啊。我想向你借一辆车。
1: 借车干什么呀？啊，
2: 是这样子的，王兰她哥哥呢，想回药城老家去结婚。哦。这日子呢，也定得挺紧的。那他想带自己的未婚妻一块儿回去。
1: 结婚是好事，我答应你，借你一辆小车，让你哥这次结婚也风光风光啊。
2: 啊，你那个小车啊，你那个小车太小了，他哥哥置办了好多家具，那个小车装不下的，你还是借一辆大卡车吧。
3: 是啊是啊，汪大哥，家里人都收拾好房子等着呢。
1: 哎呀，现在是非常时期，卡车出关要需要各种通行证，很麻烦的。
2: 哥，你这么大个司令，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当什么司令啊？
1: 行行行，我答应你。小夏，到，通知后勤处，明天准备一辆大卡车，我要用，让他们加满油。
4: 是。
1: 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特别通行证，明天让他们去我司令部里拿，其他有关手续让马处长准备好。
4: 是。
2: 哥，谢谢你啊。
3: 谢谢汪大哥。
1: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2: 谁让你是我哥嘛。

0: 这是我们的突击队队长，
1: 里边我都安排好了。
2: 车总，我说高明啊，你那个太太对你可真够关心的啊！这天刚黑下来，电话就打过来了。哎呀，
1: 别管他，老是疑神疑鬼的。
2: 哎呀，这人呐，还是有个人疼好。
1: 你看我，冰锅冷灶，这日子可不好过啊！怎么会呢，站长？你金屋藏娇，夜夜笙歌的，你这大宅子能闲着？哎呀，你可不像我呀，一晚上不回去，那可是要死要活的，将军。不行啊，我岁数大了，不像你，风流多情。
2: 美女如云呐！哎呀，你就别再提我以前的事儿了。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身体啊，这个有心无力呀。这谁相信啊？我说啊，你骗骗别人还行，骗我就算了。哦，对了，郑处长不是也来了很长时间了？

0: 也该表示表示啊，陪他出去转转。我可听说了，他对陈义姐大得很呢。哎，我说，以前你是敢做敢当，怎么最近怕老婆了？
1: 哎呀，不是的。现在这段时间这么多事儿，哪有时间玩？
0: 这样吧，等咱们拿到高爆炸弹，我给你们放假，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看怎么样？
1: 是，镇长。那我可替郑处长谢谢你的用心良苦了。
2: 哟，雅兴不错啊。
1: 啊，
2: 站长，重庆电报，老鹰得手，猎物安然无恙。
0: 好，太好了。
2: 哎呀，我说高站长，这么大的收获，咱们是不是应该分享一下？
1: 那是。
2: 要不然你今天不用回家面对嫂子，站长已经安排好了，他和我们一起啊出去庆祝庆祝。
0: 哎，你呀就别难为他了，他那个后院的事情啊处理好一样很重要。
1: 站长说得对。哎，下棋。
0: 好，来。哎。

0: 小红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身份了？
1: 老兄啊，嗯，到了我这儿啊，就跟到了你自己家里一样，千万别跟我客气。想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想吃点什么，尽管开口。我张明生欠你一条命，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了。
2: 嗨，我是去北边路过这儿，听说您在蛤蟆镇发财了，这不过来看看您吗？
1: 发什么财呀？你看不出啊，我这是被发配的。哎，老子也没少为党国卖命，小日本也没少杀，却被发配到这荒山野岭，他们却在城里享福，还不就是想让我来送死？他们可以坐享其成。
2: 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这官做大了也未必是好事。
1: 那倒也是。
2: 我听说您那个副团长是个中统特务，而且是军长的外甥，说他不好对付，要不我后半夜还是走吧，免得给他撞上了，给您添麻烦。
1: 他敢，他要是敢碰你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给做了。
2: 坐坐坐坐坐，息怒息怒息怒。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我自己多注意点，还是明天一早走吧。
3: 报告团长，军长来电话。
1: 哎，大哥，你好好休息，我去作战部接个电话。
2: 好，哎，你忙。

0: 张团长对你不错呀，啊？
1: 张团长
0: 去作战室了，外面现在都是咱们的人，放心吧。高我炸弹已经入库了，怎么办？你吩咐吧。
2: 不，这是我的任务，你们不要插手。你们这些年下来也不容易，将来肯定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现在我需要的是，你要给我一张储存库的布设图。
0: 储存库的布设图？
2: 嗯，
0: 很简单。你看啊，储存库呢，一共有两个入口，两道门，一进去就是一个大门。从中间这扇大门进去，往右拐就会看到左手边有一扇小门，从这个小门进去下台阶就是地下室。因为它不是炸药库，所以面积不大，以前就是

0: 把我送进去，后面的事我来做。
1: 那你是要以礼代桃，置换货物？这不可能啊！那个突击队长每隔30分钟就会进去检查一次，一直到货物送上飞机。
2: 那是个烫手的山芋，我敢要吗？
1: 那你是想就地摧毁他？
2: 我只要一枚小小的定时炸弹。
1: 留守团没有，军部倒是会有。不过这个时间，就算我派人现在开车去取，要回来也得到明天中午了，
2: 来不及了。这样，你给我找3枚美式手雷和1枚细钢丝。
1: 你要自制定时炸弹，有把握吗？
2: 把握说不上，不过我这只瑞士产的机械表绝对精准。
3: 哎呀，还没睡呢。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呢。
4: 我问你，你是谁？
3: 我是高明啊。
4: 高明？你还真敢说。
3: 我不是高明，我是谁啊？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4: 那要问你自己。我问你，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兄弟姐妹？
3: 没有，我家里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家里就因为只有我一个小孩，所以我父亲才急着抱孙子。
4: 你父亲着急抱孙子，那你呢？
3: 我也着急啊。可是你知道现在形势不允许是吧？时局这么乱，你说我要是有孩子，
4: 怎么现在不行？怎么以前就行啊？我告诉你高明，你就是态度有问题。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我没什么意思。
3: 我
4: 没什么意思。我告诉你高明，你要是不喜欢我，嫌我不漂亮，嫌弃我，你就早点告诉我。
3: 你说够了没？
4: 我没说够。
3: 我对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清楚。
4: 我不清楚。
3: 哎呀，不跟你说了，像泼妇一样。
4: 我就是泼妇怎么了？我还不跟你说了。
3: 懒得跟你说。
4: 神经病。
3: 看来小红已经猜到了很多。

有什么瞒得了的？看着他纠结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很不忍。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也不是故意想隐瞒他，可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

0: 在作战室看见张团长在那儿，一会儿他正要过来跟你深谈，我就想办法引开他。
1: 不过你别太急，太急了他会怀疑。
0: 好的，那个突击队长每隔30分钟就会进去检查一次，我们得打他的时间差。绿色通道在储存室那个死角的房顶上，我会派人给你准时疏通，里面的守卫我也会派人给你引开。但是从你进去安置炸弹到你离开的时间只有5分钟，5分钟以后守卫就会回来。
1: 也就是说，守卫如果提前回来，我可能会被堵在里面。如果真是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不许冒险，尝试让我摆脱，我自己会有办法。另外，角楼上的探照灯怎么解决？
0: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等你行动的时候，我的人会尽量的缩短扫描时间，拉长扫描间隔，必要时让探照灯保持静默。绝不会让那些突击队员有所察觉。
1: 很好。哦，记住了，如果我失手被抓，你们必须立即终止行动，不要尝试营救我。
0: 那不行，这个我不能答应你。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同志出事了，见死不救。老王，到那个时候，我会立刻说服张团长，让他起义。
1: 不不不，绝对不可以，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必须绝对的执行命令。再说了，这会儿让张团长起义，时机还不成熟。
2: 报告团长。

0: 骚扰啊。高参谋在里头陪客人说话，其他没有。
1: 嗯，我明白了，是我安排的。
2: 哟，
3: 张队长，您忙完了。
1: 我大哥，兄弟怠慢了。
2: 哎呀，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1: 怎么样，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吧？
2: 习惯。哎呀，我说你们国军是富裕啊，住的比家里舒服多了。
1: 那是呀。
3: 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先告退了。
2: 你忙，你忙，走好啊。哎

0: 刚才这个台灯坏了，我把它给修好了。
1: 啊，没想到大哥还有这本事啊！
0: 闲着没事瞎折腾嘛。
1: 这个高层，你不是先检查检查，还得让你动手，实在是抱歉。
0: 你看一看，兄弟，大哥求你件事，你一定要帮忙啊！
1: 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今天别说是要钱，就算是要我这条命我都给你。哎，
0: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我是想让你给我派辆车，待会儿让人把我送回去。
1: 怎么了？
0: 我听高参谋说那个吴团副又跟你吵了。
1: 那条菜花蛇在背后捅我刀子，想把我取而代之。不过我姓张的也不是好惹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他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了？
1: 他舅舅是军长，从上面压下来，想让我撤防。哎，没这么容易。
0: 这是以权谋私呀，

0: 这是？
1: 是我，紧张什么？
0: 队长，你这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的，这累不累呀？
1: 这是上峰的命令，累也无奈。我可警告你，出了啥事儿，咱俩小命都难保。
0: 队长，这天都快亮了，鬼都不会来了，这会儿打个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别让我看见你在睡觉。
0: 是。

0: 高参谋让我告诉你，接货的小飞机会在明天早上9点准时降落。
1: 王先生，通道在房间上面，上面有人接应你。
2: 好，辛苦你们，回去吧。
1: 哎。

0: 还有罐头，弟兄们辛苦了，团长让咱们来犒劳你们。
1: 烧鸡？
2: 谢谢二位兄弟，谢。二位兄弟，你们放下东西就赶紧走吧，这里不能停留了。啊，
3: 好几份啊，趁热吃啊，
0: 走吧，
2: 谢谢啊。
1: 烧鸡来了，班长！烧鸡来了，班长！
4: 什么事？

0: 边上，这味道不错呀。
1: 这玩意儿好东西。
0: 好吃，
1: 好吃，真是。
2: 把东西放下，谁让你们在外面吃东西的？
3: 队长，我们守了都大半夜的，这正好肚子饿了，所以
4: 是啊，队长，你跟咱们也都不容易，就吃点东西吧。
3: 是啊，
2: 你知道什么？你不好好看着，还在这吃上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你脑袋还想不想要了？啊，说，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0: 这他们送过来的，
5: 也没什么影响。这里边有内哨，而且这门也是锁好了的。
2: 那也不行，都给我看好了。
5: 站好。
2: 别吃了，给我看好了。
6: 是。

0: 马处长，
1: 哎，
0: 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走的路上注意安全呐。
0: 哎，知道了，你走吧，放心。
1: 好。
0: 马处长，再见。
1: 路上小心。
0: 好。

0: 高，
1: 慢点啊，大家慢一点，里面位置都很大，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2: 永不谢幕的缘。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

0: 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小庄福利来了，京兴庄置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

0: 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1: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0: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4: 这箱子怎么那么重啊？你带这么多衣服啊？
5: 里面装的全是书籍。去延安，我的心是火热的，我不怕冷，我没有带一件衣服出来。
4: 这里面全是书啊，怪不得那么重呢。哎，一件衣服都没有，姐姐把这条围巾给你。你呀，要注意保暖，知道吗？
5: 谢谢姐姐。
4: 不客气，你先上去，我帮你拿上来。
5: 嗯。
4: 来，接一下。
6: 好。
4: 大家都坐稳了啊。
6: 好。

0: 安叔，我有点怕。别怕，有我们保护你们，出不了问题的。大家注意了，快到检查站了，保持安静，不要出声。
1: 知道了。
0: 好，好的。
1: 不要紧张，就按我说的去办。

0: 来。这不是司令部的车吗？
1: 是啊是啊。
0: 司令部的冉娘。
1: 二位经理你们好，我是汪司令的妹妹，这个是通行证，我同学呢要回乡下去完婚，您检查一下。抓紧点啊，我们要赶时间的。哟，
0: 新娘子长得还挺漂亮的嘛。
2: 军爷，这是我结婚的喜糖，你们多吃点啊。但是能不能快点，因为我家人在等我。
0: 但是俺们要例行检查。上去给我检查去。
3: 是。老总好，老总好。
0: 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什么人？
3: 老总，抽烟。
1: 他是我二叔，是来接哥哥嫂子回家结婚的。
3: 对对对。
0: 后面装的什么东西？
3: 后面没啥，都是些结婚用的家具。
0: 那检查。
1: 哎，
3: 老总，
1: 给我下来！你瞎了狗眼是不是？这上面的家具全都是新的，是我们操办婚礼用的。你要是弄坏了，能赔得起吗？
0: 你他娘的，敢推老子，我毙了你！
1: 你敢？
4: 队长，队长，师部大，他们确实有通行证，而且有王司令的签名。
0: 你他娘的，咋不走神？你知道老子不认得字？你哎呀！哎，小姐，带着了，哎，带着了。带走了，
1: 放行。
0: 哎，放行，快快
4: 给我放行！
0: 哎，孔孔成成，拿走了。哎，再

0: 报告！有什么情况没有？没有。来一块拍照。
1: 这哪来的？
0: 刚才王司令的妹子从这里经过，拿了一卡车，送俺们的。
1: 什么王司令的妹妹？
0: 就是的。
1: 怎么又是他？
0: 有问题没有？什么时候走的？刚才过去的，他们拿了一车结婚用的家具，证件我都看了，没有问题。
1: 得好好查一下。
0: 团长。

0: 给我接虎城站站长。喂，
1: 吴站长，是我。啊，
0: 王探长，有什么情况吗？
1: 是，我刚到北关巡查，听下面说，刚才司令部有一辆卡车过关，是汪司令的妹妹，说是要回去结婚。
0: 这里装的都是一些结婚用的家具，我就奇怪了，司令部小车多得很，开回去多长脸，怎么会搞一辆卡车回去呢？这样，你马上去追，就是天王老子也要把他拦下来。你的手下一定没有好好检查，那些进贡分子为了过关，什么招都使得出来，你赶快去办。是。
2: 团长，那么搬来杀头了啊！
1: 你们几个赶快上车！
3: 是。

给我围起来。

0: 司令的妹妹吗？这么早要去哪里啊？我同学今天要结婚，我们要回乡下。怎么，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吗？没事儿，没事儿。最近古城这个共党分子啊，变着法的偷渡关卡，往北边运送那个维京募资和亲共分子。我呢，也是例行公事啊。对不起啊，你的车里啊，我要再检查一下。你敢！
1: 有种的话，你给我哥打电话，没关系的，妹妹。哎，让他查吧。
2: 大小姐，这完婚干嘛还用军用卡车送啊？大小姐好大气派。
3: 我哥都同意了，王团长难道有意见？哎，
1: 大小姐别生气，我就是随便问问。哦，对了，你们要找到那个人找到了没有？
3: 找到了，前面的司机就是。
1: 我的先生王毅，那就恭喜恭喜了。
4: 快走啊，家里人还等着呢。
3: 知道了，
1: 检查一下。
5: 快快快，赶紧，快呀，
6: 快快快！

快，赶紧，快！

0: 我们就准备开枪了。
1: 一定是咱们自己人在掩护我们。
0: 哦，咱们的人也在这儿。哎，那会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没关系，你先走吧。
0: 好的。
1: 啊，走。
0: 放心。

0: 夫。
1: 笨蛋！哎呀，给我冲！
0: 是冲！别炸！

0: 你刚刚过来，生活还习惯吗？
1: 啊，还好。
0: 哦，那就好。
2: 站长，
0: 哟，高明啊，这都等了你半天了。
2: 哦，是吗？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提到过的中统局古城。

0: 冯站的关站长也是刚刚调回来，他到咱们这儿想了解一些情况，你们呢也相互认识认识，沟通一下也好方便工作嘛。
1: 回站长，我是高明，我也刚到古城，以后请多多关照啊。
2: 嘿嘿，彼此彼此啊。久闻高站长风流倜傥，胆略过人啊！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呢。
0: 哪里哪里，
1: 来来来，坐坐坐。
0: 哎，好好。
2: 情况是这样的，据可靠情报，延安方面派了一个代号叫秦岭的人。这个人十分狡猾，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或者在某个重要的部门，现在我们还没他的消息。
1: 这样啊，看来这个代号秦岭的人以后就是我们共同的对手了。
2: 没错，
0: 站长，这么重要的情报，您怎么现在才说呀？
2: 我说你啊，千万别误会啊，不是我不告诉你，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不，咱们现在不正在交流吗？
0: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吧，现在我们你来我往的互相折腾，最后拼个鱼死网破，可谁都落不着什么好。
1: 高站长可真是幽默风趣，心直口快啊，什么话都敢往出飙啊。
2: 那是，我告诉你啊，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呀。哪像我们呢。哦对了，何站长，咱们呢都是为党国效力，如果你那儿要是有咱们辖区的日特情报的话，你和咱们高站长好好交流交流，咱们也资源共享嘛。
1: 好，这个没问题。不过现在日本人投降了，这即使是有潜伏下来的日特，他们还敢再折腾吗？哎呀，我听说高站长当年在江南一带搞得日特的谍报部门是如坐针毡呐。
2: 那是，高副站长最近有些事情要做，你一有情报就跟他交流交流。
1: 好，
0: 何站长，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儿你不方便出头的话，尽管交给我，我高明淡泊名利，不会跟你抢这份工的。站长，我已经跟郑处长约好了，今天天气好，我想陪他去南山玩一玩。
2: 这么急呀？
0: 不是你让我们出去玩的吗？这再说了，南山风景秀丽，空气新鲜呢，这郑处长一定会喜欢的。哎，太急啊？那行，以后再说吧。
2: 哎，不不不不，这南山呐，洞天福地，是个好去处。只是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好地方。
0: 哎呀，其实啊，我早想去南山道观看一看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啊，还郑处长一个人情，要不然他又得对我有意见了。
2: 那好，你们去吧，早去早回啊。
0: 行。
3: 高明知道了。
4: 不会吧，这事儿只有你我和于队长知道，高明怎么会知道王毅关押的地点？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事太奇怪了。
5: 城防司令部的马处长也在找王毅，据说他已经找到了。你说这事跟高明有关系吗？
4: 这跟高明又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也在纳闷这个呀。
5: 哦对了，在事发之前，高明去过城防司令部汪国栋家里，他是不是察觉到了？
4: 所以你就把王毅转移了？
2: 是啊，我不能不防啊。
5: 哦对了，高明一会儿要陪你去南山转转，你要多长个心眼啊。
4: 好的，我知道了。梅河地区的高爆炸弹就要起运上天了，我很期待最后的结果。
2: 啊，我知道。
5: 戴老板要去北平开会，我呢正好有些事要向他汇报，顺便把你的想法一并报给他。你一会儿去南山陪他好好转转，我呢现在正在等重庆的消息。
4: 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想到这儿这么美。
1: 哎，陈杰，往那边走。
0: 哎，
1: 就快到了。
0: 好，
1: 再走两步。嗯，
0: 好壮观的。哎，高明。
1: 嗯。
0: 听说这边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真的假的呀？
1: 是啊，这儿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想不想听啊？
0: 好啊好，我想听。
1: 传说啊，在楚康王时，我们古代有一个星象天文学家，他在终南山结草为炉，每天是登楼观星望月。忽然有一天，他看见紫气东来，吉星高照，他知道马上就要有圣人出现，于是他就在这等候。果不其然，一会儿一个老者身披五彩涟漪，骑着青牛飘然而至，这个就是老子。于是尹喜就带老子来到楼观，行弟子之礼，请他传授经书。这个就是这儿的由来了。
0: 天哪，原来这么神奇啊！哎，高明啊，
1: 嗯，
0: 我来这儿一定要许个愿，保平安。你跟我一块去吧，走。
1: 我就不去了，我要去外面抽根烟，你别让。
0: 好，那我就先进去了。

0: 小赵，
1: 来了哥。哥，
0: 我让你打听的事儿，你打听清楚了吗？
1: 打听到了，前两天有个叫净空道长的人带着几个人去了宗庆宫，而且行踪鬼祟。
0: 宗庆宫那儿不是已经荒废了吗？他们去那儿干嘛？
1: 哎哥，你又没去过那儿，你怎么知道那儿是废墟啊？
0: 哦，我也是书上看的，宗庆宫啊在李渊登基之后修建的，可是经过历代的战争，那儿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1: 哥，读书真好，能学到那么多东西。哎，你什么时候也教我读书啊？
0: 行，回去之后有时间我让嫂子教你啊。对了，学长，再帮我打听件事儿。
1: 好。
0: 感情
1: 好。

0: 哟，郑指导，你怎么出来了？
1: 大殿里面全是烟味，呛死了。哎，小赵呢？
0: 小赵啊，嗨，这孩子说这不好玩，下山在车里等我们。
1: 我就说嘛，你就不应该带他过来。哎，这样吧，咱们去宗庆宫的楼观酒老如何？
0: 宗庆宫？那儿都是废墟，有什么好玩的？
1: 不嘛，你要陪我去。既然来了，你一定要陪我去看一下宗庆宫的楼观酒老，那里面可是有千年的古树呢。
0: 哎，要不这样吧，我呀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是女人不去，这辈子都会后悔。怎么样？
1: 真的？什么地方啊？

0: 什么时候才能让这个人开口说话？施主莫急，这病人的病情很严重，也很忙。他不闹着就不错，要他开口说话还需要几日。嗯，
1: 那道长就辛苦你了。
0: 啊，金空，哎，药熬好了，别忘按时给施主喝。
1: 知道了，师父。
0: 队长，怎么样？活跃站长请来的审讯专家什么时候到？
1: 站长说了，专家已经上路，不过让我们再等上一两天。
0: 妈的，这破烂地方连狗都不进来，叫我们等到猴年马月。
1: 哎，队长，你别这么急嘛。这个站长说了，让咱们今天晚上先回城，这里先交给他们照看。
0: 好，知道了。
2: 是，真好，真美，是吧？又安静又美。是啊，这地儿不错，你也不错，还相当年的高明。
0: 别这样，被人看见怎么办？
2: 怕什么呀？这儿又没有人认识你。
0: 啊，对了，前面就快到了。
2: 嗯，好。
0: 等着你呢。好，行。等你们处长回来以后，让他来找我一下。
2: 是。
1: 爆炸！哎，老乡，哎，老乡，老乡，我给你打听个人，那个净空道长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1: 哎，老乡，老乡，老乡，哎，你这虎皮不错，能不能卖给我？哎，我这儿，哎，够不够？
3: 真不错，来了，
1: 老乡，你还是跟我说说那个净空道长吧。
3: 行，你赶快上来。哦，看见那个山了吗？啊，坐在位子地方。
1: 啊，
3: 坐一会儿吧。
1: 好，
3: 来。
1: 哎，老乡，这个净空道长到底什么来头啊？
3: 这个净空道长入关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在关中做些杂物。
2: 报告，
0: 进来。
2: 吴站长，请签个名。

天上午11点，大局长决定从青岛飞往上海与客户会面。11点45分，飞机起飞。起飞不久，遇到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着大雨，飞机不能降落。戴局长决定直飞南京，下午1时0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飞机坠落于南京雨花台区板桥镇岱山，机上人员包括戴局长在内，13人全部遇难。站长，您别难过。

1946年3月，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开始上位。同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随后军统正式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

0: 进来吃饭啊。
1: 哦，好，乖，我们一定会把你哥哥带到延安的，到时候你们兄妹俩就可以团聚了。
2: 是啊，小兰，相信兰姐，她一定会找到你哥哥的，你别哭。
1: 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走，先进去再说。哇，
3: 小心点啊。怎么样？
4: 好漂亮啊！
3: 亮，
4: 哎，快！哇哇，好美啊！
3: 漂亮吗？
4: 嗯，漂亮。哎，咱们到前面看看去吧。
3: 好，走，小心别摔着了。怎么样，郑队长？这儿啊，就是上善之溪。据说从山上面流下来的水包治百病，而且对美人有美容的功效。
4: 真的？
3: 对呀，要不你试试。
4: 好啊好啊。这水真凉，真清澈。
3: 郑处长，这儿的水不错吧？
4: 嗯。
3: 这段时间你跟吴镇长背景在搞什么？
4: 什么在搞什么呀？这很正常啊，怎么了？
3: 你就别再隐瞒我了。
4: 我没有隐瞒你，我郑杰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啊。
3: 那我就明说了，你们要是在背后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可不让你替死。
4: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不好回答，你最好别问。咱们军统的家法你是知道的，要问你去问戴老板。
3: 还用问吗？猜都能猜到。你来古城无非就是破译和密训吗？
4: 你怎么知道的？这可是绝密培训啊，真要传出去啊，那可是要杀头的。
3: 这杀头呢，不就是密训几个特工然后跑去共产党根据地搞破坏了，就什么大不了。
4: 高明，这次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是吴克忍作证。
3: 郑处长，其实我觉得吴站长也不是对党国忠心耿耿，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小明，等他把你卖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4: 高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吴可忍他爱干啥就干啥。您还记得咱们当年并肩作战的事情吗？还有，你曾经从日本人手里救过我的命，这个人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3: 这个我当然记得，我只是觉得吧，你们总是这秘密，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4: 哎呀，高明，你看这么美的山水，咱们能不能不谈这些？走，咱们到那边转转。走吧。啊，
5: 小鸡啊，你马上去王团长那里，密切注意那辆军车的回程。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他交代清楚了。
6: 站长，需要拦截吗？
5: 不需要。这个王国栋啊，咱们也不好得罪啊。再加上，咱们现在没办法取证。这种事情，一般只有出，没有进。你只要记住，他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都有哪些人，然后去了什么地方就可以了。
6: 是。
5: 哦，对了，你这次的行动千万不要让汪国栋发现。
6: 站长，您放心吧。

0: 王团长，怎么到了司令部门口不进去啊？停在这儿干嘛？王司令今天还问起你。
1: 啊，这位是，
0: 看起来很面熟啊。
1: 这是我一个兄弟，今天有空，我们去厂里吃个饭，吃个饭。刚路过这里。
0: 那不打扰你们了，我也出去办点事儿，正准备回去呢。
1: 那回见回见。嗯，我们就走了。啊。

0: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相随。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司令，那个机队长我认识，我看八成是吴克忍盯上你表妹了，不行就让他出去躲几天。
8: 没事，不就用过车拉个家具吗，这有啥呀，吴克忍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
7: 是我们找王毅那件事好像触动了吴克忍的敏感神经，还有红梅妹妹他们出关以后在路上恰好遇上有人闯关，听说还发生了枪战，王团长差点让手雷给炸死，三团这样下去很难控制啊。
8: 三团，其实我早就想动那个王团长了，不过这个王团长是郑介民的人，戴立刚死，军统局很可能是郑介民主事，这个事不好办呢。
7: 你把他交给我，我悄悄下手，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8: 不行，不能莽撞。哦，车谁开来的？
7: 哦，我没看见，表妹给送走了，说是临时雇来的司机。
8: 你下面给我盯好了，如果吴克忍找茬儿，你及时给我处理掉，有些事不必向我汇报。
7: 是。

0: 哎，小赵呢？跑哪儿去了？
1: 玩去了呗。
0: 那行，你在车里等我，我去找找他。
1: 哎，啊，我跟你一块去。
0: 让小赵看见不好啊？
1: 有什么不好的？他是你的兵，他敢给萧红告状。
0: 哎呀，行了行了，在车里等我，我马上回来啊。

0: 哥，
1: 秋风，小子，有你的，藏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你啊？
0: 那当然了，你以为我这三年兵白当的？哎，哥，你下次什么时候抓特务的时候，你也带上我，我给你表现表现。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吹了。哦，对了，我让你打听的事情，打听清楚了吗？

0: 高先生在家吗？
1: 他不在，上班去了。
0: 这又一份挂号信，麻烦你签个字。
1: 哪来的？
0: 那个美国。麻烦你也在这签个字。
1: 肯定是我们家老爷。少奶奶，老爷又来信了。
2: 萧红无喜，来信已收悉。你心中所提之事，让我震惊不已。这是我们高家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因为乃我心中之痛，所以后来从未提及过。高明有一孪生弟弟高远，出生没多久便在漠河之战中不幸夭折。说来也巧，最近我夜夜梦到高远，梦到他并没有死。你为人向来谨慎周全，想必此次你是真遇上了和高明很相像的人，所以才会来信。20多年生死两茫茫，但也许造化弄人，也不排除高远还活着的可能。我祈求上苍，并殷切地盼望着这个奇迹的可能，让我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另一个儿子。
3: 这个净空道长啊，是原来老道长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为了躲避家乡的战乱就逃到这儿，一来就是3年，后来不知道怎么着的做着这里的杂物主事，主管这里的物资分配。这个人吧，跟外界接触的比较多，这里好多道士对他都有意见。
4: 是吗？
3: 哥，而且我听说他那天确实带着几个陌生人上了官台，而且说是搬官方供给的物资，但是他们是晚上去的。
4: 晚上去搬官方供给的物资，这鬼鬼祟祟的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哎哥，我还听说后来他带着几个人绕道去了仰天池，就一直没回来。
4: 仰天池是在南方，离这又远又险的，只有那些特别虔诚的人才去那儿，他们去那儿干嘛？而且还要绕道。
3: 哥，这我就不知道。那仰天池离那儿那么远，我这来回趟也来不及啊，所以我走到一半就回来了。
4: 我怎么跟你说的？没打听清楚你就回来了？
3: 哎，哥，你别急，你听我说，我这不走到半山腰处吗？正好碰到一个猎户，猎户跟我说，这仰天池的深山处有一个很深的大洞，而且这洞里啊，那都是狼窝。他平时啊，就在狼窝的门口设上套，第二天他去取猎物。可是啊，这次他不敢去了。
4: 为什么？
3: 你猜猜看。
4: 别卖关子，快说。
3: 他今天早上发现有几个人拿着枪一直守在洞口，而且他确定根本就不是山里的土匪，因为山上的土匪手里根本没有先进的洋武器。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就没有了。就这点消息也是我买了一张虎皮，把你给我的钱全都用了，我才套着这点东西啊。
4: 行，钱花光了就花光了啊，没事。那虎皮呢？
3: 虎皮放在车后备箱里了。
4: 小赵，今天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3: 那嫂子呢？
4: 包括你嫂子，知道吗？

0: 我戎马一生曾经杀过无数的人，无数人也因为我而死去，失去元儿是上天给我的报应，也是我一生的痛。这20多年来，我一直活在愧疚和煎熬之中。小后，虽然你满腹疑虑，但来信却给了我莫大的惊喜。
1: 怎么了？怎么了？哟，出血了！
2: 没事，
1: 快点，快点，报报警！走走，
2: 没事的，没事的，王妈，没关系，
1: 还是得注意点好。来，
2: 你别担心，我没事的，王妈。
3: 军统一向有在道士或者和尚中安插特务的传统，王司令提供的情报很准确，看来这个进贡道长一点也不进贡。军统和中统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为什么吴克忍和怀站长突然搞在了一起？还有郑杰，他们为什么对南山这么敏感？军统和中统都想从他身上拿到解不开的王室密码，王毅一定是被吴克忍抽调来的兵转移到深山里去了。等理发师回来，不管有多大危险，我们一定要设法救出王毅。
4: 哎，想什么呢？哎，高站长，
5: 我在想啊，是不是戴老板和吴站长想置我于死地？
4: 说什么呢你？这怎么可能？戴老板对你寄予厚望，有些事情没有涉及到你，只是规矩而已，你懂的。至于那个吴克忍，他算老几啊？他要是敢给你下套，我就先宰了他。
5: 郑处长，你对我真是情深意重啊！
4: 你说呢，高站长？我郑杰又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你是有妇之夫，我哪敢对你情深意重？
5: 开个玩笑，
4: 我在你心里就只是个匆匆的过客。小赵在前面听着呢，别以为我这么说是在迁就你。
5: 先不说了，快回家了，别扫了今天的兴致啊。
4: 行行行，
5: 社长，哎，一会儿你把郑处长安全的送回家。
6: 是。
4: 哎，高明，这玩了一天我也没得罪你吧？怎么连送我回家的雅兴都没有了吗？
5: 不是，我今天爬山呢的确有点累了。
4: 好吧，既然你回家心情如此迫切，那我就不难为你了。小赵，开车送我回家。
5: 哦，对了，小赵啊，一会儿把送给郑处长的礼物给他。
6: 哎，知道了，哥。
4: 哎，高明，什么礼物啊？你为什么不亲手给我啊？
5: 一个惊喜。
4: 惊喜？高明，什么礼物？是什么礼物啊？
6: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0: 哎呦，疼不疼啊？
1: 不疼。
0: 你呀，流了这么多血，还能不疼啊？少奶奶，我看你这两天有点魂不守舍啊，怎么了？
1: 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
0: 那个菜一会儿我炒吧，可能就是难吃点，我想大少爷也不会怪你的。
1: 辛苦了王妈。哎，对了，等一下你烧菜的时候少放点盐啊。
0: 哎，我知道了。

0: 我们马上去找方司令部。
1: 哎，好的。
0: 走吧。
1: 跟上前面的车。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来来，快起来，快起来，看看有没有受伤啊！啊，
1: 没事。哎呦，我的腰！
0: 太太，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吧。
1: 啊，不用不用了。
0: 太太，我看你还能走几步，应该没什么大碍。您要去哪儿？要不我开车送您去吧。
2: 先生，
0: 太太，
2: 先生，
0: 上车，
2: 这车钱没有付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错，车钱少不了您的啊。来，您看，这些拿着够了吧？啊，谢谢啊。

0: 我一命到家，而我却不在。况且郑邪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在家里了，要五个人岂不更欢迎我？
1: 师傅，你这，来，再来。
2: 我不去了，我回家一趟，拿点东西啊。
1: 好，走。

0: 我家了，郑处长。
1: 谢谢。
0: 您稍等啊，郑处长。郑处长，给您。
1: 这什么呀？你们高站长总爱搞这种名堂。
0: 这我也不知道，我哥也不让我告诉你，回去慢慢看吧。
1: 好吧。
0: 郑处长，我走了。郑处长，再见。

0: 是啊，接运货物的飞机在返航的过程中在长江上空爆炸。
1: 货物都已经起运了，这怎么可能？
0: 千真万确，飞机的残骸已经沉入长江里，标有机型的尾翼落在了山上，今天下午刚刚找到，目前正送往重庆的途中。
1: 谁搞的鬼？到手的货就这么化为青烟了？
0: 情况太复杂了，也许是飞机失事吧，不过也太奇怪了，江南至重庆一带那是晴空万里，按理说应该不是天气的问题。如果我们排除了飞机故障的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我们的人还有共产党都有嫌疑。
1: 倒是情报泄露，
0: 我想不大可能。如果是情报泄露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拿到高爆炸弹，还要让飞机起飞呢？
1: 我看你这么沮丧，是不是又是为了高明啊？哎
0: 呀，现在哪还顾得上他呀？咱们的戴老板今天下午在飞往南京雨花台的时候坠机身亡了。
1: 什么？戴老板遇难了？是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现在正在调查。你这是什么东西？
1: 一张虎皮。
0: 这可是稀罕物啊！怎么，高明给你买的？
1: 是啊。
0: 你们今天去哪儿了？这种东西只有在深山老林的猎户手上才有。
1: 我和高明今天一直形影不离，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深山。这张虎皮或许是他早就托人买好了放在车里，就是今天才拿出来送给我。哦对了，我已经试探过了，他对王毅被关押在宗庆宫没有任何反应。
0: 不送晚不送，偏偏上了南山才送。郑处长，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冲动啊，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好了，其他的事情等上班以后再说吧，告辞。
1: 不送了，记得把门关上。
2: 哎呀，红梅啊，红梅啊，你老实说，不就是去药城拉个家具吗？怎么跟闯关的搅在一起了？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那个王团长，他非要查我的车，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枪声就响了嘛。
2: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要是你在我这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吗？
3: 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出事的。
2: 没事没事，军统局的人都盯上你了。这样吧，这几天不要出去了，好好在家里给我待着。
3: 为什么？我又没犯什么错误，我怕他干什么？再说了，我高哥还在军统局呢，他会护着我的。
2: 你现在还想着高明？他屁股也不干净，自身难保。这样吧，我让人给你父母发个电报，过几天就送你回香港。
3: 不，我不回香港，我就要留在古城。
2: 不行，你这么惹事，我可管不住你。

0: 我是。哦，小夏，
1: 到。
0: 我现在要去省府开会，备车。
1: 是。
0: 还坐着干什么呀？上楼睡觉。去。

0: 谢谢。
1: 请慢用。张太太，怎么样？这里的西餐还用得惯吗？
0: 非常好。哎，说实话，我以前经常来这里，很喜欢吃这里的牛排。
1: 是吗？
0: 嗯。
1: 张太太，那我再给您要一份。
0: 哦，不了不了。哎，我说兄弟，你别一口一口的叫我太太，要不这样，我认你做弟弟，你叫我姐姐如何？
1: 这不太好吧？您先生听见会有想法的。
0: 我先生？哎，我先生一年前就出走了，如今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现在只剩下姐姐一个人，无依无靠。
1: 怎么会啊？姐姐如此美若天仙，还怕没男人依靠？
0: 美吗？弟弟，姐姐不瞒你说，是我心气儿太高，一般的男人入不了眼。不说了，喝一杯。
1: 来。
0: 这酒真不错，干了。来，再来。
1: 哎，姐姐，不要再喝了，再喝啊，可就真醉了。
0: 醉了好，人生难得几回醉。今儿姐姐见到你开心，说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畅所欲言的说话了。来。一醉解千愁。他怎么还不回来？小五，你做好心理准备，万一真的如爸所说的高云还活着，你该怎么办？我天天见到的这个屋檐下和我一同生活了那么久的人，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丈夫？

0: 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0: 那先吃饭吧。
1: 啊。哎，我妈呢？
0: 我让她出去买东西了。啊。
1: 你手怎么了？
0: 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
1: 伤得重不重啊？
0: 不厉害。
1: 以后要小心点，要不然我会担心死。啊，我接个电话。喂，啊，站长，什么事？

0: 怎么了？
1: 戴尔森，
0: 那不是正好吗？你可以解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又来了，你怎么老问这个？
0: 到底有没有？
1: 我说没有，你信吗？
0: 好，我问你，我还是不是你妻子？
1: 还用问吗？
0: 那你是不是我丈夫？
1: 你到底怎么了？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在单位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回到家你就不要再折磨我了，行吗？
0: 不是我折磨你，是你在折磨我。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0: 你自己看。

0: 这怎么可能呢？阿肯，你记错了，我就是高明，我怎么可能？
1: 你在骗我！
0: 你干什么？
1: 快！
0: 我是高明，我
1: 别过来！
0: 我是高明，
1: 也是高远。

想干什么？

0: 我不是故意想骗你，我的难处我有我的苦衷，很多事情我只能放在心里不能告诉你。
1: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你以为你给我跪下我就会原谅你？我告诉你，我要告发你！
0: 你不会的，我承认我是伤害你，可是你是个正直善良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1: 要想要告发，早就告发了，不会等到现在。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要掉脑袋，是要人命的？
0: 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但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不再留下牺牲，让更多善良的人得到幸福。
1: 有没有想过我现在心里有多痛苦？你有没有想过我？我的丈夫死了，家人和人品还变得那么真实，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
0: 嫂子。 此来。

我还有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查出杀我哥哥的幕后凶手。放心吧，我会尽快查出来的，相信我。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0: 包退包换，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不再流血牺牲，让更多善良的人得到解脱。前面越是危险，我的信念就越是坚定。有些人死了，卑微的却变成了尘埃，风一吹就什么都没有留下。而有些人，就算他死了，他也会用一己之力扛起千千万万人的幸福。

0: 家人。
1: 可是我
0: 从现在开始，我就只当你是个奴。来，我来帮你穿上。

0: 其实还有一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吧。
0: 我想如果我一直揣着这些疑虑，我确实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怎么面对，我该做些什么。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所以我希望你告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我该怎么帮你。
1: 嫂子，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好，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好你自己。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0: 你说的话我都明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你是高明，你不是高远，在外人的眼里我们就是夫妻，所以你的事情我已经牵扯进来。
1: 就像你说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想自己的家人遭受任何的危险。
0: 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你想一想，高明现在不在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为他讨个说法。
1: 可是
0: 告诉我，我该怎么帮你。
1: 以后再说吧。
0: 我希望你哪天想好了告诉我。
1: 放心吧嫂子，等到那一天，我会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你的。

0: 你还是把我带走吧，我也想参加革命组织啊，我想跟你走好吗？
1: 不行，这个不是我说了算，你别想那么简单，革命斗争很残酷的，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0: 那你说怎么办呢？过几天我哥就要把我送回香港去了，你是知道的，我根本就不想去。
1: 你先别着急嘛，我不是在跟你想招吗？
0: 哎，那你快点嘛，要是我今天不早点回去的话，被我哥知道了，我哥又不会让我出来了。
1: 哎，我想到了。
0: 哎，那你快说啊。
1: 当兵，你去求你哥让你当他的兵，这样就可以留在古城了。
0: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啊？对，我要当兵。

0: 冬梅，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啊？小心啊，到，知道红梅去哪儿了吗？
1: 没看见她出去啊。
0: 怎么连个大姑娘都守不住啊？
2: 报告，报告司令，我在这儿。请你不要批评小夏，批评我好了。
0: 红梅啊，怎么把我的袍子给穿上了？脱下来。
2: 不，哥，我要当。

0: 吃苦扛枪，你受得了吗？这算什么呀？吃苦耐劳我都行。哥，我就要当兵。
1: 行行行，当兵不是哥一句话的事，先把袍子给我脱下来。
0: 不，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那我就不脱下来，我就要哭，我就要闹。
1: 在我司令部两个人，我说了算。好，我答应你，答应你当兵。
0: 我也少操这份心，不送你回香港了。真的？你不会骗我吧？哎，
1: 如果你骗我，你就是小狗。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啊，小香啊，
0: 哎，
1: 红梅要是穿上女军装，腰上再别把短枪的话，那也应该是英姿飒爽了。哦，
2: 那肯定啊。
1: 红梅啊，
0: 哎，
1: 走，咱换女军装去。
0: 真的？谢谢哥了。
1: 走。
0: 嗯。

0: 去啊？
1: 上街问问。
0: 哎呦，你脸色不太好，昨晚是不是跟高先生吵架了？
1: 有吗？
0: 你听错了吧？
1: 哎呦，哪会听错啊？贾太太好像很关心我们家里的事情啊。
0: 哎呀，高太太，咱们是邻居，上次我家遭贼，你不是也很关心的吗？哎呦，女人嘛。
1: 哎呀，夫妻之间吵吵架斗斗嘴也是正常的嘛，对不对？
0: 是，那是。不过这个动静实在是有点大，高先生平时看着对你挺好的，怎么也会吵这么凶啊？
1: 哎呦，男人嘛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可是内心里啊还是改不了偷吃的毛病。他在外面拈花惹草被我发现了。
0: 真的？哎呦，高先生看起来一身正气，以为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没想到也会出这样的事儿，真是奇了怪了。我说高太太，你是不是没有管好他？
1: 贾太太，你也是知道的，男人是管的吗？管是管不住的，对不对？我相信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家高明呢非要喜欢别人，这我也真管不了。但是怕就怕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贱的女人呐，死乞白咧的缠着我们家高明，这我就得出手整死她了，对不对？
0: 对呀，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呢？
1: 贾太太，我那天好像看到你拉着我们家高明去你家喝茶，对不对？
0: 哎呀，你看错了吧，高太太，我要是拉着他也得带上你呀，我不会单独约他的。
1: 我倒希望我是看错了，不过贾太太你也知道，男人女人这些事情到头来吃亏的都是女人，对吧？
0: 啊，对，
1: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这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是不是？很多事情如果弄得很尴尬，大家都下不了台，到时候你我都不好做。
0: 哎呦，高太太，瞧你说的这话严重了吧，咱们还是共建和平的嘛。
1: 贾太太，我看你也是明白人，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有事没事三更半夜盯着我家窗户干嘛？你不是盯着我们家男人，难道还是盯着我吗？
0: 高太太，我看你是失眠失多了吧，有妄想症啊，你把我当成假想敌了。哎呦，别这样，女人嘛，别这样啊。
1: 贾太太，你看我这个人平时看起来也是很好说话的，脾气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0: 是啊，
1: 但是很多事情如果惹到我头上来呢，我绝不手软，而且要往死里整。
0: 您逛街去吧，再见啊。
1: 往死里整。
0: 哎呀，我也想勾引你家高明，可是勾引不上。
2: 李生，稍息。

0: 我有话跟你说。
1: 你有话跟我说啊，太阳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0: 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0: 是说有话跟我说吗？怎么一上车就哑巴了？
1: 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
0: 我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跟你有关系吗？再说了，你可是有妇之夫，你管我那么多事啊？
1: 那你为什么要穿军装？
0: 我当兵啊。
1: 为什么当兵？
0: 别忘了，你以为就只有你一个人有理想和追求吗？我告诉你，我也有。
1: 你别再胡闹行吗？啊？
0: 怎么胡闹了？
1: 你要是再惹事的话，别人说不定就会把你当成共产党，真把你给抓起来，我再也不会帮你了。
0: 我问你，上次我们去耀州的时候，是不是你把王团长他们引开的？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天晚上不来，我怎么知道你们开卡车去做些什么？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开卡车的呢？
1: 求你好不好？不要再惹事了，好吗？要不然到头来还是我跟你哥把这事情摆平。
0: 我说，你就承认了吧，是你自己想在暗中保护我，你不要把我哥扯进来。你是你，我哥是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好了，不说了，不说了。那你实话告诉我，为什么要当兵？
0: 算了，说了也没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当兵就是为了一个人，就是希望那个人他能没有危险。好了，我也不跟你多扯了，你也该回去了。你要是再晚回去的话，吴克忍他又要找你的麻烦了。

0: 雅兴不错嘛，郑处长，你看我这幅字，还有几分神韵吧？字倒是蛮不错的，可是你吴站长，又该借刀杀人了。我不杀他们，他们会杀我呀。吴站长，你那点猫腻儿，我还不清楚吗？
1: 戴局长尸骨未寒，你就攀上毛人凤了？
0: 你懂什么呀？这是正常公务。你又让高明亲自执行鞋匠的死刑，这次是不是又是假枪毙？你还是不信任他？
2: 你不也是在试探高明吗？
0: 哼，我和你不同，你的手段比我残忍多了。
2: 其结果都一样。 不过我最近发现一些事情，我告诉你，老怀请来的审判专家很快就要到了，我想高明用不了几天就会知道。不过，执行鞋匠的死刑非他莫属，我们这次审讯王毅的事得做到万无一失。毕竟毛局长刚刚上任，我想我们应该有所表现。
0: 那是自然，可我就是不明白，王毅一直是我们手中的牌，你怎么会那么快就打出去了呢？我们凭什么和中统合作？
2: 我说郑处长啊，你不知道啊，说句心里话，我也不想这么干。可问题的关键是，蒋委员长他一再的强调要精诚团结、精诚合作。 我想，咱们至少在表面上不能和中统死掐。我想毛局长这么做，不外乎是他刚刚上台以后，给军统的一个态度。
0: 哼，什么狗屁专家，俺不是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是用一换计。我看效果不大，
2: 共产党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共产党好不好对付？
0: 对付嘛，老哥，你看看我这幅字啊，如果给它裱一裱，挂在墙上，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呢，你是心不成，得去烧烧香、拜拜佛。我也想去烧烧香，可是没有时间呢。这个容易啊，
0: 有空了我陪你去。
2: 好，老哥，进来。
0: 站长，那你们聊。
2: 哎，等等。
0: 你去准备一下，一会儿陪我去趟省党部。我陪你去啊？
2: 对。
0: 叫罗处长陪你去不就得了？
2: 啊，你这话说的，我你是美女，我一糟老头子，他们不愿意看我这张脸。<笑>
3: 是啊。
0: 好吧，那我先下去了。
2: 老罗，你说我这是何苦啊？美女就是这么难请啊！哎，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刚才我从那儿过，顺便来看看您。<笑>

0: 闹了，我知道你是谁，是我们的红梅小姐吧？换上新装了，
1: 你看我这个样子精神吗？
0: 真威武，真好看。
1: 那我明天就要去重庆了。
0: 太好了，小鸟终于要展翅高飞了。
1: 可是我也不想离开你们了。你说我现在算不算是你们的一份子啊？
0: 红梅，你不要这么想，当兵其实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更方便你找到林峰的死婴儿。
1: 其实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会明白。兰姐，你说我现在这样算不算是咱们的人了？
0: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我还没有向组织汇报呢。
1: 这样不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回答。你说最近我都做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上级还不批准呢？
0: 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不是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等我回去一定向领导汇报，让我们的红梅加入我们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说话算话。
0: 当然了，红梅，你这次去重庆是干什么呀？
1: 我还不是最近跟你瞎忙活，我听我哥说吴克忍盯上我了。也好吧，我呢去重庆学习一段时间，到时候回来他就拿我没办法了。
0: 我想我们做的很多事也不是很合适的，真的给汪司令添麻烦了。还有你到时候替我向汪司令赔个不是。不过呀，你身份已经变了，做事不能太急，不能太任性，不能太直接，说话的时候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我知道了，我不会说出去的。你以为我那么笨呢？
0: 真聪明，表扬你一下，以后学会打拳就更能干了。

0: 高站长。
1: 哦，老罗。
0: 怎么了，高站长？一个人这么安静，是不是戴局长死了这几天，你还在伤感呢？
1: 就算是改朝换代，那也是换汤不换药。我们呢，该干嘛还是干嘛，啊？
0: 那是，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得为自己多长个心眼儿。
1: 怎么了？啊，
0: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啊，老罗，来，坐一坐。哎，
0: 您请，您请。
1: 坐。
0: 哎呀。
1: 你刚才这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没什么意思，我呀刚才去了一趟站长办公室，听见站长和郑处长在嘀咕你呢。
1: 嘀咕我？我又不欠他们的。
0: 这个站长的意思呢，是想让你亲自去执行鞋匠马健的死刑。还有啊，他们从淮站长那儿调来了一个审讯专家来审理王毅的事情。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王毅不是到上面去了吗？他怎么还留在古城啊？
1: 是吗？有这事儿？
0: 所以嘛，我就不明白了。再说，这执行死刑的事情，那应该是于队长他们干的，对不对？
1: 啊，
0: 我估摸着吧，可能是吴站长他们一定是接到了毛然凤的命令。
1: 不行，我要去找站长说道说道。
0: 哎，这事儿可不能说呀，这是绝密啊！我是听到的，顺便来告诉你的。你要说了，不把我给出卖了吗？真是。
1: 小罗，你放心吧，啊，我没这么傻，除非站长开口先提，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说的，啊。
0: 是，也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再说了，王毅这个事情，他们要是自己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他还留在古城呢？对不对？
1: 哎呀，行了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其实王毅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吧？还得折腾，就让他们折腾吧，啊。
0: 是是是。
1: 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就放心吧，啊，这两罐好茶送给你。
0: 真的假的
1: 啊？可贵了。
0: 我看看。哎呀，好茶好茶好茶，我办公室啊正好没茶喝，这趟没白来。那行，那我收了啊。再见啊。

0: 哎，老王，这是酒窖吧？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这是邪剑家的酒窖，他爹原来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当年在送货的时候，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他娘就回了乡下，他就去了延安。这次跟我一块回古城，他的任务就是暗中保护你。
0: 哎，可是毛人凤已经下达命令，后天要出自谢家，吴客人要我亲自执行，我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个圈套。
1: 你设法制止吴客人杀害谢家。
0: 我知道，可我怎么制止啊？
1: 这样，王毅同志的王室密码我们加了一层密，还在使用着。这个密码本当初是由鞋匠保存着，可是他藏在哪儿，他被捕以后我一直没找着，所以你必须设法接近鞋匠，拿到密码本。
0: 哎呀，可鞋匠现在深陷大牢，我要提审他的话，这吴客人一定会监视。
1: 我看我配合你提前实施营救王毅的计划，打乱他的阵脚。
0: 救王毅没这么简单，他那守卫的加强盘我们人手不够，这怎么救啊？
1: 这你放心，你啊不用插手，人员我从南山游击队调，他们都是猎户出身，熟悉山里的情况，而且在这方面个个都是好手。哦，对了，老秦让我提醒你，吴客人十分的狡猾，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啊。
0: 放心吧，我有办法对付他。
1: 营救王毅同志的计划提前了，我马上得给老秦发个电报请示一下。还有，你也赶紧回去，迟了萧红会着急的。
0: 啊，我知道了。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说。
0: 我想去别的房间睡。
1: 那可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处心积虑地盯着咱们家，那个邻居贾太太不就是吗？你要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高明，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我有个要求。
1: 说吧。
0: 我睡沙发。
1: 不行啊。还有啊，以后可别嫂子嫂子的叫啊，你要叫习惯了脱口而出怎么办？

你在干什么？小红，救我！小红，小红，小红。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一会儿我们经理回来。
1: 好的，
0: 回头再说吧。
1: 嗯。
0: 那到时候，
2: 夫人要鸡蛋吗？新鲜的鸡蛋。
0: 啊，不了，谢谢。
2: 哎，夫人，您再看看吧，这鸡蛋可新鲜了。
0: 我们不要。
1: 哎，姑娘，我家主人不喜欢吃鸡蛋，你到别处去卖吧，好吗？
0: 啊，
1: 来，夫人，我们走吧。
0: 嗯，
1: 走吧，
0: 走。

0: 总是找这家店来理发，这家店有什么秘密吗？
1: 先生，您慢走啊。哟，高太太。
0: 啊，
1: 找人呢？
0: 啊，没有，正好路过。
1: 高先生很长时间都没来这儿了，真是个大忙人呢。以后您有事就叫一声，我上门服务。
0: 谢谢你啊，那我先走了。
1: 好。
2: 小红啊，高明一回来我看你就没动过枪，是不是我教你的都忘了？
0: 怎么会，不过说实话，我特别不喜欢高明他们保密局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
2: 哼，打打杀杀，你呀永远都是围着高明转。其实谁愿意杀人呢？但是在保密局里，高明若是不想杀人也难呢。
0: 杀坏人我不反对，如果他滥杀无辜我坚决不同意。
2: 杀坏人？你现在是越来越激进了啊。我当初教你开枪，教你练习狙击战术，是不是就是想消遣一下啊？
0: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我说实话王哥，我心里一直记得，在我最无助最寂寞的时候，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安慰我，帮助我，谢谢你。我学开枪，一是为了让高明正视我，二呢，就是听你的话。在这个年头，女孩子学会开枪，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至少可以防身。
2: 开枪也很快了，我看你最近不顺，给。最近心情不好，开枪也有快感，来，向着目标。

0: 哎呦，站长，来来，坐坐坐啊。
1: 哎呀，老罗在忙什么呀？
0: 我想再看一看那个鞋匠的审讯记录，请。
1: 哦，有什么发现吗？
0: 哎呀，也没什么新的发现，哎，但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所以我也不能草草的向您汇报
1: 啊。哦，对了，有人说李秘书被杀的那天，你好像看见过这个人是吧？
0: 李秘书被杀的那天，我好像不太清楚。谁说的
1: 啊？没什么，只是那天高副站长随意提了一句。
0: 哦，高副站长，那他要说是确定，那肯定是确定，他眼睛比我好。
1: 那是自然。我在想，如果真的是老魏杀了李秘书，那肯定有日特在场，怎么会是鞋匠呢？
0: 这个好解释啊，共产党也在杀日特，他晚到了一步，没赶上。
1: 不会吧？我说老罗啊，你可是咱们站里的老人了，凭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可能把这种事看得这么简单啊，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
0: 那您说他是怎么搞的？难道是高副站长有问题？
1: 高副站长那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哎，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吧？老罗，你想啊，为什么那个李秘书偏偏在找高副站长的时候被害？又为什么那个鞋匠偏偏要追踪到这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倒好解释啊，那个鞋匠本来就是想杀高副站长，这事实也这么证明了，他枪法不好打偏了。
1: 不对，如果那个鞋匠想杀高副站长，他有的是机会，他完全没有必要非追踪到这个地方来呀。
0: 对对对对对，这话说到点子上。其实啊，我也一直在纠结，可就是目前就是那个鞋匠，他死活不肯开口，咱们也没有证据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呀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不过现在看来，高副站长也不应该有什么大问题，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说他在李秘书家的墙头上看到过这个鞋匠。
0: 我倒是觉得有件事比较蹊跷，你说这个鞋匠跟着高副站长跟得这么紧密，对不对？是不是有人从中设的局？那又是谁呢？会不会是老魏？要是老魏设的局，那就变成三方通吃了。
1: 这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拿我的脑袋担保，老魏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呀只认钱。
0: 说的也是啊，可是我觉得老魏他肯定是泄露了什么机密，要不然他不会死得那么惨，对不对？
1: 不对，他就是死得再惨，那也不可能和鞋匠射杀李秘书撞在一起啊。我说老罗啊，你再帮我仔细想想，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
0: 好，这样吧，我改天找高副站长合计合计，看看司路长会有什么问题。
1: 我说老罗啊，咱们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是这么糊涂啊？啊，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在问他。
0: 我这人眼睛不好，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对不对？别说是在墙上一晃，就是站着一个人，我有时候也看不清楚。这高副站长他都是知道的呀。
1: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高副站长什么都可能知道，而你什么都不敢知道，是吧？哎呀，那要不你们合计合计，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跟我说，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呦，站长，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哎呀，我其实觉得吧，高副站长这么说，我真是有点接受不了。 站长，要不这样，我再琢磨琢磨，改天再向您汇报。
1: 这不就对了吗？我说老罗呀，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在为你着想。你我都知道，这个高副站长后台很硬，迟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是是是，我只是觉得这事好像有点不太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往往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它都变成有可能了。老罗呀，
0: 是，谢谢站长提醒。
1: 好了，你忙你的吧，我走了。
2: 站长慢走。
3: 高站长，
4: 你这
3: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祝你工作顺利，事事顺心。
4: 什么好日子？
3: 高站长，真的假的？今天不是你和萧红的结婚纪念日吗？
4: 你看看，我工作忙一下子给忘了。是是是，哎呀，
3: 站长，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呢我正好有些朋友来，所以走不开，就不能聚了。区区玻璃，不成敬意啊。
4: 你这太客气了。这哎，
3: 应该的应该的。
4: 那行，等你有时间我再请你吃饭
3: 啊。那你就早点回家吧。
4: 好啊，
3: 那我先走了。

0: 喂，
1: 小红啊。
0: 哎，高明啊。
1: 今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0: 那不也是你的好日子啊。啊，我今天在钟楼饭店订了一桌饭。

0: 船长，你们俩都在呢。
1: 啊，高明安。
0: 今天呢，是我和夫人萧红的结婚纪念日，晚上我已经在钟楼大酒楼订了酒席，还望二位能赏光。
1: 我们高副站长的盛情，我们怎么敢推呢？行，到时候我们一定参加。
2: 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你可是个有情种啊。
0: 郑处长，今天晚上你可一定要出现呢。
2: 放心，我们一定会捧你的场，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好，晚上见。

0: 郑处长，你觉不觉得这个高副站长在跟我们做戏？只是不知道是做给我们看呢，还是做给他的夫人萧红看。
1: 其实想弄清这件事情很简单。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当然。
0: 那你说说看。
1: 高站长，吴站长有点事情，让你再过去一趟。
2: 哦，行。

0: 哥，你给我把这些请柬发出去。
1: 好。

0: 哥。
1: 哎，
0: 找我有事啊？
1: 小红刚才打来电话说晚上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还给我发了请柬，让我不能推辞，你去收拾一下。哎呀，我现在啊就想赶紧赴前线去打仗，赶紧把这事儿给推过去，难题啊。
0: 请你吃饭不是很好啊？还有什么难题啊？
1: 哼，鸿门宴，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哎呀，是啊，是个应该举杯相贺的日子。哼，哎呀，可是对我来说，这也是让我伤心的日子。我的心上人没有了，我成了天涯无路人。小红这个臭丫头还真是不放过我。

还让我参加什么他的结婚纪念宴会，这不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可我还是得忍着疼，争足这个面子，把自己打扮得体体面面的，把高明这个臭小子给比下去。我让萧红后悔几分钟也是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红梅姐，刚才高副站长的司机小赵送来两张请帖，说是要请你跟司令参加他们的结婚纪念宴会。

0: 姐，怎么了？
1: 啊，我没事。你去跟司令说一声，请柬已经拿到了。
0: 嗯。

0: 来，小姐你坐。
1: 哎，吴镇长，
2: 郑处长，
1: 坐。
2: 哎，请。
1: 郑处长，
0: 郑处长，来，快坐呀。
1: 行了，
0: 别客气，
1: 别客气，坐。
3: 这菜还不错嘛？
1: 那当然了，
0: 还有很多菜呢。
4: 你看今天我和高明比，我们哪个人更出彩啊？
5: 高镇长他虽然风流倜傥，但是汪司令您可是英武雄壮，伯仲之间难分高下。
4: 你说他是风流才子，那我就是一介武夫喽。哎呀，哪个女人不喜欢风流才子啊？还伯仲之间呢，我看不用比了，认输吧。行行行，出去站岗。
5: 司令，您不是让我陪您过来喝酒的吗？
4: 马屁都拍到马脚上了，还想喝酒啊？小侯，这儿跑步走。
0: 说的是啊，
1: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啊！
0: 哎呦，汪哥来了，汪哥来了，
1: 坐，啊！
0: 哟，今天投书的真不错啊，越来越帅了。
1: 哎，
0: 快坐，
1: 汪哥，坐，
0: 来，
1: 你坐什么呀？
2: 今天呢，是我和夫人萧红的结婚纪念日，大家能来，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啊！
6: 哎，既然这样，我来说一句啊，
0: 好，
6: 哎，这个今天呢。是高明和萧红的结婚纪念日啊，那我们就共同敬他们二位一杯，怎么样？
1: 啊，好好，
0: 来，
1: 干杯，来，
0: 大家同喜啊！嗯，怎么样？
6: 王司令，喝酒莫谈国事，我敬你一杯。
4: 好。万语千言，小红啊，尽在这杯中啊。
0: 哎呀，郑处长，咱们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我先敬你一杯。
7: 哎，
0: 好，谢谢啊。
1: 哎呀，既然大家今天都这么高兴，我提议再干一杯啊！
0: 啊，
1: 来来来，
0: 好，
1: 来，小心，哎，来，
4: 高明
1: 啊，先干为敬啊，
4: 来。

0: 志军，来来来，
1: 来，
0: 哦，高站长，来，您坐，您坐。
2: 江处长，这菜不错啊。
1: 吴站长，
0: 坐下。
1: 吴站长，哎，来，
2: 谢谢啊。
1: 感谢你对高明的提拔，谢谢。
2: 啊，应该的。
0: 王司令，我敬您一杯。
1: 吴站长，真是要谢谢您啊。一直都想找机会，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谢谢谢谢。
3: 怎么，不敢了？
2: 来，
1: 来，我们再干一杯。
3: 怎么了？
2: 祝贺我结婚是吧？
1: 小金，
0: 哎，嫂子，
1: 嫂子敬一个。
0: 哎，是的，
1: 祝你步步高升，赶快找个好媳妇儿。
0: 正在努力呢。
3: 你喊呢？喊出来呀！
2: 郑处长啊，您就歇歇吧啊。
0: 哎，哎，好。
2: 来来来，吃菜。
3: 来，吴站长，咱俩喝，我还没敬你酒呢。
2: 好的。
1: 哎呀，你看看你吃的。听话点啊！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我没看到，你刚才跟那个美女勾勾搭搭的，我可没说什么呀。
2: 你这是？
1: 快吃吧。来来来，大家吃啊！
0: 来，敬您一杯。

0: 行了行了，快吃吧啊，快吃吧。
1: 哎，姐，姐，你怎么才来啊？
0: 我不是来参加宴会的，我来找汪司令有事。
1: 哎，姐，
2: 哎，我有个提议啊！
0: 啊，
2: 让我们的高站长和萧红嫂子喝一个交杯酒。
3: 哎哎，对，是吧？
4: 来来，我来助兴。
2: 哎，坐下来吧。
0: 高梅，喝就喝，怕什么呀？喝酒、
3: 嗯、好，来来来，哎，喝，
2: 好。
5: 红梅，
0: 哎，红梅来了。哎呦，你瞧瞧我，怎么把妹妹给忘了呢？哎，
3: 是是是，哎，快搬张凳子来啊！
0: 哎、快，不用了。由于司令部工作繁忙，所以我来晚了。等我办完公事以后，再来祝福你们。
3: 好。
0: 汪司令，这里有一封急电，必须您亲自处理。红梅来晚了，先罚三杯吧。
5: 怎么了？大事了，
3: 你这待会儿还有工作呢啊！
0: 哎呀，少喝点。
6: 病重危机，病重危机，绝命！
0: 哎呦，
3: 这
0: 红梅，
3: 别再喝了吧，
6: 绝命！
0: 我祝你们两个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7: 谢谢。
0: 到时候你们生个大胖儿子，我一定会给个大红包的。
7: 谢谢红梅，谢谢你的祝福。
0: 来。大家都一起干吧！
7: 对对对，大家一起来，
3: 来
7: 来
3: 来，干，
7: 来
3: 来来，干！
0: 好了，我要去处理公事了，再见。
7: 哎，红梅，等等等等，红梅！哎呀，你快去送送红梅啊，人家一个女孩子，快点去！
3: 我还有这么多，
7: 去，我来照顾，你去吧。
3: 哎，好。哎，慢慢吃啊。
5: 哎，你们先喝着，我去。

0: 方便一下啊。
1: 哎呀，高夫人，你就这么相信你丈夫啊？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
1: 高站长。

0: 红梅。
1: 高明哥，以后你不要在外面拈花惹草，对萧红姐好一点吧。
0: 我记住了，我这个人对爱情一向很专一的。

0: 嗯，知道怎么了？没事。
1: 哟，大家怎么不喝酒啊？
2: 不好意思，郑处长，让你失望了。
1: 来来来来，我敬您一杯啊！啊，来，我先干为敬啊！
2: 哎，对了，郑处长，这么半天你还没有祝福过我们呢，啊？
3: 哦，嗨，好，好，好，我祝二位长相厮守，白头偕老。
1: 对对对，
0: 白头偕老。
3: 来，一起。
1: 来，一起。
3: 来
1: 来
3: 来，
1: 汪哥。
4: 高明啊，
1: 哎，
4: 我要跟你说。
2: 来吧。
4: 高明啊。你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萧妹的事儿，相信我对你不客气。
1: 怎么会呢？我崇拜她还来不及呢。
4: 萧红是我们大家的梦中情人。你只是运气比我稍微好一点。
1: 说的是。
4: 论能力，论长相，你哪点比得过我？
1: 那是当然的，
4: 小红。
2: 哎，
4: 哎呀，你这么一朵鲜花，哎，
2: 王哥，你太抬举我了，说什么呢你？
1: 哎，没有，我王哥有点喝多了
3: 啊。来吧，来吧，来吧，
0: 来来来，
1: 哎，王哥，哎，
4: 我不跟你喝。
0: 王司令喝多了，
2: 王哥来坐坐坐，来来来。

0: 这是美国人的电刑，他能使犯人丧失意志，要不再杀。
1: 丧失意志怎么审呢？啊，就他那身体，审个十天八天都不会开口。先把他弄醒。
0: 是。快，去打桶水，把他弄醒了。
2: 是。
3: 我看高副站长又开始有同情心了。
4: 再听听看吧。
3: 算了吧，戴局长当年都已经默认了，你还折腾他这个，我可没兴趣。
4: 郑处长，我实在是不甘心的。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中统会在飞机上安炸弹，但七十六军肯定有共产党的内线。
3: 这和高明有什么关系啊？他的情报。

0: 验证可是准确无误的。
1: 共产党我是了解的，也许他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如果高明还审讯不下来，那就干脆到地下室找几个嘴硬的，让他们明天把他拖出去枪毙。
0: 你让高明亲自执行协降，那不明摆着考验他吗？毛局长也说过，对他可不能做太过。
2: 咱们还要拿到高爆炸弹的配方密档。
0: 高明他很敏感。
1: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的。

说，为什么要杀我？

0: 你真的是鞋匠？是，我家祖辈都是鞋匠，而且我的手艺不错。不信，你问那个什么太太。对不起，我太太从来都不修鞋，鞋一破了马上就扔掉。哦，我想想，你说的是我们家隔壁的贾太太吧？
1: 那就不奇怪了，贾太太本来就是个破鞋，这叫破鞋穿破鞋嘛！啊，哼，家有芳龄啊，这是您设的美人计吧？哈哈，高站长的眼睛可真毒，您这招可不怎么灵验呢。
2: 什么乱七八糟！
3: 不废话了。

0: 不说啊，你死到临头了，你知道吗？啊，
1: 老实告诉你们，上头已经下命令了，马上枪毙你。看看，看到没？不招力杀。你要是聪明点的话，我还能保你一条活路。
2: 小心！
1: 等等，我就不信他不招。李队长，打电话给老罗，让他把我准备好的酒缸给抬上来。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0: 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3469-2.5 ZL2017-2-104-0985.3 4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09-6 ZL2017-2-109-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 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 0.0

0: 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

0: 一看这个戴着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0: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走了，去北京了，
6: 拜拜，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9: 这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想在北京。
1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2: 哇，好壮观。
13: 在这里，在这里。
14: 非遗也有温度的。
15: 成功！
16: 太震撼了！
17: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9: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渡边君，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偷袭，没能完成任务，恳请渡边君责罚。
1: 德木君，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太在意，你得请坐。
0: 嗨，

葛木他回来了，他很狼狈，被关大河打败了。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个消息，总有一天他会把渡边和葛木赶出中国的。你来就是告诉我这个消息吗？我想他一定会来救你的。那我先走了。

0: 郑白，萧营长在牛头庄遇伏，我们在大黄忠一席，肯定是出了内奸啊，这明摆着小鬼子算计好的。
1: 那你觉得这内奸会是谁呢？
0: 要不是萧营长的人，那就是咱们自己的人了。
2: 哎，依我看，这内奸肯定就是关大河。
0: 哎，我说孔队长，你别动不动什么都是关大河，这万一不是他怎么办？哎，你想过没有，一次失误就得搭上兄弟们多少条性命啊。
1: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这样通知下去，检查所有的战士，包括我的行李，看看有没有电台一类的东西。
0: 哎，政委，这个主意好，我这就去执行。
2: 谷柱子，好，没事，
0: 你没事多跟政委学学，天天不知道想什么。王小李，
3: 哎，好，
0: 麻烦你们打开一下你们的包裹，根据上级的指示，需要你们配合一下检查。
3: 哦，去拿吧。
0: 来，检查一下。
3: 是。
0: 孔队长，
2: 哎，谷队长，
0: 根据政委的指示，请你打开包裹。麻烦配合一下，
2: 检查我？我是孔队长，你不知道吗？
0: 哼，知道啊，不就是队长吗？政委说了，就是他本人也要我检查。
2: 那我告诉你啊，我的东西除了张政委，其他人没权利检查。
0: 你看，不行，都必须由我检查。哎，
2: 把手给我拿开，见政委去。
0: 哎，小子长本事了！
2: 我跟你说，有什么见了政委再说。看什么看？
0: 哎，孔队长，我这可是执行命令，你这也太不像话了。
2: 政委，这明显就是对我的不信任。我说了，我的东西只有政委能检查。
0: 报告政委，我根据你的指示检查每一位同志的包裹，可是孔队长拒绝配合，不执行命令，还说除了你本人谁都不许检查。
2: 一样一样的。
1: 打开来看看。
2: 让开。

0: 我缴获的战利品，孔队长，为什么一定要我亲自检查呢？
1: 政委，我怕他们诬陷我，这是对我的不信任。
0: 你呀，你这个人对自己的同志怎么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检查你一视同仁，怀疑你也是正确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别人怀疑的可能性，只要。
2: 我们自己问心无愧就不怕。在鄂豫皖时期，我做过警卫员，被别人差点当成改组派杀了头。我怨过谁了？
3: 政委，我知道了。
2: 孔队长，以后你要正确对待自己同志的怀疑，明白吗？
4: 是。
5: 大哥，这格木也被打跑了，我们暂时算是安全了。下一步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救李芬了。
2: 我来想一下方案，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啊！要人要枪我都给，只要能把李芬救出来。
3: 谢谢。
2: 行了，兄弟之间还见什么外啊？不过有一点啊，以后我要是看上什么女人，你也得这么帮我。好，一定。<笑>
3: 好，喂，拿料，拿料，拿料，走开，走开。
6: 下午5点，请一个人到街中警察楼见我，管大河。哎，
7: 这是什么？
8: 你衣服。
7: 啊，进去吧。
8: 你好，袁小姐，我们老板就在楼上，请过来吧。
7: 请，就在这边。老板，袁小姐来了。
9: 大和亲。嘘。

0: 进城的。
1: 是的，云安，我想找你打听一下林芬的消息，他还好吗？
0: 他被关在营区内，还没有审讯他。
1: 为什么还没有审讯？
0: 我不知道。
1: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想营救李芬。
0: 这个恐怕很难，他在营区内，你们进不去，他也出不来。
1: 你能见到他吗？我想请你帮个忙，你告诉李芬，我们要去救他，只要他能上得了大街，我们就能救他，也麻烦你到东边面前吹吹风，可以吗？
0: 我试试看吧。
1: 如果杜斌同意了，你就告诉我他上街的时间和经过的路线。你放心，我只是想救出李芬。
0: 我知道。
1: 三天以后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个岔路间。
0: 那我先走了。
1: 再见。
0: 这一次我一定要拿到密码本。
1: 要想救出李芬，只能利用袁爱这条线了。

0: 那我试试看。谢谢你。
1: 不客气。
2: 连队长阁下，关大河他们既然想营救李芬，我们何不将计就计，借此将李芬转移，给关大河提供机会，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3: 这样很好，只怕到时候一招不慎，真的让他跑了呢。
2: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就算关大河想要救他，也没那么容易救得了。
3: 我看可以。这样吧，这件事情你去办。
2: 渡边君，请放心吧。
3: 再带上几个黄仙军跟皇军一起压着他。还有，你千万要记住，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袁爱的行动，帮助他完成这次任务。
2: 哎。
1: 我哥哥答应了。
4: 谢谢。
1: 可是，我怕你们没有机会，因为很多人看着他，就算当时救了他，也未必出得了城。
4: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的。
1: 这里人多，我就先走了。
4: 好。
3: 为了防备他们来救人，我命令兵分两路，二中队到各城门加强警戒，一中队随格木队长到大街上布防，开路。

0: 营长，你看，计划失败了。
1: 咱们攻城吧？
0: 怎么攻？我们就这么点人，攻进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1: 关长官还在里面呢。
0: 别着急，等等看，我相信他会有办法了。

的抓活的，其他的全部打死。住手就擒吧，

0: 警官呢？
1: 这是个好机会，
0: 已经中了我的计，
1: 我应该趁机获得冠大河的信任，以便打入他们内部。快，快绑架我！
2: 哎，德牧，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之前猜的不错，这果然是关大河的计谋。还好我们已经将计就计，李芬已经被我们的士兵押回去，跟李芬在一起的也被我们打死，现在关大河在里面被困住了。
2: 哟西，太好了，主意好了，抓活的。关大河，你已经被包围了，放弃抵抗，乖乖的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冲进去了。跟我上，
4: 动不动！退后，不然我打死他！退后！
2: 袁爱，你怎么在这儿？
5: 哥哥，快救我！我是来这儿喝茶，才撞见了他。
0: 真是活见鬼了！他怎么会在这儿？他不是关大河的内线吗？
4: 渡边，快把李芬交给我，我就把袁爱还给你。
0: 关大河，别做梦了，李芬现如今已经被我给杀了，跟他在一起的人也被我给杀了。乖乖的把袁爱小姐放回来。
4: 你骗谁啊？
0: 我骗谁？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看，李芬在哪里。
4: 关大河，你总是利用袁爱的单纯做文章，你太无趣了。我没工夫跟你们废话，让我们出城，我就放了他，要不然就一起死。
2: 关大河，你说你想怎么办？
4: 我说得很清楚，让你妹妹送我出城，要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他。
1: 哥哥，我相信你能明白我的用意。
4: 好，放他们走，走。

0: 李少尉，李芬呢？
1: 李芬被他们抓走了。
0: 什么？
1: 长官，事到如今，最重要的是咱们赶快逃出去，救李芬，来日方长，咱们以后再说吧。
2: 是的，先出去再说，不然你们真的出不去了。
3: 关大河，听好了，你把冤案放了，你放了他，我就放你出城。
4: 你把城门打开，我们出了城。

0: 兄弟们，走！管大河，
1: 大河，李芬呢？
2: 营长，李芬同志，我们没救出来，但是我们抓了渡边的妹妹。
1: 你们说完没有？渡边，袁爱现在在我们手上，李芬在你们手上，要想让袁爱平安无事，拿李芬来换。
3: 你们就是一帮不讲信用的混蛋、强盗！我妹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并且我要杀光城里所有的中国人！
1: 你没得选，撤！
4: 我们刚才配合袁爱小姐演了一场戏，关大河他们应该已经相信了吧？
3: 也许吧。
4: 渡边君，如果袁爱小姐是为了尽快找到密码本的话，这样也好。因为密码本找不到的话，我们的连队就会降级。袁爱小姐和关大河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只是我希望她能够心狠一点。毕竟中国太危险了，她还是早点回国吧。
3: 我何尝不愿意啊，只是袁儿他自己不愿意。他们肯定会拿袁爱来换李芬的，我们等他们开出条件，到时候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救出袁爱。
5: 嗨，
3: 还有杜木君，你现在人手不够，我再派个中队给你。
5: 多谢连队长阁下。
6: 大河，根据林少尉反映的情况，我们这次失利应该是敌人有所防范。
7: 是我疏忽了。李芬强烈要求一定要在大街上放风，很容易被格木嗅出什么来。
6: 我们牺牲了十几个弟兄，也没能把李芬救出来。哎呀，但也还行，把渡边的妹妹袁爱抓到了，这也算一个收获。
8: 大河七，
7: 哎，吃饭了？
8: 嗯。关长官吃饭了。
7: 哦，好，大嫂，谢谢你啊，这两天辛苦你了，要专门给他安排小灶。
8: 不客气，为抗日军队做事嘛，应该的。
7: 还吃得惯吗？
8: 吃得惯的。关长官，我们干嘛要款待这个日本人呢？
7: 给他做好吃的，也是抗日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用他来换回我们自己的同志。当然要照顾好的了，而且
8: 行啊，关长官，我听你的就是了啊。
9: 格木队长让我给你们带口信，我们定于后天中午在大金沟交换人质。
6: 凭什么你们定地点啊？万一有埋伏怎么办？
9: 这
7: 格木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还在县城吗？
9: 格木队长他带人上山了，这件事由格木队长全权负责。
6: 回去啊，告诉你们格木，地点我们定，定好了告诉你们。
9: 那请肖营长先定好地点，我回去向队长交代。
7: 我看咱们就暂时定在大金沟吧，你回去告诉你们队长，让他别想耍什么花样，如果耍花样的话，咱们交换就终止。还有，你告诉他，别耍花招。如果耍花招，或者今天晚上来偷袭我大王庄，那袁爱就没命了。
9: 好吧，请务必保证袁爱小姐安全。
6: 大哥，
7: 老肖，大金沟我去过，是一条狭长的山沟，两面都是高山密林。就算日本人耍什么诡计，但我敢肯定，在大山里交换人，咱们不吃亏。打游击是咱们的强项啊，
6: 大哥，那你说格木就心甘情愿地跟咱们交换人质啊？
7: 我想很可能是渡边给他下死命令了，必须要把袁爱换回去，所以我估计他也不敢耍什么花样。但是有备无患，今天晚上咱们这儿就得加强岗哨，孙前孙后都得多加人手，有动哨往前放。
6: 这个我来安排。

0: 好，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放。
1: 不行，
0: 我来数数。好，袁爱，再见。
2: 再见。
1: 三、二、一。

0: 前面有鬼子，准备战斗。
1: 敌だ！
2: 关大河，你不讲信用！
3: 古墓，你耍什么花招？
4: 李奋进，你快走！

0: 我知道此刻怎么做才能真正赢得段大哥和叶凡的信任。我只能冒死豁出去。
1: 李峰，快点！
2: 袁爱，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打入他们的内部，得到密码本。

0: 个墓。你保证不会开枪，我会让袁爱过去的。
1: 袁爱，说好的算数。现在李芬已经过来了，你应该过去。
2: 我不要回去，他会朝我开枪的。
1: 袁爱，我知道你是为了掩护李芬才跑过来的，谢谢你。现在已经停火了，你放心过去吧。
2: 大和君，能不能不要让我过去？
3: 关长官，咱们还是赶快撤吧。
0: 这袁爱还没送过去呢。
3: 袁爱要是不愿意回去，咱们就把他带走得了。
4: 情况紧急，先撤了再说吧。走。
0: 好，撤。
5: 袁爱，
3: 袁爱，我们就把他带走了。
5: 就看
3: 要找他，下次再说吧。
5: 你一定能打入他们的内部，得到密码本。
3: 动作快点，跟上。营长，
6: 营长，
7: 林少尉，关大河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关大河带人先撤了。
7: 撤了？啊，李芬救出来了吗？
6: 李芬和袁爱都跟关大河在一起。哟，
7: 关大河还挺有本事啊。那咱们这是赚了。行了，告诉兄弟们撤。兄弟们撤，
6: 撤，走，
3: 撤。

0: 哎，李芬，那你们两个就住一个屋吧。
1: 哦，好的。
0: 哎，大嫂，
1: 哎，
0: 你给他们做点吃的啊，给他们安顿一下。
1: 行。
0: 好。
1: 那你呢？
0: 我找老肖碰个头。
2: 你们跟我来吧。
1: 啊，我们走。嗯。
3: 哎，大哥，
0: 老肖，还好吧？
3: 啊，
0: 今天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在后面警戒的吗？
3: 嗨，老子就是不甘心，非想占他格木点便宜啊！
0: 你呀、
3: 啊，所以呢，我就带着人从他后面包抄了过去。没想到，你猜怎么着？格木派人也从咱们后面包抄，歪打正着给撞上了。
0: 还真是歪打正着了。不过你要是不动，他就是包抄过来，咱也不怕。
3: 那是，不过这样咱能主动一点，要不然袁爱能被带回来吗？
0: 你还说呢，他跟着回来了，我还得想办法把他给送回去。
3: 那就由不得他了，格木他想要人，那就必须拿武器来换。走吧，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0: 好，走
3: 走。
1: 看上去袁爱开心多了，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眼神里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有时候看着他的眼神，我甚至会害怕的发抖。
0: 是吗？你现在还在怀疑他？
1: 是啊，他是救过我，也救过你，可是我总有一种直觉，总感觉他是装出来的。

0: 为了找到密电码的线索，我必须留在这里，一定要忍住。
1: 进来。
2: 哎呀，
3: 关校长！
2: 哎呀，什么师爷？
1: 二狗，来，坐坐坐。二狗，你听我说，我今天受高连长的重托，来执行关大河交代的任务。
2: 我师父的任务？那啥任务？
1: 你先不要打听。
2: 那高连长呢？
1: 高连长被人害了。
2: 被人害了？谁害的？
1: 凶手还没有找到。今天我要去香炉寺。你的任务是看好你身边那个女人，不能让她离开客栈。
2: 看住春晓？春晓咋的了？
1: 以后你会知道的。
2: 是啊，你不是怀疑是春晓谋害高连长吗？他可是好人，我能保证。
1: 他不叫春晓，他的真名叫李慧
2: 啊。
1: 至于他是不是好人，现在没时间给你分辨。

0: 现在你先按我说的做吧，好吧。
1: 你是我师父的爹，就是我师爷，我听你的。
0: 好。

0: 关校长，多年不见，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 凌云法师客气了，关某冒昧前来打扰，请你多包涵。
0: 关校长请。
1: 法师请。
0: 原来关校长是为了我师弟张啸天而来，巧了，他就在后院，我叫人让他来见见你。
1: 啊、哦，不急，我是想和您单独谈谈。
0: 嗯，去吧。
2: 是。
1: 法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张啸天这次回来，是不是带了一件东西啊？
0: 嗯。
1: 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东西？
0: 这，
1: 法师，请你相信我，我绝无恶意。
0: 关校长，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乡村办学，教化栽培，老衲深为敬佩。我相信关校长的人品，坦言无妨。我师弟有一批福财，托我保管。
1: 没有别的了吗？
0: 关校长的意思，
1: 法师啊，张啸天是不是还带回了一件佛像的底座？恕我直言，这底座里面藏着八路军的重要文件。
3: 二狗，多喝点啊！哎呦，二狗真是好酒量！来来，再喝，倒上倒上。
2: 孙儿，不能我一人喝，你也得喝。
3: 二狗，你要是能把这些酒全都给喝了，我就答应嫁给你。
2: 真的啊？
3: 当然了。
2: 说话算数啊？
3: 算数啊，能喝酒才是真男人嘛，对吧？
2: 说得好，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3: 来喝。

0: 这样喝完了。
1: 法师，我该说的都说了，您看。
2: 好吧，请关校长随我来，我把八路军的东西交给你。
1: 好，
2: 走。关校长，请随老衲进来。
1: 你守在这儿。
3: 是。师叔，明云法师回来了。
4: 哦，师兄他回来了，在哪里？
3: 在方丈室接待客人。
4: 哦，我去看看。
3: 法师本来要和你一起接待客人，但是客人没同意。
4: 这个客人到底什么来头？我要去看看。让开。
0: 春晓儿，春晓儿，完了，这娘们儿给我灌醉，肯定是找张啸天去了。哎呀！关校长还交代我任务呢，
3: 谁啊？
5: 是我，
3: 春晓。你怎么来这里了？
5: 我来找李二狗。
3: 李二狗不在这儿，你去客栈找他吧。
5: 好啊。

0: 这就是张啸天交给我保管的玉观音底座。
1: 好一个宝座呀！日本鬼子为了得到它，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呢。
0: 这百宝箱里是张啸天交给我的黄金银元，另外还有老衲的一些微薄积蓄，我替张啸天师弟做主了，把这个百宝箱捐给八路军，算老衲和张啸天师弟对抗日的一点心意。
1: 法师深明大义，关某深感钦佩。

0: 你为什么要杀他？关校长，拿起百宝箱跟我走。
1: 我在问你，你为什么要滥杀无辜？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原来你是日本特务。
0: 算你聪明，拿起百宝箱跟我走。

0: 退下！你干什么？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你也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你放下！
0: 放下！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初心。
2: Huh?

0: 师爷，师爷，师爷，
1: 二狗啊，你赶紧把这个百宝箱交给关大关大河。
0: 师爷，我陪你一起去，师爷。

0: 就是我师爷，我听你的。哎呀，哎呀，这啥玩意儿这么沉？哎观音底座，妈呀，这是师爷的任务。
1: 营长，咱们等会儿整两盅去。
2: 就是啊，都好几天不喝了。
1: 切，你喝能喝多少天？
2: 你闭眼喝嘛，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是吧？哎，
1: 前面好像有动静，会不会是土匪啊？
3: 谁在那儿？

0: 营长，这是关键怀的勤务兵啊！
1: 这死胖子，不是战俘营的黄协军吗？怎么现在还跟关大河在一块儿？
0: 营长，这有好多金条银元啊！
1: 这事儿你们俩谁都不准说出去，拿东西走人。
0: 是。
1: 走。

0: 二狗，
1: 二狗，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了？
0: 你脚又崴了？啊？
2: 是啊，中枪了，
0: 中枪了。
1: 怎么了？
2: 师傅，中枪，中枪，老疼了。
0: 你告诉我，谁向你开的枪？
2: 师傅，
1: 谁呀？
2: 笑笑。

0: 小姐，我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前些天，小北信到山林里打猎，没有打到猎物，带回了一个小箱子。这几天，他悄悄找中间人，想买一批军火，

0: 大河，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李二狗中枪身亡的位置，附近不会有鬼子。
0: 你是说有可能是咱们自己人把二狗给打死的？
1: 我问过香炉寺的小沙弥，说我爹去找凌云法师，一班长跟着，然后他们就下了地下密室。再后来香炉寺的僧人在方丈室发现了一班长的尸体，奇怪的是张啸天和春晓的尸体也在地下室。我实在想不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我，谁叫你开的枪？
2: 小，
1: 这二狗死前到底在跟我说什么呢？小，
0: 会不会是萧啊？难道是萧营长？我想应该不会吧。这萧营长他因为见财起意，把百宝箱拿走了，可是萧营长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呢。
1: 我也不相信是他，可照二狗的话，他嫌疑最大，我们还是留个心眼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查问萧营长，这样我们找个机会，偷偷进他卧室看看。

0: 大牌，我得拿点钱啊！
1: 过来，营长，
2: 就等你一人了。
3: 急什么呀？
4: 哎呀，就等你呢。

0: 了，
1: 走。

0: 但营长说没他的命令不让我们进去。
1: 别管那么多，进去看看。
0: 是，快快快快，进去看看。
2: 肖营长，肖营长，
1: 老肖，老肖。

0: 小姐，我来了。
1: 你手下现在有多少人？
0: 加我一共有两个。
1: 怎么只有两个？不是说有一个忍者小队支援我吗？
0: 要明天才能赶到。
1: 为什么？
0: 小姐还不知道，帝国向美国宣战了，华北的许多主力师团都南下了，所以特高科无法抽调更多的人来支援小姐。
1: 真是愚蠢，只有中国才应该是帝国政府的目标。
0: 小姐，那我们……
1: 那只有靠我们想办法夺回密码本了。
0: 密码本出现了，
1: 就差一步就到手了。
0: 那现在密码本在哪里？
1: 在关大河手里，他肯定会马上去找独立团的。我们……
0: 小姐，那不是很危险？
1: 拿不到密码本才是最大的危险。执行命令吧。

0: 老肖，我知道你死不瞑目，请你的在天之灵看着我，等我把你分送回琉璃团，我一定把杀害你的凶手交出来。
1: 关长官，你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都听你的。
2: 对，关长官，我们都听你的。
0: 林少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大家的心意我领了。我现在要马上去八路军独立团汇报这个情况，我不在的时候大伙都听林少尉的指挥。林少尉，小营长不幸遇难，肯定有内奸，你先悄悄在内部查一下，等我回来再说。
3: 好。
4: 大河，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先走吧。
0: 好。哎，我差点忘了，还得叫上袁爱。
4: 你们埋伏在院子里，关大河一定会来接我的，最好是他和李芬一起来。你们按计划行动吧。
5: 嗨。

0: 你千万不要逼我，逼我亲手杀了你。
1: 袁小姐，袁小姐，
0: 怎么是你啊？
1: 是我，关长官还有李芬小姐，他们在村口等你，要带你去独立团。怎么了，袁小姐？
0: 啊，没什么，那你先出去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1: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小姐，现在怎么办？
1: 让我想一想。我先走了。
2: 关长官，
3: 哎，袁爱呢？
2: 袁爱她马上就过来。关长官，这次你走一定要回来，可别抛下我们。
3: 一定。
1: 这袁爱怎么回事啊？磨磨蹭蹭的。大和君，李芬姐，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你怎么老是拖后腿啊？走吧。
3: 下次可要快点啊。
1: 听说肖院长被人杀了。
4: 是啊。
1: 那是谁干的？
4: 别打听，跟去。
1: 我要把这些花送给你们，谢谢你们带我离开这个地方。
4: 你快跟着走吧。
0: 站住！把枪拿出来，扔在地上。快点，不然我杀了他。我数到三，一，二。
3: 哎哎哎哎！别乱来。
1: 大河，
3: 救人要紧，

0: 君，吓死我了。
1: 好了，没事了。
0: 大和君，我忍不住要为你的身手喝彩，但我终究会击败你的。

0: 林队长阁下，命令，德莫大队，返回罗长县城。
1: 嘿，好，
0: 司令员，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哎呀，刚刚接到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抽调华北主力南下，这可是
2: 重大情况啊！
3: 是啊，
2: 国际的局势要有大的变化喽！
1: 上级要求我们五分区立即收复大扫荡中被鬼子占领的根据地。
2: 好，我们马上开会部署。
4: 什么？华北派遣军主力师团集结下南洋？

0: 大扫荡怎么办？军部认为我们这次大扫荡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可以结束了。白痴啊！我们只是打击了八路军，但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有指挥机构都没有被消灭。如果我们防区收缩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1: 耿木局，我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够，只能收缩。
2: 我想了一个很好的作战方案，我建议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兵力，歼灭八路军的独立团。
0: 这个方案叫做刺刀计划。
3: 荣某，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守住罗场县城。
0: 耿木局，你是个优秀的帝国军人，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多动动脑子吧，如何加固县城的防守？
2: 那袁爱小姐呢？
0: 我会给她发电报，让她撤回来的。
4: 李芬同志，都是他的功劳。大河，老郑，袁小姐，咱们是老熟人了，来到里面去休息一下吧。他们二人，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他们谈一谈。
5: 去吧。
4: 大河、李芬，你们跟我来。来，大河、李芬，快坐。

0: 什么时候你也学会拍马屁了？都还没喝过呢，就说好。
1: 我是说，回家真好。
2: 既然回家好，快坐呀。
1: 哎，好。
2: 李芬，密码本找回来了吗？
1: 在我这儿呢。
2: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军分区马上就要转移回来了，而且要秘密驻扎在黄庄。
0: 真的？那太好了。哎，这么说鬼子的大扫荡已经结束了。
2: 你们放心，我会尽快向上级报告的，但是在上级的指令下来之前，大河，要委屈你一下了。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房间，你不能出去，而且外面我会给你加派双岗。
0: 政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怕我们的队伍不纯洁啊。为了这个密码本，我们牺牲了太多同志了，而且你们两个又是千辛万苦才找回来，我可不敢大意啊。
1: 我觉得政委的谨慎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还有一点要补充，如果我们内部有奸细，我想他肯定会注意到我和李峰回来，还有肯定会怀疑我在这个房间里会有秘密。所以啊，我看老张，你干脆就对外宣布说开始审查我以前的问题，让我在这房子里写检查。
2: 哎，这点大河想的比我周到啊。好，就这么办。大河，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好纸和笔的。
1: 真让我写啊？
2: 情况说明，越详细越好。李芬同志，这是我的卧室，你就住这儿吧。
0: 那你呢？
2: 哦，我跟警卫班的同志挤一挤就行了。
0: 那怎么好意思啊？政委，你还是把我安排到老乡家，我跟袁爱住在一起吧。
2: 那怎么行啊？袁爱的住处我会安排啊，你就住这儿吧。

0: 政委啊，
1: 孔庆熙，马上带袁安小姐去请威廉，给她安排住处。
0: 是。政委，
1: 怎么了？
0: 政委，他不跟李芬住一块儿啊？
1: 那可不行。李芬同志要严密保护，过两天他要去见军分区领导。
0: 啊，袁安小姐，请。
1: 袁安小姐，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住处了。
2: 谢谢政委。大和君呢？
1: 他被我关起来了。
2: 关起来了？为什么呀？
1: 哦，他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现在要进行政治审查，写一下检查资料。
2: 那李芬姐姐呢？啊，
1: 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忙。袁安小姐，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休息。
2: 谢谢。
0: 袁安小姐，请。军分局司令部要从山里出来了，秘密进驻荒庄。
2: 有没有更明确的情报？
0: 张武昌很信任我，我会进一步打听情报的。
2: 今天晚上必须发报，关大河和李芬找到了密码本，还有就是他们金分区进驻黄庄的事情告诉我哥哥。
0: 好，
2: 发报记在哪里？
0: 在你房间的床底下。

0: 连队长，啊，葛木军来了，走。看看这个，八路军军分区的主力秘密从山区转回，驻扎黄庄。关德和李芬从肖营长那里找到了密码本，这是袁爱刚刚发过来的电报。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好机会啊！嗯，
0: 也许也是我们能够拿到密码本的最后机会。嗯，有了这份电报，我同意实施你的刺刀计划。下令连队秘密出动，彻底摧毁八路军第五军分区司令部，夺取密码本，
1: 夺回密码本，接回原来。
0: 嗯。
2: 小何君，你说此次实施刺刀计划，可否把八路军第五军分区一网打尽？
3: 连队长阁下，八路军军分区刚刚下山，立足未稳，连队长阁下的刺刀计划可谓一剑封喉啊！
4: 是啊，如果这条计划还不成功，我只能自认梧桐君之才了。
2: 啊，连队长阁下多谋善端，军界骄子，大可不必担心的。
4: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也很紧急。日军渡边联队纠结了全部主力，趁我军分区刚回到根据地，立足未稳，直扑黄庄，妄图一举将我们围歼。这就是他们的刺刀计划。此次行动，他们志在必得。我们呢，针锋相对。 正好借此机会实施我们的铁拳行动，一举消灭渡边联队，趁势占领罗场县城。司令部决定将计就计，一路阻击，二路包抄围歼的行动，消灭他们。具体计划就是：军分区四个主力团加独立团一营，以两个团加独立团一营。 正面迎击敌人，把渡边联队拦在半路，然后另外两个团偷偷的从两边包抄。

0: 司令员，你跟政委都上了一线，留下我和独立团两个营，我怕我做不好战士们的工作。
1: 哼，我看你是做不了自己的工作吧。
0: 司令员，我请求让我们独立团去战斗，因为我们独立团和渡边联队是老对头了。我们独立团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数都是参加过战俘营暴动的，也在大蒙山和敌人交手过，他们对敌人非常了解，也对敌人充满了仇恨，所以让我们团去参加战斗再合适不过了。
2: 张武昌同志，对你们独立团的安排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让你们留守司令部，一是考虑到你们的人员大多都是渡边战俘营的暴动人员，也参加过大蒙山的游击战，一直在艰苦的前线，身体比较虚弱，战斗力还需要恢复的嘛。此外你们只有500人，再抽走一个营还剩下300人，经过慎重的考虑还是让你们在家里好了。
3: 是啊，守在家里也是重要的任务嘛，这么大的一个司令部、后勤机关、政工还有参谋，一大摊子，就你们几百号人看着，也是司令部对你们独立团和你老张的信任嘛。
1: 张政委，这也是司令员和政委看中你们独立团嘛，这司令员和政委都上前线打仗了，你一个人守在家里边，这可是司令员和政委一肩挑啊。
0: 你要当着司令员政委，那你们留下好了。
3: 李团长，不要再说风凉话了，小心我处分你啊。好，各位都回去，各就各位，我和政委参谋长带队直奔前线，拦住渡边，和渡边决战。张武昌同志，你带领独立团两个营在家负责协调后方。好，现在会议结束。
4: 是
5: 是。
0: 啊，司令员，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3: 什么事啊？
0: 军区通讯处机要员李芬同志和关大和同志已经把密码本带回来了。
3: 哦，人在哪里？
0: 就在我们团部。
3: 太好了，你们马上把密码本和李芬同志护送到军区，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司令员，我已经对他们采取了非常保护措施。
3: 好。
6: 这应该是共产党包抄我们的部队啊，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此时就来一个突袭，把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
7: 耿木君，这个机会让给坂田大队长了。哎，
6: 只能让给他了。
8: 和，哎，关大河，
7: 李芬，你怎么来了？
8: 我听说渡边要进犯黄庄，想歼灭我军主力。
7: 真的？
8: 嗯，他不是一直想跟我军主力决战，消灭独立团的吗？
7: 那我们是怎么应对的？
8: 司令员已经有安排了，由上级领导亲自指挥，他们还调动主力，想借此机会消灭渡边联队。
7: 调动主力与渡边联队决战？
8: 嗯，
7: 可我们部队的实力不如他们呢。
8: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他们会有安排的。我先走了。

0: 站住！
1: 我想见见关大河。
0: 不行。
1: 我就在窗口看一眼，就一眼行吗？
2: 政委，
3: 怎么了？
2: 我害怕李芬会把咱们的行动计划告诉关大河，关大河会找机会传出去的。
3: 我相信李芬同志这点觉悟还是有的，至于关大河嘛，他是出不去的。

0: 就怕感情会让人失去理智。李芬同志他……
1: 好了，你不要说了。
2: 大和君，
3: 袁爱，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你怎么一回来就被关起来了？
3: 我这是接受审查，写检讨。
2: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啊？
3: 这是我们组织的纪律。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3: 不用了，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2: 那好吧，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3: 放心吧。
2: 关大河一回来就被关起来了，这么说密码满在李芬身上。重点是李芬，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在张武昌的房间。
2: 能不能想办法进去？
0: 不行，团部警卫排是张武昌直接控制的，他们的口令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2: 那就等戈木打进来的时候直接冲进团部，活捉李芬，夺取密码本。
0: 好。

0: 那个就是渡边吧？
1: 嗯，没错，就是他。
0: 我可见到他了。
1: 张武昌同志可是经常看到他。
0: 看他的长相，倒是很凶狠、很有主见的人。
1: 司令员啊，听说那个格木更是狡猾，远胜于这个渡边啊。
0: 格木，我怎么没看到？
1: 兴许是预备队吧。
0: 对了，我们包抄的部队现在应该到指定地点了吧？
1: 哦，还有3个小时。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和他们慢慢的磨一磨。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想请你重归复兴社。
1: 重归复兴社。滑稽。
0: 你不相信还是不愿意啊？
1: 我是不明白。
0: 我希望你配合我一起干掉马天牧，夺回长安。
1: 我是党国的叛徒。
0: 你当初受汪精卫的迫害，为了自保才装死逃生，不算叛变。
1: 我投靠了日本人。
0: 我可以对上峰说，这是我们上海站的一个卧底计划，派你打入板井公馆内部。
1: 我还摧毁了复生党部。
0: 推到余都行身上，一个死人想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0: 唐站长，我真的能够得到这次机会吗？
1: 当然，但你必须帮助我夺回忏悔录，只有这样，你卧底的说法才能成立。

0: 小楼那边也应该出发了吧？
1: 范伯伯放心，他们一定都会到的。

0: 怎么还会来啊？会不会？万一……
1: 放心吧，陆仪不是你爸爸的对手，而且还有小青帮忙，他们一定会过来的。

0: 完了。再离开我了，
1: 何先生，
0: 马天木，了不起。
1: 多亏了您的配合，
2: 范伯伯，您的船要开了。

0: 无论如何别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给了你们也了了我一桩心事。
1: 范先生有底线，守信用，佩服。

0: 真是一出好戏啊！向后退，站长，忏悔录到手了。
1: 唐学平，现在举国抗日之时，裴如海就是个汉奸败类，你居然和他勾结在一起？
0: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为了完成卧底任务，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假装叛变日本人，现在终于功成身退，又重新回到了党国的怀抱。
1: 唐学平，输在你的手里我认栽，但是裴如海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绝对不能信任他。
0: 当初我信任你，是我最大的失误。

0: 么这样？怎么会这样？
1: 天幕无地惊奇，多蒙相救小女，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悉数不公，宗主安好。范怡婷，
2: 范怡婷坐的那班船。

0: 你做事不地道，你已经答应我了，我把范雅罗救出来交给你，你就把忏悔录交给我。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那个箱子里边装的全都是钱，怎么可能？
1: 这真是开玩笑，谁能证明啊？我们都能证明，还有我。雪冰，小心！
2: 站长，站长夫人，
1: 这是怎么回事？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
0: 不可能！他是个魔鬼！你们，亚罗，范先生，听说忏悔录里我也挂了号。 本人最在意封平，能否通融一下，借我一看呢？忏悔录我已经给了马天母了，因为愚公这套密档本就属于巡捕房。
3: 于私，我也想尽快的甩掉这块烫手山芋，好苟全活命于乱世之上。
0: 不，从你伪装中风装病开始，就已经骗过了所有人。首先，你和马天木合伙演戏，骗过了板井明馆，然后你们私下达成了忏悔录的交易，然后。 陆仪放松了对你的戒备，去板井公馆汇报，你趁他不在之际，让管家秘密的转移了忏悔录。老爷，嘘。这之后，你继续让管家和你合伙演戏。 瞒过陆毅，暗度陈仓。这时候你只等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让马天木救出范雅罗，你好带着你女儿范雅罗和忏悔录远走高飞，对吗，范先生？

0: 故事编得曲折有趣，但是忏悔录真不在我身上。不信你们可以搜，在船上随便搜嘛。
1: 范先生，
0: 你说的非常正确，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

0: 海上江上船只走私，手法是花样百出，而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发现的一种，那就是海底沟。
1: 所谓海底沟啊，就是走私船只把货物挂在船下瞒天过海，而忏悔录现在想必就在这海面之下。
2: 岳父大人，对吗？

这次真的是中风了。范先生，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让我们三方鹬蚌相争，你却金蝉脱壳。可惜啊，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呢。你是机关算尽，在劫难逃啊。

0: 水下的情况怎么样？
1: 水下有个铁笼子，铁笼子里有一个防水箱。
0: 是上回路吗？
1: 看不清楚，铁笼子上面有个锁，我打不开，我在水下憋的时间太短了。
0: 看来我得亲自下去一趟了。我是渔民出身，潜水憋气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2: 谁都知道裴先生的水性天下第一，这开锁也是天下第一，你要亲自下去那真是太能取木了。

0: 经过去三分钟了，裴如海如果现在还没有上来，那他就永远也上不来了。
1: 什么意思？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
0: 因为他上当了，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0: 回路不在这艘船的下面，而是在真正的华昌号下面。这艘船被我换过了，它不是华昌号，而是龙运号。
1: 不可能，调包这么大的船，这不可能。
0: 你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了，就一点也不难。
2: 华昌、龙运这两条船，是当年从法国同时订购的一批小型客轮，规格外形都非常接近，只需调换名字便可乱真。范逸庭想赶紧甩开我们，心急火燎跑上船，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辨别。我们脚下既然不是华昌号，忏悔路当然是在另一条船的船底。
1: 都换了，那船底的海底沟也换了是吗？
0: 这艘船下面不是海底沟，而是审判系，是行刑场。

0: 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老大，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共同抗日，你和我之间不该再这样斗下去了。
1: 你现在在我手上，有什么资格说教？

0: 圈，又绕了一圈。也许到了尽头，我才发现里面是空的，其实什么都没有。
1: 我只知道你现在在我手上，你们那些有情有义的同志们肯定愿意用你交换忏悔录吧。
0: 带他走，咱们去一艘真正的华城号。

0: 这就是忏悔录吧？拿到忏悔录，意义重大。你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吴崇庆同志可以安心地养病了。
1: 我们都很想早日见到他，一定会的。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马天木和同志们成功获取了这批法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的获得， 保护了我党许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甚至西方特务的情况，为我党日后在上海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快跑！快跑！得罪心了，这老铺木头还算抢我！
2: 这座大都城上的新巡查，快跑！快跑！得罪心了，这座都城上的新巡查。
3: 怎么选这张照片啊？也太丑了。青姐，你看这张怎么样？这也太模糊了，都不像本人了。
2: 不像，那不正好吗？老吴。 这都好几天了，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啊？
4: 明天下午3点，你到扬子饭店大堂去见一个代号叫"防日兔"的同志。
2: 防日兔。
4: 具体任务由他来告诉你。
2: 那接头暗号是什么？

何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画师的秦孝白受公主之托，入住长安承佛寺，绘制《降魔变》，为天后题著名符。

0: 到秦郎边境，还真不枉生在长安。
1: 是啊是啊，
2: 嘘，别出声。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论壁画，地狱变已算难，降魔变则更难。据说公主动意已久，可若非请到了秦大师，世间谁人又能胜任呢？啊，
1: 这如此难的壁画，你若是没几日便基本完成了，哟，这乃神仙呐！
2: 对对对对，
3: 魔王、三魔女、众魔君，那是栩栩如生呀，只是这尚未顶尖。

0: 听说大师已忧郁三日均未点睛，是在等好时辰吗？
1: 不知可否透露何日点睛啊？我先行几进殿去，也好大饱眼福啊。
0: 对呀，
2: 就是
3: 魔王点睛，便有了三魂七魄，一旦脱壁而出，索你的命，你不怕？
0: 可笑！邪律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4: 大师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1: 大师，大师，您息怒，这邪律郎啊，定是喝多了，
0: 点睛脱壁，狂妄之极。
4: 长安之大，还容不下你一个画壁小儿了吗？
3: 混账！魔王脱壁。

0: 是斜率狼孙吗？也是被挖了肝脏。当时银石墨毙命，前胸中刀，油尖极肋，刀痕深，肝脏被挖，双目惊恐。此前仿若观世道可怖的景象，与前两桩命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刀伤。
1: 如此深长，是被大刀所砍。说准确切，什么刀？就是很长很大的刀。我大唐刀是有四，曰夷、曰丈、曰横、曰墨。刀伤横贯尖肋，而且深度非长，只有陌刀了。就是陌刀。
2: 鲁少卿判断精准，老朽惭愧。陌刀杀伤力巨大，朝廷控制极严，在关中和中原，尤其是轮值两京的府兵，并不配备此刀啊。
1: 没错，陌刀多配备于边陲作战的军队，诸如安西军，如何骤现京师？
0: 什么香气？啊，瓷这耳后有高痕，当时他发出的香气，全记录在上面，索取的膏质已包在里面。我怀疑是一种女子用的唇脂，但老朽不懂风尚，所以具体为何种唇脂，实难说清。
3: 这是乌膏，这种暗红到发黑的唇脂是从敦煌传来的，最近几个月才在京师流行。
4: 可昨夜今晨一直在下雨，这唇脂如何留有这么浓烈的香气？
3: 制作唇脂加入香料是常有的事，经雨夜依然香气扑鼻，确实叫人诧异。要是技师公在就好了，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香料。
4: 你怎么打听起庄荣之物了？是要送给我吗？这吴刚很贵的。
3: 庄郎将，找到了目击者。哦，附近住的一个老者夜里起来关窗户，刚好看到孙王被杀，
4: 可看清行凶者的面目，看清了，可不是人。什么？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3: 那些妆容之物我不喜欢，你一辈子不送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4: 不是吴高之事，我是想请你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一幅画来。
3: 什么时候？
4: 就现在，越快越好。
3: 不行，我要去成佛寺，想来今日秦孝白定会为降魔变点睛，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0: 面骑了个怪兽，很吓人啊。
1: 我当时很是尴尬，谁都知道那秦孝白是公主重金请到京师来的，邪绿狼呢也曾受到公主的提拔，这按理说不应该啊。
2: 他是你的常客？
1: 是啊，几乎每天都来。
2: 邪绿狼，八品了，每日都来长安最贵的霄云楼，很有钱啊。
1: 卢少卿误会了，霄云楼的每一首曲子都是由他订正过的，他来喝酒我又怎么可能要钱呢？
2: 那是什么时辰？
1: 亥时初。
3: 孙望原为兽医博士，上个月在曲江畔给公主的马治病，阴差阳错地弹奏了一曲箜篌，恰被公主听到，后又命他弹奏了数十种乐器，竟样样精通。公主大悦，钦点他从太仆寺转至太常寺。
2: 兽医高手，音律无双，也是个奇人。
3: 中郎将去哪儿？
2: 既然太常寺没有线索，那就去太仆寺。最近一年，孙望一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安西军将领马雄的家。
4: 二位何事叩门啊？
5: 可是马将军府邸，恭谢例行询问。
4: 孙博士是给我府上的马治过病，怎么了？
5: 他没怎么，只是例行巡访，请问孙博士医术如何？
4: 自然是好，在太仆寺也是出类拔萃的。
5: 我看未必吧，若是真医得好，为何去年到府上几十次？
4: 我夫在安西军任职，每次回来都会带几匹好马，所以我府园中也养了不少的马。我夫为游击将军，五品官，马生病了，一般的兽医没有资格来看，当然只能请兽医博士了。孙博士虽医术高明，有些马的病也不是看一次就能治好的。
5: 原来如此，卢某也是爱马之人，可否带我去看看？
4: 好啊。
5: 能在自己家里养这么多匹马，真让人羡慕。
4: 这些马都是我家夫君率军作战时所得，他战功赫赫，那年远征拔汉那得到三匹汗血宝马，均进献贡了。中宗皇帝很是开心，反赐一匹，并恩准我府养马，这不就越养越多了。
5: 汗血是那匹吗？能否让我骑骑？
4: 没有佩鞍呢。
5: 能骑一次汗血宝马，此生无憾了。
4: 哎，那马性子烈，你可当心呐。

0: 你没事吧？
1: 还好，这匹马性子确实烈，马将军可能骑得。
0: 这是他的马，他当然骑得。
1: 马将军最近没有回来吧？
0: 他在安西军，岂能说回就回？上次回长安也是3年前了。
1: 他带兵打仗，用的什么兵器啊？
0: 他是陌刀将。忘了请教，您在哪处公谢供职啊？

0: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
1: 大理寺，怪了，您来我府上究竟何事？
0: 孙望死了。
2: 马夫人，马夫人，夫人需要静养，还不进去看看床榻在哪儿？
3: 钟郎将，你这腰是被马摔了呀，还是抱马夫人的时候用力过猛闪了呀？
0: 把你从金卫调过来，别的没学会，油嘴滑舌倒是长了本事啊。
3: 那马夫人看到钟郎将两眼都放光了，你还怪我油嘴滑舌？
0: 在喜君面前可不许胡说，刚才有何收获？
3: 难怪那个马夫人打扮那么精致，唇脂颜色各异，但没有诬告。
0: 你确定是你粗心大意没找到吗？
3: 钟郎将，我郭庄跟您查有一个月了，这点事儿我是不会做错的。
0: 你去倒查诬告源头，东西两市所有卖妆容之物的地方都要查，若有疏漏看我怎么罚你。
3: 遵命。
0: 你这画的什么啊？
1: 我也觉得奇怪，很像秦孝白笔下的魔王波旬和凶兽穷奇。
0: 我看你最近满脑子都是秦孝白，画错了吧？
1: 是你请我来帮忙的，如果再这般阴阳怪气我可走了。
0: 羊肉汤香吗？
4: 香，真香，要是能再给添点汤就好了。
0: 大胆，大理寺岂是你骗吃骗喝的地方？
4: 冤枉，冤枉，是画画的那位小姐请我吃的呀。
1: 你干嘛呀？
0: 慢点，我问你话去如实回答，最近十天有没有去过成佛寺？
4: 我天天去啊。
0: 你看被我猜中了吧，你根本没有见到行凶之人，所描绘的是在成佛寺壁画上看到的，对不对？
4: 壁画是听说过有个什么白在那里画壁，可哪是我这些人能看到的。成佛寺最近贴了新规矩，香火钱不够根本不让进寺。
0: 那你天天去做什么？
4: 卖炭啊。这几天成佛寺车水马龙，有钱人多，我多跑几里路就是为了多卖上些炭，又如何？我是穷，但也不会跑到官家来骗吃骗喝呀。就是画上那个东西挥刀砍死了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前半夜闷热的厉害，我就把窗户打开，谁知道突然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我赶紧爬起来去关窗户。我虽老眼昏花，可当时正在打闪电，照的呀比白天都亮堂。我离这个怪物不过二十步，看的是一清二楚，行凶的就是他。
5: 小姐画的可真像啊。

0: 这都几天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点钱。这公主府送来的酒都快喝完了吧？
1: 怎么还不喝？
0: 嘘！人物画至高之境是神乐，神乐如何传达？眼睛最关键。魔王佛祖不同于普通人物，点睛便是重中之重。秦先生不肯轻易下笔，说明灵思未至，这是对画作负责呀。

0: 小白大师乃奉公主之命在小寺做降魔变，点睛时刻尤为关键，还请各位香客到殿外等候吧。各位施主请吧。
1: 各位施主请入殿外。施主请吧。请
2: 师兄，你还是别喝了。今日一早，公主府就派人来催了，趁着今日精神好，咱把钱给点了吧。
3: 什么东西对我指手画脚？
2: 师兄，你别打了，

公主府点军残制，请问壁画可完成？

0: 怎么还没点睛？
1: 秦小白乃我大唐第一画笔高手，讲究个精益求精。
0: 可公主早就定好了时限，
1: 现在距公主所定之日还有半月，请相信秦小白，他一定能如期完成降魔变。我成佛寺也将因此成为长安最伟大的寺院。
0: 你只需清楚，到时若完不成，你跟他一起掉脑袋。
1: 阿弥陀佛。
2: 这么厉害，这么厉害，
3: 点睛不成，反来这里逍遥快活，真没见过你这等大师啊！
4: 是你啊，从成佛寺跟我到这里，想拜我为师啊？
3: 哼，你倒好生自大，我乃大理寺少卿，范阳卢林峰，师从狄公，不会作画，更不会因小计而拜师。
4: 范阳卢氏狄公弟子，我真与众不同，你不拜我为师，你跟我作甚？
3: 昨夜就在这霄云楼，邪律郎孙望可与你发生口角？
4: 口角算不上，无礼之辈不予理会。
3: 他死了？
4: 什么？
3: 有目击者说，这上面这个当街劈杀了孙望。
4: 这幅画是谁画的？这个画师颇有天分，稍加指点。

0: 这可向我要名门大堂！魔王会托陛下人，这话是你说的吧？我说过吗？我秦孝白，陛下的妖魔鬼怪，托陛而出不足为奇。我乃大唐第一画师。 我既可为帝国画出抵御强敌的千军万马，也可为天子奉上美若天仙的佳人。佩不佩服我？赶紧告诉我，这幅画出自何人之手？不会，不会是你，因为你的眉宇之间毫无丹青之意。你。 想起来了，刚刚在大殿之上，有一女子在你身旁，虽然身着朴素，但是非常有气韵。她每日都看我作画，今日专门为你讲解，虽然浅了一些，但深得我心。错不了，这画一定出于那女子之手。你赶紧让她来拜我，我不收进你倾囊相授，她一定会成为下一个名门大唐之人。疯子！
1: 售卖乌膏的我是找到了几家，可有此香气的，东西两事都没有。
2: 你是真不想吃饭了？
1: 不吃饭可以，请我喝酒就行。你还有脸喝酒？据可靠消息，有人在鬼市买到过香气扑鼻且经久不散的乌膏。哦，但是不好买。
2: 鬼市上有个叫逍遥园的地方，必须要喝光一整坛酒之后，女店主才会拿出来。好你个郭庄，你是为自己开怀唱饮找个借口啊！
1: 鬼市凶险，我们带多少人？
2: 你我足矣，喊那么多人，你付酒钱啊？
1: 逍遥园，之前查你的时候来过几次鬼市，好像并没有这个地方。新开张了，最近鬼市繁华，东西两市买不到的好酒这都有，就连幽怨楼的歌妓都比从前年轻了。
2: 哦，你去过？
1: 那倒没有，道听途说而已。
3: 什么吃喝？叫店主来伺候。我就是。骗鬼呢？我们也是慕名而来。这里的店主风姿绰约，是个大大的美人，怎么会是你这副模样？<笑>这么说，只要听到哪里有美妇人，你都要找上门去。
2: 是啊，不能枉费了我这副皮囊了。

0: 大变活人呢？
1: 哪有什么幻术，只是昨天客人走得晚，没睡饱，懒得梳洗打扮了，就被这位客官嫌弃了。
2: 这还差不多，好酒好菜都上来，你陪我同饮？
1: 那可不行，那要看他们答不答应。逍遥园的规矩，客人不喝光一坛酒，我是不能陪的。若喝得更多，我还有两个妹妹。给他们上酒。赶紧喝吧，不然别的客人喝光了，你就没机会了。

0: 这酒柔顺，喝完一坛也没什么。
1: 阿兄，我再敬你。
0: 我这兄弟不胜酒力，真不该带他出来丢人。

0: 店主，你真够胖的。其实我今日来是想求个乌膏，相亲能留很久的那种。
1: 我早猜到了，乌膏是吧？在我两个妹妹唇上，要多少便取多少。

我是大理寺少卿卢林峰，还不出去伪装投降？若真是魔王，早就一口吃了我，否则何必用我大唐报答？

0: 可以啊，前几天还不会钓呢，现在却成姜太公了。
1: 哎，我可不敢跟他老人家比，人家姜太公钓鱼钓的是时机与明主，我苏无名钓鱼是为了炖着吃。哎，其实红烧最好。樱桃，要不你也学学做红烧鱼。
0: 嘿，你还真是得陇望蜀，真把我当你丫鬟了。
1: 又上钩了。
0: 鱼啊，
1: 来来来来来，今晚啊你就用它练红烧鱼。
0: 行。
1: 乾陵城苏明见过白舍人，是什么方法？您
2: 太子命你速速回京，这就跟我走吧。
1: 白舍人，这乾陵清静，可修身养性。苏明，啊，不是，能为高宗皇帝和天后守灵，是苏某的职责和福分。这一个月来，我与乾陵的各位同僚相处甚欢，回京还是算了吧。
3: 近来，京师鬼案频发，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夜探鬼市，遭遇魔王现世。已失踪两日，生死未卜。
1: 卢凌风他
3: 如今长安人心惶惶，有人趁机散布谣言，试图动摇社稷。此番天子钦点狄公弟子苏无名进京查案，你想抗旨吗？
1: 不敢。
3: 那就速速上马，随我回京吧。
4: 说要在金光门迎你。
5: 乾陵如何？
1: 藏风聚气，山清水秀，
5: 可有鬼神出没？
1: 苏某是不信鬼神之说的，不知殿下为何有此问？
5: 若乾陵没有，那长安便更不会有了。
1: 殿下说的对，
5: 也不知道这吏部是怎么想的，天子钦点你回来，他们却只给你一个雍州司法参军。
1: 殿下，苏某此番回京，当真是天子钦点？
5: 对呀。
6: 哎，那个守乾陵的叫什么来着？
7: 苏无名。
6: 就是他，在参天楼胆敢拦朕的路，胆子不行。击破杀司也算有谋，命他速回，侦破此案。
5: 苏无名，你的恩师狄公曾多次探破鬼案，更曾瞒社稷于江青，如今看你的了。
1: 太子放心，苏明定竭尽全力。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
1: 从乾陵回来颠簸了两个时辰，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但是事出紧急，苏明，我命你立刻找到我的继儿。
2: 您的话在下听不懂。
1: 你装什么糊涂？卢凌风就是我的继儿，他为深入鬼市遭遇魔王，如今音信全无。我要你立刻找到继儿，我要他活着，我要一个完好无损的继儿。这一路上，东宫的人把长安发生的鬼案都讲给你听了吧？
2: 苏某已略知一二。
1: 他们许你什么官？
2: 说是要给个雍州司马。
1: 果然如此。实话告诉你吧，带雍州司法参军是我出的主意，我就是想看看东宫是如

0: 收买人心的。既然天子钦点的人到了，就应在大理寺去重用。如今卢林峰已经就职，但大理寺两个少卿还缺一名，就你了，连夜上任。
1: 公主，这不符合规制吧？
0: 我知道你的性子，不会给你什么协风官，最迟明日任命便到。中书门下该有的印章，包括陛下的画敕，一样都不会少你。
2: 太学博士孔茂于十天前惨死于回家的路上，
3: 身上并无致命刀痕，也无毒杀迹象，像是被吓死的，并在死后取走肝脏。
2: 温汤简何止八天前失手陷于曲江畔，
3: 已无致命刀痕，已被驱赶。
2: 协律郎孙望三天前死于平康坊，
3: 身上的致命伤口卢少卿推断为陌刀所致，老朽极为认同。
4: 也被取了肝脏。
3: 是。

0: 恩师狄公有个习惯，凡立一案，都会每天将线索、可疑之人、即将探查的方向都记录下来。从这份查案日志看，卢林峰已是合格的狄公弟子了。
1: 出来吧，我一直在等你。

0: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1: 如今京城这么乱，你担心我丧命，当然会来保护啊。
0: 说好的退隐山林，转头就忘了，我看你就是个官迷。
1: 苏明仕途事小，鲁林峰生死未卜，长安魔王惊现于世，这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儿。虽然公主许我大理寺少卿一职，但是任命未到，我便无人可用啊。哎，杨导，要不你帮我个忙，去长安县帮我给三个人传个话，不必现身，用些江湖手段即可。
2: 冒充大唐第一神探苏无名，邀约我等三人至此。
3: 您这是苏县尉啊？
4: 这是苏县尉。
1: 苏某何时成了大唐第一神探？
3: 在我们三人心里，您一直都是啊。跟随您探破长安红茶案、参天楼大案，我们哥仨够吹一辈子了。
1: 那咱们就动身吧。
5: 去哪儿？
3: 去哪儿？
1: 鬼市啊。
6: 这里就是逍遥园，听说几天前还是鬼市最热闹的地方，看这样子好像刚经历了一场劫难。

0: 应是四个字，果意都尉。
1: 卢将军请看，
2: 这是喜军送给卢林峰的刀。
3: 卢少卿武艺高超，兵器竟都被打折了，莫非真是魔王？
2: 不许胡说，苏县尉说过，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3: 对了，
0: 一字不差，
2: 听说那日鬼市上人正多，魔王挥刀凶兽羊蹄，被劈砍踩踏，死人无数。
4: 魔王怕胡椒，多带一些吧，上好的胡椒价格公道。哎，魔王怕胡椒，多备一些吧，小心被挖干保命啊。
0: 胡椒是什么价钱？
4: 那看你要多少了。
0: 你有多少？
4: 你要全要的话，3块50两的银锭就可给你。
0: 多少？
2: 那也太贵了吧，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价。
4: 啊，算了算了，我看你们呢什么都不懂。哎，我不卖给你们了。
0: 哎哎哎，别急着走啊，我是这儿的常客，可也好奇魔王为何怕胡椒。
4: 卢林峰，你听说过吗？
0: 卢，这名字听着倒有点耳熟，他怎么了？
4: 若不是胡椒，他哪保得住全尸啊？
0: 他死了？哎，别瞎打听，跟你有关系吗？我们是要买胡椒防魔王的。
4: 哎，对对对，赶快拿银子。
0: 那我得验验货吧。
4: 哎，这
0: 你这掺了多少土啊？
4: 你胡说什么呀？我不卖给你了。
5: 站住！站住！
6: 站住！
1: 先生，麻烦看一下，
5: 别碰！
1: 见过这个人？
0: 没见过，没见过。你这不是胡椒里掺了土，而是土里掺了胡椒啊！这里虽是鬼市，也不允许你以次充好，坑害他人。
4: 你们不会是官家的人吧？
2: 正是，专捕你这样的贼。哎
4: 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
5: 昨天魔王一来，
4: 人都吓跑了。我看满地都是胡椒，想着这回可发财了。
0: 你说地上有死人，可记得他的相貌？
4: 我的魂儿都被吓出来了，我能忘得了吗？
0: 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4: 不是，眼睛更大一些，但没死人阴我。
0: 地上还有另外一具尸体？
4: 对，就一个。这里是鬼市，没有精无畏，你使劲的喊，你最好呀多喊几个男人来。
7: 你不就是来找男人的吗？画成这个哪有我应诊呢？
5: 住手。
8: 一兄，一兄。
9: 一妹莫怕，鬼市并非不法之地，现有长安县三大捕手在此，尔等还不束手就擒？
4: 捕手？捕鸡的还是捕狗的呀？让我见识见识。
5: 混账！
4: 走！

0: 在大将军路途，请客就到。
1: 幸亏你来得及时。
2: 英兄，樱桃姐姐，卢凌风的。
3: 我知道，苏无名这次回长安就是来帮你找卢凌风的。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得赶紧离开。
4: 官家这是干什么呢？
5: 对对对，就是在那儿，那魔王骑的那凶兽更高一些。
1: 季军，华夏，老人家，您。

0: 再仔细看看，这画的到底像不像啊？
1: 像，像！我早就说过，这姑娘是神，画的太像了。
0: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这眉毛应该没这么长，胡子是打卷的，还有这眼睛应该更大一些吧？
1: 你也见过魔王？
0: 倒是见过几次。
1: 好像你说的是对的，这眉毛还要再短些，胡子是打卷的，眼睛还要再大些。
2: 老人家，你……
0: 哎呀，老人家，回去休息吧。哎，慢点啊，喜君，你看，从这儿到那儿六丈开外，且又是在深夜，虽有闪电。可老人家这岁数怎么可能把眉眼看清楚？而你之所以把眉眼画得那么清晰，是因为成佛寺的壁画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了。
2: 是我错了，我误导了陆凌芳。
3: 都说魔王是骑着凶兽来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0: 此兽名穷奇，与混沌宝物饕餮并称四大凶兽。我更愿意相信它只活在传说中，倒是这世门壁画加入了中土之物，且一气呵成，着实令人惊诧呀。难怪他秦孝白能名扬天下。
3: 出去，
4: 走走走，我出去了。
3: 你们也是，都出去，快！
5: 你这出家人为何如此无礼？凭什么轰我们出去？
3: 秦孝白一进寺门，点睛须心无旁骛，大殿内不许有任何人打扰。

0: 索，怎样才能点出魔王的狰狞？佛祖的淡然，
1: 师兄，我也不知道啊。
0: 你随我画笔十几年，难道还没学会？
2: 告诉我，
0: 怎么才能给这铺降魔鞭点睛？
1: 师兄，我真的不知道。
2: 师兄，饶命！
1: 出满意的降魔鞭，你就是打死我也愿意。
0: 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
1: 师兄，阿祖只是担心时间耽搁久了，对你的非议会更大。你难道没听说吗？如今长安盛传那个杀人挖肝的魔王，是你画出来的。

0: 佛门种地，你们要干什么呀？
1: 要铲鬼孙那份妖话！
2: 慈祥魔变乃奉公主之命所作，怎么成了妖话？你信口雌黄，不怕被治罪吗？
0: 我儿太学不是孔茂，就是被那壁上魔王所害。我不铲了他，难道等他被点了睛，带着万千魔军屠戮长安不成？让开！
2: 老
0: 实点，
2: 老
0: 实点，
2: 老
0: 实点，
2: 老
0: 实点，
2: 老
0: 实点，老实点。
3: 四处游历，不知何时在何处中了妖邪之术，所以笔下鬼怪皆可托庇作乱，一派胡言！你们谁敢上前，我就要谁的命！我儿就死在这魔王手上，一墙的妖邪不斩了，还留着何用？还不动手！阻拦者，锣鼓打死！
4: 这位老人家，令郎死于魔王之手，你亲眼看见了？看是没看见，但那秦孝白他自己都说过，他画的魔王可托庇杀人，现在连办案的卢少卿都被那魔王给吃了。哼，卢将军武艺超群，屡建奇功，竟被这壁上的笔墨之物给吃了，你一定是亲眼所见吧？
3: 未见，那你就是别有用心，造谣惑众。如今朝廷正在查此谣言之来源，莫非就在你这儿？你是何人呢？我。
4: 我是秦孝白的故人。
5: 你是他朋友，所以你帮腔。
6: 非也，我是在救你，救大家。此降魔变，乃公主为天后祈祷冥福而作。你们图一时痛快，就要毁了他，可想过后果？
7: 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8: 好像是狄公弟子苏无名。
9: 你可是苏无名？
4: 正是，你不是被贬到乾陵去了吗？
10: 若不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苏某还真没机会被调回京城。哦，
11: 苏无名，朝廷派你回来查此案？
4: 是的，老人家您放心，苏某一定竭力探案，查出真凶，还孔博士之死以真相。
11: 这么说。
4: 你不认为是这魔王在作祟？关于鬼神，老贾，苏某是怎么说的来着？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装神弄鬼者，真凶也，苏名必擒之。
12: 秦孝白一直跟着我，看到了。我替他解了围，他总得道一声谢吧。那日与卢凌风一同观我画壁之人，可是你。
13: 是你画的，别否认，你懂画。那天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终于找到你了。鲁凌风可否有转告？我要收你为徒。
14: 这，大师，您是我心目中极仰慕的人，能拜您为师。
0: 是我裴喜君最大的荣幸，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1: 这拜师学艺还要看什么时候啊？

0: 卢凌风生死不明，你一定听说了吧？这和我收他为徒有何干系？那是喜君的意中人，他现在心急如焚，你看不出来吗？你有功底，天分也好，应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作画上。那个姓卢的，你管他做甚？
1: 你这个人好生奇怪，苏先生帮了你，你不谢他，却要追着喜君收徒，
0: 我看你就是心术不正，不怀好意。
2: 哎，银桃，你们先走。你真的不该谢我吗？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我并非故人，何须攀附？
3: 苏某不想攀附。只是你我虽不相识，但都各自困顿于低谷之中，不算故人吗？
2: 看你脸色，不像困顿之人。
3: 掩饰而已。
2: 你又怎么知道我在低谷？
3: 先生酷爱绘画，名震天下，如今却点睛不成，此为你心中最大的痛吧？
2: 那你呢？郁结于何事？
3: 苏某虽立功，却被贬，这算吗？
2: 官职之事，凡夫俗子。
3: 忽被提拔，非因才而被重用，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步错就会粉身碎骨，这算吗？
2: 还是官场之事，真凡夫俗子。
3: 苏明确实是凡夫俗子，但若能以此之身为百姓做些事情，或许有一天能被史书铭记。要是实在上不了史书，被那些志怪之书记下也挺好，我也挺知足的。
2: 你乃狄公弟子，有些名气，也许会被史书记载，但不会比我凭作品流芳百世更为纯粹。
3: 通过诗歌、绘画、书法被后人知晓和想象，这确实充满魅力。可苏明才华有限，此生恐怕是没这机会喽。但为了青史留名，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直在暗中努力。对我来说，探破更多诡案，为百姓做更多实事，善莫大焉。
2: 你这人虽能言善辩，却也真诚通透。今日之事，多谢了。
4: 是人啊，
3: 盯着他，但要谨慎。此人孤傲，一旦发现有人盯着他，会有反常之举，会误导案情。老罗，你缜密，交给你。
5: 定不如命。
6: 增派兵马。再有去成佛寺捣乱、妄谈铲弊者，格杀勿论。
5: 是。
6: 哪来的胆子？他们不知道是我要画降魔变吗？
5: 谁人不知？还不是受了挑唆？
6: 你是说东宫？
5: 您画降魔变，名义上是为天后祈福，实则就是震慑东宫。那边怕了，定会在背后捣鬼啊！我听说您对苏无名的任命，东宫那边颇为不满，正在为难中书省。
6: 既然太子有耐心和我周旋，那就让他来吧。还是没有卢凌风的消息？
5: 没有。苏无名除了阻止那些人铲弊，也没见他干什么。不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本就不会探案吧？
6: 连苏无名你都不放在眼里了。苏无名曾多次救我性命，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才进京几

0: 天哪，别学着四处搬弄是非，最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1: 公主，我错了。
0: 你错的还少吗？卢凌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先把上两次签的账结了再说。
1: 急什么？我堂堂一个正九品教书郎，还欠你的吗？
0: 哪天不来几个？谁不知道你是个穷酸？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欠的账结清，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2: 他的酒钱我出了。
3: 我是今年初才被授官，月份根本就不够在长安租房和吃喝。那胡司马告诉我，比鱼值钱。我想那又能值几个钱呢？可没想到，我就捉了小小一罐书虫，胡司马竟真的给了我很多钱。
4: 所以你就鼓动同僚们跟你一起捉书虫，低价收，高价卖。
3: 我也是想多挣一点。
4: 那你们每次都是在哪里交易的？
3: 就在霄云楼。我不都待在身上了吗？所以我今天才没去秘书省，结果没等来胡司马，却等来了那个女人。
5: 坏了，怪我大意，交易之地就在霄云楼，咱们把人抓了就已经打草惊蛇了。哎，鄙鱼这条线怕是断了。
6: 义兄也不必自责，我可以根据良知的描绘画一张胡司马的原像。
5: 如此有劳一枚了。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3: 与热点更近，
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6: 与时代更近，
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8: 北京时间，
2: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李中原、哎、袁胜男的驴肉。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祖年
3: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的样子眼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龙平大队长，您怎么来了？
1: 陈司令，哎，今天是怎么了？难道你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0: 龙平大队长，我常来顺向来是逢凶化吉，遇难成强，这全都仰仗着神灵的保佑。今天夜袭官家村，所以我
1: 们俩正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
0: 嗨，那您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您那儿不就结了吗？这还劳烦您大驾干嘛呀？
1: 既然都来了，还说那些干嘛呀？
0: 请坐，二位请坐。
2: 站住！不许走！
1: 常司令，你对这次夜袭官家村有多大的把握？
0: 皇军的一个小队，再加上我的侦缉队，总共有100多人，把握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1: 那个官风会在官家村乖乖的等你去抓吗？
0: 夜袭计划是在绝密情况下部署的，官风应该还蒙在鼓里。
1: 绝密？可是据我的情报，官风已经得到了中共地下党游击队的通知，他们已经有所准备。
0: 啊，泄密了？那我这头把火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吗？
1: 一场空？不，
0: 怎么？
1: 这次我要给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今晚夜袭官家村的计划取消了。
0: 取消？别介，我全都已经准备好了。
1: 这是命令。

0: 我这一看见漂亮的姑娘在我面前哭，我这心呢就像那刀子似的刷刷的拉呀。你跟那小泥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太不合理喻了
0: 啊。

0: 又怎么招惹人家梅珍了？
1: 我才没招惹他。
0: 没招他，没招他，人家哭得那么伤心。
1: 我哪知道啊？怎么了？他哭你心疼了？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
1: 我就这么说话。
0: 这么说话就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
0: 不是，人家那梅珍是宋平大哥派来给咱们送信的，那怎么说人家也算客人了。我说小泥鳅，你现在变得怎么连最起码接人待物礼节都不懂了啊？
2: 懂了，这一回我可真的懂了。
3: 哎，你懂什么了？
2: 我说叔叔，你别生气啊。这个小泥鳅，
3: 小泥鳅，他怎么了？
2: 这小犊子。他看上你了啊？
3: 我怎么没想到？
0: 俺告诉你，现在马上给人家道歉，这事就算过去了。
1: 你说什么？你让我去给他赔礼道歉？
0: 怎么了？你再给我瞪眼试试。
1: 行，我去。
0: 啊，这就对了嘛，这才是俺的好弟弟，是不是？
4: 走吧，
3: 大哥。啊，我这么叫您，您不介意吧？
2: 不介意，那我介意什么呀？本来我这两颗牙就大。哎，我可不是跟你吹牛，我就凭这两颗牙，方圆百里我是赫赫有名。梅姑娘，那你老家哪儿的呀？
3: 奉天。
2: 奉天。凤姐，我说你这口音怎么这么熟悉呢？凤姐，咱们是老乡啊，凤姐，不是，握手吧。
3: 大哥，你这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2: 九一八以前呢，后来就回不去了。
3: 这么说，咱们还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2: 可不是吗？
3: 可是大哥，你说我这该怎么办啊？
2: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

0: 知道了吗？快走。
1: 把你们的人全部撤出来，专门去寻找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娘们儿。哦不，他们可不是什么日本娘们儿，他们是潜入到这里的国民党特工，他们极有可能是来取情报的。
2: 是不是见着穿着日本和服的女人就抓呀？
1: 当然了，万一抓错了，黄金怪罪下来。宁可错抓三千，也绝对不能放过一个。
2: 只要咱们把那两个假的日本娘们抓到手。
3: 皇军怪罪下来，我顶着。行了，别啰嗦了，赶紧行动。
4: 是。
5: 大哥，
3: 哎哎，
5: 您让我帮助。
3: 欲擒先故纵，哎，欲速则不达，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十字真言呐。
5: 十字真言？
3: 绷住。
5: 一定要绷住，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主动的去找小泥鳅。那我不找他，我跟他的矛盾怎么解决？
3: 你放心，他一定会主动的来找你。
5: 主动找我？
3: 当然。哎，怎么样？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记住我的话，绷住。
5: 大牙哥吗？那怎么走了？他有事。
4: 能跟你谈谈吗？
5: 好啊。
4: 那咱出去走走，走吧。
5: 绷住。
4: 你说什么？
5: 啊，没事，走吧。
6: 抓！看见日本女人就抓！走！怎么回事？谁知道这日本鬼子和汉奸又抽什么风呢？不会是官方他们提前进城了吧？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
5: 美珍姐，我把你请出来，是我哥把我给骂了。他说我不该这么对你，让我给你赔礼道歉。
4: 赔礼道歉可就严重了。
5: 不严重，我确实不该这么跟你说话。对不起啊，小泥鳅，你的诚意令我感动，真的很感动。假如没有官方，你小泥鳅肯定是我的首选对象。
4: 我是你的首选。
5: 你听清楚，我是有前提的，我是说，假如没有官方，
4: 这不是没有假如吗？
5: 所以小泥鳅，谢谢你对我的爱，我梅珍会记一辈子的。
4: 我对你的爱，我疯了呀！
5: 你不承认也好，我相信以后会有很多很多好姑娘追求你的。小泥鳅，我愿做你一辈子的朋友，但不是爱人。
4: 大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行了，梅珍姐，我觉得咱俩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谢谢你这片苦心啊！
4: 哎，泥鳅，泥鳅，我怎么又没碰住啊？

0: 不好，
1: 怎么了？
0: 汉奸怎么追着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看来咱俩暴露了。
1: 这个怎么办呀？
0: 赶快换衣服。
1: 换衣服？你让我去哪儿弄衣服呀？
0: 通，
1: 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让我去？
0: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出路。哎
1: 呀，好吧，好吧，那你去那院子里等我，我去取酒来。
0: 快去。
2: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刚收到下面报告，常来顺的侦缉队在大街上，只要见到我们日本的女人，便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走。啊！
2: 常来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竟然把手伸向我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3: 现在我侨民是一片哗然，他们都争着吵着把此事报告给天皇陛下和军部呢。
2: 特务队紧急集合。
4: 嘿，
5: 雪华姐，通来了，
1: 咱们赶紧找个地儿把他换了吧。
0: 这正好有个空子，咱们就去那里吧。
1: 走。

0: 你这是弄的什么衣服啊？
1: 怎么了？
0: 这是戏服。
1: 戏服粗服都是衣服呀，只要能换了这身衣服蒙混过去不就行了？
0: 你见过谁穿这种衣服在街上走的？你还嫌这不够扎眼啊？
1: 那你别穿呀。
0: 哎，你怎么不讲理啊？
1: 理多少钱一斤呀？你要是想到日本，
2: 真挺好。
3: 谢谢，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李中原、袁胜男
6: 的驴啊！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祝你
7: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你做做样子给二虎看呢。
11: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搞什么啊？啊？
1: 鸭灵红郡我是主要负责人，做什么事之前商量一下好不啦？
0: 哎，来来来来，
1: 我不要吃了。
2: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周英俊了吗？啊？他盯着你枕头，你怕什么呀？脸红飞喜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嘛。
3: 怎么样了？啊？
1: 老安啊，你是真挺下本啊！啊，王牌部队都用上了，啊？.45的弹壳，它不算冲锋枪。除了你美械师，谁还能有这待遇？真当警备司令部查不到你啊？不出今天，准能查到你55师头上。
2: 奶奶，警备司令部才走了。
1: 范将军的首令。
4: 一群废物，你说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
5: 那我应该怎么办？
2: 警备司令部要是撤手的话，要坏事啊。
6: 将军，哼，肯定是不疼啊。但何副主任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呀，对吧？我来打给何副主任啊，这件事情还是得你来查。
1: 我觉得没错。哎，我盘算了一下，当时在现场还有另外一拨人，大概率是共党。现在锦州四面八方都是军队，只要抓住他们，一切都好交代。

0: 解释一下，为什么不亲自参与押送？
1: 我有任务在身。
0: 什么任务？
1: 不方便透露。
0: 是不方便透露，还是不敢透露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有什么任务需要在饭桌上执行？
1: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如果你觉得我有问题，拿出证据来，直接把我移交总督察室，否则别在这儿浪费我的时间。
0: 听你这话，你还想回南京？你再不老实，我让你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2: 老实点。
1: 我是国民党保密局中校军官，没有少通的命令，你敢动我？

0: 杜平，你的证件没为难你吧？没有。老周呢？没出来呢？没跟你动手吧？我要参与调查，进内务处查点东西。
1: 老周啊，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从现场的弹痕来看，明显就是两拨人，一拨人用的是近噪快慢镜，9毫米口径，还有一拨人用的是11.43口径。从火力上来看，是美式汤姆森冲锋枪，这种枪不常见，美械式的标配。
0: 听我跟你说啊，他们怎么查？

0: 那是他们警备司令部的事儿，但你别忘了你是第一涉事人啊。啊，
1: 你也怀疑我？
0: 你这叫什么话？人在你手里出的事儿，对不对？你还要来查，于法不合呀。
1: 按理说你才是押送的第一负责人，你能查我为什么不能查？
0: 周雨群，你吃错药了吧？啊，你这叫什么话？我是疯了还是傻了？我要管你这档子事儿啊？我还不是为了保你啊。
1: 林威，
2: 老周，林威怎么干也是担了风险的，不能不知好赖。
1: 好，我说错话了，我给你道歉，李组长，对不起。

0: 刚刚老周在不好问，说吧，是不是知道什么？主动揽事儿不是你的风格。
1: 没有啊。换个地方说话。
2: 说吧。
1: 安城人的人，
0: 安市长的人，
3: 可不吗？要么说不能告诉老周呢，他要知道他不得翻天啊。

0: 这人都没影了，怎么抓呀？
1: 锦州往西现在是六军的防区，他们只能往城里跑，身上都带着伤呢，这还不好查。

0: 这波人你不能抓，为什么？那是我的人，也是你派去杀林红军的。
1: 去圣门了？买卖情报，买凶杀人，除了圣门还能去哪儿？别以为锦州就你熟，在那儿买条人命，三条小黄鱼。你抓这波人不要紧，就怕他们把我供出来，那我们的计划不就曝光了吗？

0: 想什么呢？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1: 我这不以防万一吗？你不也没告诉我吗？
0: 老安连我也瞒了，我要知道了，我不得跟你通气儿啊？
1: 安师长是个好人，这种掉脑袋的事情知道最好。
0: 所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1: 可不是。
0: 那我怎么交差？
1: 就说抓不到，顶多挨顿训。共产党嘛，狡猾。

0: 我天天供着您，您不会骗我的吧？兄弟之间，义气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忍着点。
2: 谁？来了。

0: 受伤了？
1: 没事。
0: 你不应该来。
2: 我知道，我待会儿就走。
3: 盆地西林，
0: 你哪来这么多？
3: 顺门大饭店。
0: 那是锦州的情报黑市，你不应该去，太容易暴露了。
3: 我跟林云飞说，今天袭击少队的人是我在顺门大饭店雇的。
2: 周云群迟早会知道这个事情，以他的性格不会不查，干脆露个面之后也好应对。
0: 那李云飞的反应呢？
2: 他的反应不太对劲，顺门水深，我现在没有时间查，之后再说吧。起码现在李云飞看在我的面子上，暂时不会深究。对了，今天袭击你们的人是安城人派的，这件事情涉及的面太广了，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谨慎，

我知道该怎么应付他。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1: 出了些状况，耽误到现在。
0: 状况？出什么事了吗？
1: 林荣俊被灭口了。
0: 找到凶手了吗？
1: 没有。

可是我今天再小心一点，再努力一点的我。

0: 周队长，实在对不起，没有上级的命令，内务处的资料没法给您。知道了，谢了。那你先拿回去。苏小姐，
1: 周长官，
0: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干嘛这么客气啊？你这是去哪？我要去参谋部送下文件。我正好顺路，我帮你。啊，不用了，没事。
1: 手怎么了？去药罐与怪我自己不小心，也不知道谁家的小孩把我们家玻璃给砸碎了。我去拆那些碎玻璃的时候，不小心划到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具体我也不清楚。昨晚我回去的时候就那样了。
0: 昨晚苏小姐不在家吗？
1: 我跟我先生去进药去了，诊所里的抗生素没了。
0: 这何先生一般在哪里进药？周长官。
1: 你问这么仔细，是打算开家诊所吗？
0: 哼，我只是有些好奇，随便问问。
1: 那行，我先去送文件了，参谋部的长官还等着我呢。

0: 这么闲吗？糟了！走！谁干的？我以为是你找人干的。都这样了，还跟我耍混蛋呢？
1: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狼狈吧？

0: 我给他的脸色看看，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1: 老李，你这事儿过了，你不知道老周是我兄弟啊。
0: 正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我才小小的给了他的颜色。
2: 你知道他今天做了什么？跑到哪屋子啊？去查装备的出入库情况，跑到营房又去查士兵的
0: 警车情况，他想做什么？
1: 那你也是能这样啊？你不怕事闹大吗？
2: 我跟你讲，
1: 不用了，谢谢。
2: 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喇叭，说到底就是个保镖，搞不是什么风浪呢。
0: 月月，如果说他真的是你的朋友，你就好好的劝劝他，不要上蹿下跳的，对大家没。

0: 我看看。
1: 老周，你不该管这个闲事儿，你知不知道？
2: 闲事儿，好几条人命在我手上送掉了，你管这个叫闲事儿？王慕青死得不明不白，我必须要还他个公道。

0: 你之前说的没错，确实是美协师，也确实是两拨人。
1: 林鸿俊虽然在供纸上签字画押，但谁也不能保证他回到南京之后不会翻供。是你，然后呢？
0: 是我。 另一拨人是我花钱雇的。
2: 你说什么？
0: 跟他们说了，不要误伤其他人，但是子弹不长眼。
2: 放车！哎，
3: 你放开我！
2: 冷静一点行吗？
3: 冷静一点。

0: 我母亲民国26年入党，为党国奋斗了11年，没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没死在共产党的手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死在我最好的2个兄弟手上。
1: 孙先生，反满清建民国，求的是天下为公，国富民强。可如今我们这个政府已经烂到骨头里了，就是因为有你们这帮蛀虫败类。王母亲的事儿，我很抱歉。这件事我们本来也没想让你选举来。
2: 对不起，对不起，人都死了。对不起，有用吗？那你就一枪把我打死，给王木心报仇，给党国除奸。
3: 哎，你疯了吗？
2: 打死我，政府就能海晏河西，人民就能安定幸福。你周应群就是党国的功臣。 你周家也能重返光荣，开枪！

0: 我这个特派员，表面看着风光，实际上处处受到掣肘。我妹妹还在行李线手里呢，我不顺着她，我要不顺着她，小袁随时有生命危险。老周，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1: 老周，算了吧，你再这么闹下去，得罪人不说。 你命有可能没，你知道吗？这件事牵扯的人太多了，算了，听我的。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王木青？这王木青。
2: 王木青，我可以按烈士标准报上去，他的家属每个月可以得到两块大洋的津贴，
1: 这样才算对得起他。你再继续查下去，一分钱他们都拿不到，这样就是为他们好。而且，他能不能得到两块大洋，取决于你周应群。能听明白吗，老周？

0: 这次任务完成，回到南京，给你报功。快，快，
1: 队长啊，我们都要回南京了，腰杆子都要挺直了，你怎么还这么小家子气啊？你小子
2: 多久没得死咽水药了？吊鸭子踩的一批啊！
0: 没问题，回到南京，我们去夫子庙吃，
1: 哎，
0: 是最好的。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还有这个，一直想要，送你了。
1: 南京见，
0: 南京见，
1: 走了。

0: 既然来到了生门大饭店，就该知道这儿的规矩。想要什么，想得到什么，钱到位，什么都能得到。
1: 我只要知道一件事儿。
0: 给这么多啊？
1: 这个人有没有来过？

0: 这玩意儿你们军队多的是，没必要到我这儿来啊。
1: 还有件事，
0: 好说。
2: 如果他来过的话，他要办的是什么事儿？
0: 我是见过他，
3: 我要知道他来这儿的目的。收钱办事，不是你们的规矩吗？
0: 我虽然见过，但别的我无可奉告。

0: 身后有尾巴。
1: 我知道，甩不开呀。你我明面上有点私仇，这样的话见面也能说得通。
2: 服务员，咖啡。
3: 好的，先生。
4: 我不得不提醒你啊，我们现在干的是最危险最复杂的情报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还包括了其他同志的性命和组织的安危。
1: 我明白。
3: 先生，给您放这儿了。
1: 我和他的交情已经好多年了，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0: 除了你这些旧交好友，还有文华，都是你需要防范的目标。
1: 我明白。
4: 现在有两件事。
0: 第一件，
4: 我知道林红俊同志的牺牲对你和苏南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
0: 但是你们要马上调整状态。
4: 从今以后，你并入我和苏南的小组，我是交通员，但是咱们两个人不宜经常见面。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利用你和苏南旧情复燃，把婚外情这个事实坐实。这样子的话，以后你们就算频繁接触，也不会有旁人怀疑。
0: 怎么了？
4: 有问题啊？
1: 没有，没有。第二件事，
5: 与代号化蝶的同志接头，具体时间地点，到时候苏南会通知你。
4: 该说都说完了，
5: 接下来
1: 做戏做全套。
6: 你这个混蛋流氓！
7: 你想干什么？
8: 教教你，什么叫礼貌？
6: 你爹妈就这么教你，这么对待别人媳妇了吗？你打死我！
8: 喜欢他怎么了？
6: 打死我！
8: 你
6: 打死我！你打！
8: 别动拳，我一枪打死你！
6: 老周，放开我！
9: 林夕和谁？何天明？我马上过去。
10: 报告，组长，您签个字。
9: 哎，签什么？回头再见。
11: 长官，堂堂党国的军官，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想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要告他！
12: 我跟他是正当工作关系，少血口喷人。
13: 你是不是男人？
11: 你怎么敢说？敢站着你啊？
8: 别说了，
11: 敢动
8: 别说了，
11: 敢动
8: 别
11: 说
8: 了，
11: 别说了。
13: 长官，这怎么办？
9: 我又不是警察，我哪知道该怎么办？
11: 长官，这还用问怎么办吗？我刚才不都说了吗？我要告他！
12: 你要告谁呀？你告得着吗？弄死你信吗？
11: 光天化日，你还想杀人了？来来来，你杀我！你杀我呀！你来呀！
8: 住手！
11: 怎么你们？
14: 都松开！别拦他们，让他们打，打呀！接着打！刚才不还挺热闹的吗？现在怎么不打了？
11: 你谁啊？你们一伙的吧？
9: 行了，把他带回去做笔录吧。
11: 走吧。
6: 带谁啊？带谁啊？
11: 走，
6: 要带一块带。
11: 走。
6: 为什么不带他？
11: 走。
6: 为什么不带他？把他也带走。松开，放开我。你们放开
14: 我。
6: 我
14: 还没看够呢。
12: 看个屁！不帮我就算了，还看热闹。
14: 这话让你说的，那我找人帮你把他做了。
12: 别添乱了。你想苏南恨我一辈子？
14: 行行，等着我啊，我去跟警察局的人打招呼。
12: 哎，一会儿李云飞回来吃饭去。
9: 你跟他说什么了？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12: 明知故问嘛，
1: 没意思。
12: 哎，老周，老周，
14: 干嘛去？晚上去吃铁锅炖。我都安排好了，
9: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14: 这老周啊，你觉不觉得他今天怪怪的？
12: 走吧。
14: 你说什么？老周在跟踪你？嗯。
12: 你什么时候见他去喝过咖啡啊？怎么就那么巧呢？
14: 他跟踪你干嘛？你又不是共党。
12: 我哪知道？你得问他呀。
14: 哎呀，老周这人吧，他喜欢钻牛角尖儿，慢慢来吧，给他点时间，他总会想通的。哎，我问你啊，今天这个事儿，你怎么跟嫂子说呀？
12: 说什么？
14: 特派员为情所困，与情妇老公登街斗殴。哎呦，这个事儿上报纸都不过分啊！你回去怎么交代啊？
12: 交代什么呀？知道就知道呗。要不你留下来陪我们吃顿饭？
14: 别，我可不掺和了，我还有这点钱呢。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回去收拾吧，我把你放下去了啊。
12: 没义气的东西。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6000的订单来了
8: ，
9: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

0: 越年轻。
1: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4: 春风习习的地方。
5: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任务电报一般晚上才到。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当时接到组织任务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哎，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什么事？
1: 用我俩的关系掩护这个事情，是老何提的还是你提的？什么关系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说真的，是不是你提的？
2: 有完没完了？不说正事儿，我走了。
1: 别生气嘛，不禁逗你这个人。好，说正事儿，我已经被任命为驻晋州经济督导员，负责推进币制改革。
3: 估计明天为人证就会到，所以短时间内我还会留在荆州。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内部下手，小蒋不怕得罪人。
4: 这次摊贩的调查结果，各方议论很多，小蒋不是很满意。但是荆州是前线，也不能逼着过审。我想，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敲山震虎。
3: 而金圆券，也无非就是换个方式敛财。你们的钱都换了吗？没有，留了一些应急用的。没有黄金外汇储备，金圆券就是废纸一张。国民党的气数快到头了。
1: 这些美金你留着，这些任务难免会用得到。这是你们上次打架留的？
3: 对。不过，你做币改这些事情，很得罪人。我是督导员，各把贪官难不倒我。比起锦州帮，我更担心另外一个人——周应群。
1: 上好的茶叶，你也跟我学学喝茶吧。哎，文件收到了吗？我刚从外面回来，什么文件？
5: 你真的在跟踪林夕啊？你怎么老揪着他不放呢？什么文件？没什么，就个小处分。
4: 章都没干，哎，不计入档案，走个形式。这次来锦州，本来是想立功的，现在功没捞到，生生死死的兄弟，也连累给丢了性命。
1: 喝了，老周啊，你也别泄气啊！共匪猖獗，咱机会有的是。回头遇到大火，我给你安排一个。说到底，我这次不过是个警卫，现在又背了处分，你还敢跟我合作吗？
5: 你这叫什么话？ 咱们是兄弟，啊！不过呢，林红俊这一死啊，共党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哎，中秋节快到了，要不然你回去看看老爷子，正好趁这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你到时候再回来嘛。
4: 跟我走啊！
5: 哎，我可没那个意思啊！兄弟，我是真的关心你。

0: 老周，我给你撂句实的吧，锦州这方水土不适合你啊！你想想，在这种地方，兄弟我这种小人都得削尖了脑袋混上大几年才能混上一口饭吃，你就回去吧，你算计不过他们。
1: 是算计不过他们，还是算计不过你和林夕啊？
2: 程进群，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我好心好意劝你，你软硬不吃呢，你怎么那么犟呢？
1: 算了，不跟你说了，反正我都是为你好，你爱听不听。
2: 还有没有人干活了？糊空了不知道换。

0: 接头计划确定了，怎么说？站长，
1: 是我。
0: 文华都告诉你了吧？
2: 您是说接任经济督导员的事情？他跟我说了。知道为什么这么安排吗？估计是尚峰对摊贩的调查不太满意吧？知道就好。
1: 具体怎么做，应该不用我教你了吧？
3: 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情：
1: 马上就要打仗了，军内不能乱，要注意分寸，不要因公获罪。
3: 明白。
4: 该动谁不该动谁，我心里有数。
1: 好，希望你这次说到做到。
3: 把电话给我。

0: 忘了你的任务，盯住林夕。
1: 嗯。
0: 在他和锦州帮闹翻之前，必须把欠款和账本

0: 怎么了？
1: 账本的事你有计划了吗？
2: 我会想办法的，你先别着急。
0: 但是站长催我了。
2: 晚上约李汝和他们，你去收拾吧。

0: 好了吗，小月？
1: 好了，你吃脆脆脆。对我这身衣服有意见啊？
2: 没意见，就是有点小介意。
3: 夫人，
2: 哎呦，这身衣服真漂亮。但是呢，咱们今天晚上去啊，得哭穷。
1: 干嘛？
2: 前阵子那个交钱的通知，你没听说吗？
1: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2: 对。
1: 819限价那个。
2: 没错。
1: 那不就是要我们拿一堆真金白银去换一打 Fitch 啊？
4: 哎呦，小院啊，还是我们小院聪明啊，非常深刻，一点没被报纸上那些漂亮话唬住。
1: 跟我这身衣服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还不知道吧？林夕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币改的督导员了。你想想啊，晚上我带着你去参加聚会，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珍珠项链一挂，宝石戒指一戴，林夕心里面是不是得犯嘀咕了？呵呵，李云飞啊，你小子过得不错呀，你家不挺有钱的吗？那么都拿出来好了。
5: 你们这些狗官，
1: 没个靠得住的，还好兄弟呢，之前白对他们家那么好。哎，我之前输给文华那么多钱，
5: 想想就生气。
2: 哎呀，真漂亮，咱们改天再穿好吗？
4: 小燕，今天你就……
1: 哎，我晓得了，我去换身素净的。
4: 还是我夫人深明大义，有眼界，识大体啊！我李云飞祖坟冒了八辈子青烟了，我娶了你喝下。走。狗官啊，都是狗官啊。
6: 怎么样，你跟那边还适应吗？
7: 哎，那边的气候还是不行。
1: 苏南，
6: 哎，这边，
1: 那我过去了。嗯，
6: 哎，这个好吃，再拿一点。
8: 这边说话。
9: 玩着呢。哎，
2: 接着玩，接着玩。
9: 来来来。
2: 我刚看见苏南了。
10: 我叫来的。过去林夕的鲁肃就多盖一张地吧。
8: 没少胡闹，不要再叫人开心。该说的时候就说了，实在是上再说也可以，一个人往前冲就行。

0: 林太太来了。哎
1: 呀，林太太。哎，林太太，
2: 林太太，
3: 这么巧，何太太也在。
4: 林太太，
3: 打几圈牌吧。
4: 不好意思，我不会打牌。
3: 没关系，就瞎玩嘛。
1: 林太太，今天兴致这么高呀？
3: 正好我刚学了一种新玩法，我教你。
4: 我记得小月的麻将打得很好吧？那你教教我。
1: 可以呀、啊，
4: 我们一起。
3: 好，
1: 是吧？周太太，
0: 哎，
1: 三缺一啊，一起打吧。
0: 好啊。哎，你们过来坐了。
1: 嗯，好，
0: 来了。
5: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
6: 快，都等你了。
7: 今天不喝酒，泡水。
5: 哎，哟，
7: 我找看看不喝酒的是
5: 不喝酒了啊？
7: 李处长，
5: 嗯，
7: 今天怎么又把苏南带过来了？他好像不是您的下属吧？
8: 哎呀，大家都是当过同僚嘛，对吧？悲喜同源，荣辱与共。就不要这么计较了嘛！
7: 啊，行了行了，都推了，
9: 咖啡员都来了，我们重新开。
8: 对对对对，手机来，手机来，
9: 来，
7: 今天怎么玩啊？
10: 老规矩，打德州，上不封顶。
7: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最后结算是按美金啊，还是按金圆券？这样吧，我们先玩，怎么结算，赢的那个人说了算。发牌。
3: 五万，七条。
1: 六条。
4: 四条。
3: 哎呦，糊了。
1: 林太太，说好了要教苏南的，人家还没上手呢，林太太倒是先推牌了。
4: 没事。

0: 别，说好了教你的这局不算，
1: 算啊。我虽然不打麻将啊，但是我听说过这赌债是不能欠的，欠了会出眉头。打麻将输赢很正常嘛，人啊不会一直输，但是也不会一直赢的。
2: 哎呀，拿金元券做什么呀，就按照老规矩，输赢用美金结，得有点分量才够劲啊。
0: 好呀，那我们就玩得认真点。
2: 发财。
1: 二万。
0: 七条。
2: 林太太，清一色胡了。
3: 打住。
2: 六饼。
1: 六万。
0: 七条。
2: 还是清一色胡了。
1: 好厉害啊。
0: 给你。
2: 哎呀，谢谢林太太。林太太，你真是我的福星呀。
0: 来，都给你。
2: 谢谢林太太啊。不好意思啊，
0: 又是清一色，
2: 自摸十三幺，
0: 这也太大了吧！
2: 哎呀，来来来来来，掏钱掏钱啦，谢谢，
0: 拿去，
2: 谢谢。
0: 李太太真是好手气啊，这都胡了多少把了？
2: 哎呀，林太太，你有所不知啊。我呢是复兴工学数理系毕业的，什么麻将呀扑克呀二十一点的，只要我想赢输不了的。
0: 那看来还是要有真正的实力才可以一直赢下去啊。
4: 我来了。
5: 什么？
6: 韩市长，韩市长，局
7: 长，
8: 不是你先来，你先来，你来。
7: 没事，没事。
5: 老安，你又迟到了啊！老规矩，自罚三杯酒啊！来，把酒上一下。
7: 哎，拿水。
8: 公务在身呢，一口都不敢喝。
9: 韩市长，好久不见啊！哎呀，听苏南说，您最近是公务繁忙啊。
8: 哎呀，要去住房。过两天就要走了，哎，我这样跟你说一声呢，你离开锦州的时候啊，我估计我不能亲自去给你送行了。林特派员，你一定多包涵。
9: 客气了，
10: 该改口了，安市长。你呢不是特派员了，要叫督导员。
8: 督导员。
11: 安市长确实每天很忙啊，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的吗？手里都停一停，来，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啊，国民政府经济督导员林希，责成其督促锦州军政各界严格执行紧急经济处分令，监督兑换金元券的工作，委任状啊，明天就到，祝贺一下。嗯，
9: 可以啊。嗯，
8: 哎呀，金哥局长连连委以重任，林老弟绝非池中之物啊，不同凡响。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了，可一定要多多提携我们锦州这些难兄难弟啊。
12: 对对对，是啊，
9: 我就是个跑腿的，哪儿比得上安市长铁血戎马保家卫国。
8: 对，这话说的就太谦虚了。谁不知道经济是咱们国家的命脉，报纸我也看了，非出法币改换金元券，这绝对是拯救国家财政经济危机的一剂良药，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敬佩，我以水代酒，敬你一杯。
9: 都是为党国服务吗？
8: 我干了。
10: 金元券发行不到一个月了，你的市场上面威力到啥程度了？啊，胡嘎子，
11: 我也听说了。上海最近有些商人啊，东西不往外卖，就在家里囤着，等着这个劲儿反上来的时候大赚一笔呢。
13: 就在上峰的眼皮子底下，无法无天了。
10: 所以啊。

0: 走南闯北，辛苦一辈子，好不容易呢玩了几条网，你这却要变成一堆废纸了。在座的各位，再这样搞下去，你们我一个都倒不掉。不好意思啊，德导演，我们就是私底下发发牢骚啊，你可不要把我们捅出去啊。
1: 怎么会呢，都是自家人聊点家常，出了这个门我就忘了。
2: 自家人聊聊家常，那我就直来直去了。杜导演，那你这次是到底想怎么办呢？
1: 报纸大家都看了吧，杜先生的儿子说抓也就抓了，上海方面这次是势在必得，锦州这个靶子是无论如何都要打上一枪的。我呢就是个子弹，打完就废掉的东西，你们问我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
0: 这样说来，杜导演这一次是要执法如山了。
1: 放轻松，李处长，我知道大家挣钱养家都不容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的道理我懂，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一损俱损，我林夕总不能为了自己过河把桥给拆了吧，您说是不是？
0: 德导演这个话讲的云山雾罩啊，怕我们都搞糊涂了。
3: 对呀、啊、你跟我们就别玩这些虚招了，在座的都是自己人，真有什么打算在这儿就讲出来，这以后大家也好配合你工作呀、
4: 啊、是啊，对呀、啊、
1: 很简单嘛，结合职务军衔党龄来换算，各位该领多少薪水，有多少资产，这不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吗？只要经得起推敲，就算全部换成金圆券也没多少钱嘛。
2: 哦，那我明白了，负责资产审查的是杜导演，那就说明林老弟说是多少那就是多少呗，对吧？啊、哎、
4: 这样啊。

0: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把身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左捏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王哥，
1: 高明，
2: 有什么事？
0: 坐。哎
3: 呀，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上次被城防司令部扣的那批物资啊，是我们站长让我过来说个情。
1: 你高明的面子要给，我给城防团打个电话啊。不过回去告诉吴克仁，像他这样徇私枉法发国难财，以后可不要让我逮到。
3: 哎，那就谢了王哥，改天我让我们站长请你喝酒啊。
1: 两个吧，吴克仁这卖国小人还是少接触为妙。
3: 汪哥比我了解老吴啊，
1: 旁观者清嘛。他这种人心狠手辣，不好对付。高明，你在他手下要特别小心了。

0: 红梅的一个同学叫王兰，托我帮他找哥哥，一个叫王毅的什么人？王毅，我让情报处的马处长去查了，查了两个监狱。
1: 你是他表哥，帮他找人也是应该的嘛。啊，
0: 不过高明，他找人可找出事来了。刚才马处长给我电话说，吴克忍。 从胡宗南黄河驻军毛团长那儿调了一个加强排，去南山宗庆宫押解一个叫什么王毅的要犯。怎么这么巧？我这边刚刚找一个叫王毅的，他那边就冒出一个王毅，这也太巧了吧！
2: 哎，王哥，那你知道？ 他们把王毅押送到哪儿去了吗？不知道，这种事还是少知道的好。知道的越多，对我没啥好处。
0: 王哥，你还是让红梅离开古城吧。他
2: 这么傻乎乎的，迟早得出事儿。
0: 这件事我自有分寸。谢谢你的提醒。
3: 违反纪律啊！哎呀，
2: 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找到王毅了。
3: 找到王毅了？
2: 对，还在哪儿？
3: 吴克忍把他藏在了南山的宗庆宫了。啊，来，坐坐坐。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2: 我是从汪司令那儿得到消息。吴克忍从胡宗南黄河驻军的毛团长那儿抽到了一个加强排，去转移王毅。
3: 这怎么办呢？
2: 我得去那个梅河镇，三天之内必须赶到。
3: 这么着急啊？
2: 是啊。
3: 那行，这事交给我来办。我先上山侦查一下，我估计啊，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快转移王毅。等你回来之后，再通知老秦，想办法营救。
2: 好，哎，
3: 小心点，要不让刘天帮你一下。
2: 哎，不用了，我只是侦查一下，不会惊动他们的。我可不想再有人插手这事。
3: 你的意思还有人在找？
4: 是个女的，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所以等你回来之后，马上通知老秦，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3: 好的，
4: 那行，我先走了。
3: 好，
4: 报告首长，南方局梅河地匪来电。
3: 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4: 王书礼同志已经上路了，万事俱备，只前东风啊。 好，通知他们按原计划行动，切勿打草惊蛇。
3: 是。
4: 通知他，准备接受新任务，请他克服一切困难，把这批革命的有生力量、进步青年及时安全地带出封锁线。
3: 是。

0: 兰姐，汪司令不让我们再出去找了，也不让我和红梅姐姐出门，我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1: 红梅，你也太莽撞了，汪司令做得对，你这样鲁莽行事会给他带来麻烦的。
0: 能有什么麻烦啊，他堂堂一个司令怕谁啊。
1: 现在情况很复杂，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每一次出现都会影响到汪司令本人，以后要注意点。
0: 我哥这人也真是的，说好了要帮我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呢？他还说明天要派人把王兰送回凉州去。
1: 好了好了，开心点儿，我今天约你们啊，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王兰，你哥哥找到了。
0: 真的啊？
1: 真的，
0: 这么快就找到了。

0: 怎么找到的？
1: 你不会骗我们吧？姐姐怎么会骗你们呢？是真的找到了。要不待会儿你先回去，然后王兰跟我走，你先回去跟汪司令说，王兰的一个表弟打电话给他说哥哥找到了，然后两兄妹在古城团聚了。
0: 好，那我这就去。
1: 哎，等等，别急，你先坐下
0: 啊。还有什么事啊？
1: 我需要一辆军用卡车，然后需要一个通往北城的特别通行证和路条。
0: 要卡车干什么？
1: 好了，你先别管那么多了，到时候听我的就是了。先喝咖啡吧，都凉了。
0: 好吧，那就听你的。

0: 又是高明，也是高原，也是共产党。
1: 你疯了吧？高磊早死了，我是高明。
0: 我没疯，你个骗子！我的
1: 高明，我是谁啊？
0: 我要去揭发你！我没疯，我要去揭发你！
1: 看清楚，我是高明，
0: 高
1: 磊早死了。
0: 你是高人，
1: 小红，
0: 你是
1: 看清楚，我不是共产党，
0: 我
1: 不是，我是共产党。
2: 做噩梦了是吗？不怕啊，我在。

0: 来，等会儿吃饭吧。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不好。
1: 昨晚没睡好。
0: 你昨天做噩梦了？梦到什么了？
1: 没什么。
0: 你说梦话了，你知道吗？看把你紧张的。
1: 我说什么梦话了？
0: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什么事情？
0: 你问问你自己。
1: 我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在哪儿工作，身边有哪些朋友，一个月工资多少，你不都清清楚楚的吗？
0: 高明也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
1: 那你说的是什么？
0: 行了行了，不说了，赶快吃饭吧。
1: 我昨天晚上到底说了什么梦话？
0: 你自己心里清楚。做贼心虚了是吧？
1: 我心虚什么？这谁会记得自己说过什么梦话呀？
0: 你昨天一直在喊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是谁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心里每天在想谁，你自己不知道吗？
1: 除了这个家里的人，我还能想谁呀？啊，真是。吃你的饭吧你啊！除了你，我还会想谁啊？
0: 可行。

0: 就送我这个啊？
1: 啊，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心替。我希望你多读一点史书，以为借鉴。
0: 你自己闲着，是不是以为别人也跟你一样？我哪有时间看这史书啊？
1: 我想，您要是晚上没睡着的时候，不是也能拿出来翻一翻吗？
0: 这种垃圾，别去看。

0: 你看啊，从这个地方到这里，还有这一片，
1: 站长，局长回电。
0: 你也看看，如果高明的信息是正确的，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拿到高爆炸弹，是真是假立见分晓。
2: 维和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很强大，我们临时组成的突击队能胜任这次任务吗？长途奔袭，老板是不是太急了？
0: 你放心吧，我想老板呢，他必定借助美国人的飞机实施空降，再加上咱们地面上有蛤蟆滩留守团的人在接应，我想应该没问题。
2: 这不等于明目张胆地告诉共军我们的行动吗？
0: 先发制人吧，等共产党知道了高爆炸弹我们已经拿到手了。传我的命令，今晚你们都不要休息了，连夜把地下室第二个出入口封死，明天开始撤离这里。
1: 是。
3: 这些天累不累啊？

0: 姐，我想我哥。
1: 不要想太多，你要努力配合我们，我们会把你哥送到你身边。
0: 又让他们去陕北，我们这次的网会不会撒得太大了？
2: 我们只撒网捞鱼，不炸塘泄水。
0: 又收集情报？
2: 现在夜鹰计划已经变了，小打小闹搞不出名堂，没多大意思。蒋委员长的意思是，要动就动大手笔。
0: 现在就围攻延安，这怎么可能呢？上面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2: 上面的想法谁猜得透啊？我们只管照办。从现在开始，你密切注意夜鹰反馈回来共产党根据地的信息数据，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0: 好吧。
2: 等咱们拿到高爆炸弹以后，我让高明陪你去转一转。咱们这古城啊，是十三朝古都啊，有的是好玩的地方。
0: 哼，是吗？
2: 嗯。
0: 哎呀，那我就先谢谢站长了。不过不知道高明有没有这个闲心呢？
2: 你放心，有没有这个闲心他都必须陪你去逛。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为什么？
2: 因为王毅。
0: 王毅？这不可能啊，王毅的事情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这么大的宅子就剩下你们两个，刚好拉孩子唱大戏，夜夜笙歌啊。你的哑巴女佣不用再装模作样找罪受，干脆脱了那层下贱的狗皮吧。
2: 哎呀，这不是还有你吗？房子我给你留着呢，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的活还得你亲自来干，他可没那个本事。
0: 别，站长，我可提醒你，我是我，他是他，以后别把我俩扯在一起，恶心。
2: 其实啊，亚木他不想这么做，夜鹰计划事关重大，再说了，这也是老板的授意，我看没必要那么计较吧。
0: 好，那你去安慰安慰他吧，不耽误你们的良辰美景了，告辞。
2: 妈的，什么玩意儿？

0: 还没睡啊？
1: 啊，看会儿书。
0: 高明，你为什么最近总这么晚睡啊？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我觉得你在回避什么。
1: 回避？
0: 你最近越来越晚回房间，好像很不愿意见到我。
1: 没有，你想太多了。
0: 看什么呢？看得正认真。
1: 哦，史记，我从小就喜欢看。
0: 你从小就喜欢看史记？
1: 对，这不，你看这书架里所有的史记我都看遍了都。
0: 高明，你忘了吗？这书柜里的书都是我买给自己看的。你以前就说过

0: 你很讨厌看史书的。
1: 哦，我刚才那话有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没有长性，这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这不，我知道你喜欢看书，为了讨好你，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书看完了。
0: 高明，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怎么会呢？当然没有了。
0: 我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1: 那是因为我这次死里逃生回来之后，我算是明白了，以前我老是顾着自己的工作，没顾及你的感受，我错了，所以我改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吧。
0: 你改了？
1: 嗯，
0: 只怕你有这份心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这份力了。
1: 哎呀，不会的，我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相信我，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
0: 但愿吧。
1: 相信我，师父啊，
0: 别太晚了。

0: 我正忙着了，怎么了？我问你，红梅最近有没有找过你？没有啊。你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来了？我觉得有些事情我被蒙蔽了。我说你啊，就不要再瞎想了，行吗？啊。
1: 要不这样吧，你啊也别老在家里做这些了，啊，我让我妈带你出去逛逛，行吗？你难道心里没有鬼吗？自从陕北回来以后，你跟变了个人一样。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我这不是脑袋受了伤吗？你现在有事没事就说你脑袋受伤了，行，我可以理解。可是很多事情我告诉你。 你不是以前的那个高明了。
0: 行了行了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等我忙完了这段时间，我就好好陪你了，行吗？

0: 小偷来了，我得去上班了啊。真是站长，这么有闲情雅致啊，你来了啊。哦对了，郑处长呢？啊，他在楼下值班呢，他在等重庆的消息。
1: 他怎么还这么紧张啊？我的情报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一定能够拿到高爆炸弹。
0: 哎呀，我说你啊，总是这么自信，你可千万别忘了，在梅河一带，那可是共产党游击队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啊。
1: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把精确的地标给了老板了，啊，只要把部队空降下去，几分钟就能搞定。
0: 可老板呢，是怕他们知道以后从中插上一脚，再来个顺手牵羊。
1: 不可能，我的情报可是一级绝密啊。
0: 哎呀，这你应该知道吧，这美国的运输机那

1: 这个任务标可大了，再加上还有战斗机护航，一旦空降实施，所有的绝密都会失去价值。况且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哎呀，
0: 看来站长还是不放心呢。哎，
1: 这样吧，我跟你打个赌怎么样？
0: 哎，不，我可不跟你打这个赌。
1: 在军统啊，你可是亲生的，而我是抱养的，你输得起，我可输不起啊！站长，我又不是跟你赌钱，也不是跟你赌命，你也真是……行，我不陪你了啊。
0: 那好，那你就下去陪陪郑处长吧。
1: 啊，行。

0: 高明，你在这儿走来走去也不说话，怎么我就那么没有吸引力啊？说实话，不许说谎。
1: 好好发你的报。我是在担心我们能不能尽快的拿到高爆炸弹。
0: 哎呀，你别太紧张了，放轻松点儿，突击队还没出发呢。
1: 他们为什么要推迟出发？
0: 哎，计划随时更改，这很正常。原因嘛，很简单，天气有变，待机起飞。
1: 哎呀，这该死的美国人，就喜欢拿天气做借口。
0: 高明啊，你又不跳伞，你着急个什么呢？
1: 不行。我要给戴老板发报。
0: 哎，高明，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你的情报从离开你手那一天起，你就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和支配。什么时候空降起运，那是老板的事儿，不是你我的事儿，明白吗？
1: 可这情报是我高明拿命换来的，他们凭什么这样？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知道吗？走，我们出去透透气去。走啊。
2: 客官，哎，里边请，里边请，哎，这边坐，这边坐。客官，你又吃点啥呀？
3: 给我来一盘香辣炒螺丝，再来一盘炒饭。我要新鲜的，隔天的可不要啊。
2: 这个没问题。哎。
3: 哎。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啊？我都赶了一天路了，这肚子里的肠子都打拧了。
2: 好好好，马上就来。
4: 哎呦呦，先生先生，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没喝涨水，新鲜的螺丝没有，有昨天捞的养在后院水里，您看能不能将就一下？
3: 那我得去看一看。哎，臭的死的我可不吃啊。
4: 好的，你后边看看。

0: 留守团的高参谋，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1: 啊，你好，高参谋，辛苦了。
2: 哎呀，您就是王修理同志啊，我可是久仰大名了。啊，
1: 哪里哪里。
0: 好了好了，有什么话再进屋说。
1: 好，
0: 请
1: 请
0: 请。
1: 好，
0: 坐吧。
1: 好好。
0: 来来来，大家喝点水。
1: 啊。
0: 哎。老王啊，这天上的飞机一叫你不来都快把我们急疯了。
1: 我算过了，今天天气不好，一准下雨，咱们等飞机它来不了，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也是，
2: 不过老王啊，我为了在这儿等你的行动方案已经在这儿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在外面不能久待。
1: 那好，那咱们就长话短说。上级的意图呢是这样的，等敌人的特工队拿到了高爆炸弹之后，我们要设法销毁这批炸弹。据说这高爆炸弹的穿透力和杀伤力特别强，如果敌人一旦掌握了它，对我们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实施爆炸偷袭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2: 不过我们既然事先已经知道它的隐藏地点了，为什么不先下手呢？
1: 就是上面有上面的策略，我们执行就是了。我们的任务是让区大队从侧面佯攻一下敌人的特工队。高参谋，你的位置非常重要，当这批炸弹到你们团的时候，你必须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销毁这批炸弹。
2: 哎呀，难度很大呀，我得想想。
1: 要不找你由我进你们团部，然后咱们见机行事。
2: 那好啊，梅河抗战期间你救过我们张团长的命，上级也因为这个再派你来的吧？
1: 是的，不过现在我可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赶出去。
2: 不会不会，张团长那个人不错，也好说话，不过就是无团复辟的麻烦，但是我有办法对付他。
1: 好，就这么定了。
3: 郑处长，
4: 哎，站长，您来了。
3: 情况怎么样？
4: 快了，还有两个小时，利剑分晓。
3: 好了，实施空降就在今天傍晚了。
4: 还没起运呢，你就这么高兴？
3: 那当然。哦，对了，我看你今天情绪好像不太高涨了，是不是因为高明没在你身边？
4: 我的消沉和高明没有任何关系。
3: 哦，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4: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顺利拿到了高爆炸弹，这一切会不会来得太容易了？
3: 是啊，老魏死得很蹊跷，我也很纠结这事。
4: 算了算了，咱们在这儿杞人忧天顶什么用啊？哎，站长，你帮我在这守着啊，我出去透透气去，这屋子能把人闷死。
3: 好，
4: 你帮我守会儿啊。
3: 好，去吧。

0: 同志们，我代表上级欢迎你们来到古城，这里已经离你们心中的圣地不远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是是，七八天了，都快急死了。
0: 大家不要着急，先听我说，这里还是国统区，敌人为了打压我们的革命热情，已经在通往圣地的关口设置了层层封锁线，但是敌人越是猖狂，我们越要镇静。等这两天过去了，我就带领你们穿越封锁线，抵达你们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
3: 好。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就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

0: 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电器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电器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电器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电器妙丽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2: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0: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1: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0: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1: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0: 5年。
2: 8年。
0: 10年。
2: 15年。
0: 20年。
2: 25。
1: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1: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咱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0: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不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金材石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 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
6: 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刷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

0: 点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2: 还挺全的。
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9: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快扔了呀。啊，
1: 老子在外面赚了这么多钱，啊，穿什么袜子还要看你脸色？
0: 我给你补补就行了吗？
1: 什么补？我堂堂一个副站长就穿这种破袜子，丢人。
0: 他还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高明吗？怎么前后变化这么大？他可从不穿破袜子的呀。
2: 别开枪，别开枪，这只是预售机，别紧张啊，不会投弹的，不会投弹的。

0: 三名和三号区，快跑！出！过来了，过来了！两家小子，一家大了。你的人出发了没有？我的人早出发了。只要区大队的人不加干涉，我的人肯定能准时接到三名突击队。
1: 区大队就是打雷横炮，你的人绝对吃不了亏的。哎呀，真是的，你看，哎，两小一大，哼，看来这次真是花了血本了。哎，下来，下来，你看，你看，叔叔，下来多少人？

0: 报告长毛，导引抓获成功，猎物完好无损，请去发送。
1: 老鹰，成功收到，
0: 撤！快点，走！

他那么久，为什么他在我心里还是像团迷雾一样？他还是我的丈夫吗？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人？这是我的家，我就不信找不出。

您的此番心意，我和高明都甚为明了，也倍感温暖，会尽早实现您的夙愿。我们在古城这边生活得很好，您不必挂念。父亲，有件事我很疑惑，所以斗胆写信来问你：高明是否有别的兄弟，还是您真的只有他一个儿子？我问过高明，他说他是您的独子，但近来身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我如行走在迷雾中一般，深陷其中，但又解不开迷途。我知道这样问您非常冒昧，但知子莫如父，也许这个世上真的有一个连高明自己也不知道的。

0: 吃水果。
1: 王兰啊，多吃点水果。我让小夏下午特地去买的。
2: 谢谢您，王司令。
1: 你也太客气了。也好，你哥哥回来就好。
2: 哥。啊。我想向你借一辆车。
1: 借车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子的，王兰他哥哥呢，想回耀城老家去结婚。哦。这日子呢，也定得挺紧的。那他想带自己的未婚妻一块儿回去。
1: 结婚是好事，我答应你，借你一辆小车，让你哥这次结婚也风光风光啊。
2: 啊，你那个小车啊，你那个小车太小了，他哥哥置办了好多家具，那个小车装不下的，你还是借一辆大卡车吧。
3: 是啊是啊，汪大哥，家里人都收拾好房子等着呢。
1: 哎呀，现在是非常时期，卡车出关要需要各种通行证，很麻烦的。
2: 哥，你这么大个司令，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当什么司令啊？
1: 行行行，我答应你。小夏，到，通知后勤处，明天准备一辆大卡车，我要用，让他们加满油。
4: 是。
1: 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特别通行证，明天让他们去我司令部里拿。

0: 这是我们的突击队队长。
1: 里面我都安排好了。
0: 车总，
2: 我说高明啊，你那个太太对你可真够关心的啊！这天刚黑下来，电话就打过来了。
3: 哎呀，别管他，老是疑神疑鬼的。
2: 哎呀，这人呐，还是有个人疼好。你看我，冰锅冷灶，这日子可不好过。
3: 怎么会呢，站长？你金屋藏娇，夜夜笙歌的，你这大宅子能闲着？哎呀，你可不像我呀，一晚上不回去，那可是要死要活的，将军。
2: 不行啊，我岁数大了，不像你，风流多情，美女如云呢。
3: 哎呀，你就别再提我以前的事儿了。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身体啊，这个有心无力呀、啊。
2: 这谁相信啊？我说啊，你骗骗别人还行，骗我就算了。哦，对了，郑处长不是也来了很长时间了吗？你啊，也该表示表示啊，陪他出去转转。我可听说了，他对你的意见大得很呢。哎，我说，以前你是敢做敢当，怎么最近怕老婆了？
3: 哎呀，不是的。哎呀，现在这段时间这么多事儿，哪有时间玩？
2: 这样吧，等咱们拿到高爆炸弹，我给你们放假，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看怎么样？
3: 站长，那我可替郑处长谢谢你的用心良苦了。
4: 哟，雅欣不错啊。
3: 啊，
4: 站长，重庆电报，老鹰得手，猎物安然无恙。
2: 好，太好了。
4: 哎呀，我说高站长，这么大的收获，咱们是不是应该分享一下？
3: 那是。
4: 要不然你今天不用回家面对嫂子，站长已经安排好了，他和我们一起啊出去庆祝庆祝。
2: 哎，你呀、啊、就别难为他了，他那个后院的事情啊处理好一样很重要。
3: 站长说得对。哎，下棋。
2: 好，来，
3: 哎，出去。

0: 老兄啊，
1: 嗯，
0: 到了我这儿啊，就跟到了你自己家里一样，千万别跟我客气。想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想吃点什么，尽管开口。我张明生欠你一条命，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了。
2: 嗨，我是去北边路过这儿，听说您在蛤蟆镇发财了，这不过来看看您吗？
0: 发什么财呀？你看不出啊，我这是被发配的。哎，老子也没少为党国卖命，小日本也没少杀，却被发配到这荒山野岭，他们却在城里享福，还不就是想让我来送死，他们可以坐享其成。
2: 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这官做大了也未必是好事。
0: 那倒也是。
2: 我听说您那个副团长是个中统特务，而且是军长的外甥，说他不好对付，要不我后半夜还是走

0: 免得给他撞上了，给您添麻烦。
1: 他敢？他要是敢碰你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给做了。
0: 坐坐坐坐坐，息怒息怒息怒，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我自己多注意点。还是明天一早走吧。
1: 报告团长，军长来电话。
2: 来，大哥，你好好休息，我去作战部接个电话。
0: 好，你忙。

0: 张团长对你不错呀，啊？
1: 张团长
0: 去作战室了，外面现在都是咱们的人，放心吧。高我炸弹已经入库了，怎么办？你吩咐吧。
2: 不，这是我的任务，你们不要插手。你们这些年下来也不容易，将来肯定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现在我需要的是，你要给我一张储存库的布设图。
0: 储存库的布设图，很简单。你看啊，储存库呢，一共有两个入口，两道门，一进去就是一个大门。从中间这扇大门进去，往右拐就会看到左手边有一扇小门，从这个小门进去下台阶，就是地下室。因为它不是炸药库，所以面积不大。以前就是存放一些战略储备物资，现在只有些美国罐头，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我估计高火炸弹就在地下室靠中间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正好是面对着卫兵的枪口，便于监管。现在完全是空降突击队的人在接手，要想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潜入进去，几乎不可能。
2: 再难也得进去啊。
0: 那除非把他们做掉。
2: 不不不，这次的任务是不死一个人，不响一声枪。你只要设法把我送进去，后面的事我来做。
0: 那你是要以礼待逃，置换货物？这不可能。那个突击队长每隔30分钟就会进去检查一次，一直到货物送上飞机。
2: 那是个烫手的山芋，我敢要吗？
0: 那你是想就地摧毁他？
2: 我只要一枚小小的定时炸弹。
0: 留守团没有，军部倒是会有。不过这个时间，就算我派人现在开车去取，要回来也到明天中午了，
2: 来不及了。这样，你给我找3枚美式手雷和1枚细钢丝。
0: 你要自制定时炸弹，有把握吗？
2: 把握说不上，不过我这只瑞士产的机械表绝对精准。
1: 哎，还没睡呢。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呢。
3: 我问你，你是谁？
1: 我是高明啊。
3: 高明，你还真敢说。
1: 我不是高明，我是谁啊？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3: 那要问你自己。我问你，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兄弟姐妹？
1: 没有。我家里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家里就因为只有我一个小孩，所以我父亲才急着抱孙子。
3: 你父亲着急抱孙子，那你呢？
1: 我也着急啊。啊，可是你知道现在形势不允许是吧？时局这么乱，哎，你说我要是有孩子，
3: 怎么现在不行？怎么以前就行啊？我告诉你高明，你就是态度有问题。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
1: 我
3: 没什么意思。我告诉你高明，你要是不喜欢我，嫌我不漂亮，嫌弃我，你就早点告诉我。
1: 你说够了没？
3: 我没说够。
1: 我对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不清楚。
1: 哎呀，不跟你说了，像泼妇一样。
3: 我就是泼妇怎么了？我还不跟你说，
1: 懒得跟你说。
3: 神经病。
1: 看来小红已经猜到了很多。

什么瞒得了的？看着他纠结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很不忍。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也不是故意想隐瞒他，可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难过伤心。嫂子，你一定要原谅我。

0: 在作战室看见张团长在那儿，一会儿他正要过来跟你深谈，我就想办法引开他。
1: 不过你别太急，太急了他会怀疑。
0: 好的，那个突击队长每隔30分钟就会进去检查一次，我们得打他的时间差。绿色通道在储存室那个死角的房顶上，我会派人给你准时疏通，里面的守卫我也会派人给你引开。但是从你进去安置炸弹到你离开的时间只有5分钟，5分钟以后守卫就会回来。
1: 也就是说，守卫如果提前回来，我可能会被堵在里面。如果真是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不许冒险，尝试让我摆脱，我自己会有办法。另外，角楼上的探照灯怎么解决？
0: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等你行动的时候，我的人会尽量的缩短扫描时间，拉长扫描间隔，必要时让探照灯保持静默。绝不会让那些突击队员有所察觉。
1: 很好。哦，记住了，如果我失手被抓，你们必须立即终止行动，不要尝试营救我。
0: 那不行，这个我不能答应你。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同志出事了，见死不救。老王，到那个时候，我会立刻说服张团长，让他起义。
1: 不不不，绝对不可以，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必须绝对的执行命令。再说了，这会儿让张团长起义，时机还不成熟。

0: 骚扰啊。高参谋在里头陪客人说话，其他没有。
1: 嗯，我明白了，是我安排的。
2: 哟，
3: 张队长，您忙完了。
1: 我大哥，兄弟怠慢了。
2: 哎呀，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1: 怎么样，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习惯。哎呀，我说你们国军是富裕啊，住的比家里舒服多了。
1: 那是呀。
3: 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先告退了。
2: 你忙，你忙，走好。哎。

0: 刚才这个台灯坏了，我把灯修好了。
1: 啊，没想到大哥还有这本事啊！
0: 闲着没事瞎折腾嘛。
1: 这个高参，你不是先检查检查，还得让你动手，实在是抱歉。
0: 你看看，兄弟，大哥求你件事，你一定要帮忙啊！
1: 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今天别说是要钱，就算是要我这条命我都给你。哎，
0: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我是想让你给我派辆车，待会儿让人把我送回去。
1: 怎么了？
0: 我听高参谋说那个吴团副又跟你吵了。
1: 那条菜花蛇在背后捅我刀子，想把我取而代之。不过我姓张的也不是好惹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他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了？
1: 他舅舅是军长，从上面压下来，想让我撤防。哎，没这么容易，
0: 这是以权谋私呀。

0: 嗯，是谁？
1: 是我，紧张什么？
0: 队长，你这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的，这累不累呀？
1: 这是上峰的命令，累也无奈。我可警告你，出了啥事儿，咱俩小命都难保。
0: 队长，这天都快亮了，鬼都不会来了，这会儿打个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别让我看见你在睡觉。
0: 是。

高参谋让我告诉你，接货的小飞机会在明天早上9点准时降落。王先生，通道在房间上面，上面有人接应你。

0: 哎，二位兄弟，你们放下东西，就赶紧走吧。这里不能停留，啊，好几份啊，
1: 吃吃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0: 少奇来了，班长！少奇来了，班长！
1: 这是什么事？

0: 边长，这味道不错呀。
1: 这玩意儿好东西。
0: 好吃，
1: 好吃，好吃！
2: 把东西放下。谁让你们在外面吃东西的？队长，我们守了都大半夜，正好肚子饿了，所以
1: 是啊，队长，你跟咱们也都不容易，就吃点东西吧。
2: 是啊，你知道什么？你不好好看着，还在这吃上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你脑袋还想不想要了？啊！说，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3: 这他们送过来的，
0: 也没什么影响。这里边有内哨，而且这门也是锁好了的。
2: 那也不行，都给我看好了。
0: 站好。
2: 别吃了，给我看好了。
4: 是。

0: 马处长，
1: 哎，
0: 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走的路上注意安全呐。
0: 哎，知道了，你走吧，放心。
1: 好。
0: 马处长，再见。
1: 路上小心。
0: 好。

0: 呀，慢慢来，大家排好队，车到了街上以后都听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声。
1: 慢点啊，
0: 大家慢一点，里面位置都很大，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3: 你好，大家好。
2: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5: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4: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2: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给它品尝一下。
5: 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5: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4: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2: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4: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5: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

0: 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0: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0: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2: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对啊，我今天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2: 没问题。
1: 哎，
2: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呀，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1: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2: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2: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0: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0: 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0: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0: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2: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0: 没问题。
1: 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2: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

0: 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1: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0: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2: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2: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1: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2: 哎，
0: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还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2: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2: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来，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3: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
4: 还非常的有新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啊、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啊、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您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啊，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

0: 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八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